0: 缓解改善症状，另外一个防止浊气继续的大量聚集，化生大量浊毒，让浊毒对他的整个血液、血管、神经造成。
1: 哦，你好，
0: 你好。
1: 嗯，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0: 啊。
1: 也是非常幸运的听众，我已经抢定到朱老师，我每天练习这个就是逆腹式呼吸法，
0: 嗯，
1: 慢吸这长呼吐纳法，
0: 嗯，
1: 握拳搓腰呼吸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要进行学习，大家呢记好了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进行咨询。好，那今天
4: 再开赛，本次赛事由棋友自发筹备，众多中老年棋友齐聚对弈，游园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赛。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一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本次赛事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大鱼海棠、玩具总动员5、幻影游船、热血足球少年、英雄出生，5部电影已陆续在6月份上映。剩余气势感受，撩拨文化魅力，丰富暑期文旅生活。暑期来临，沈阳故宫推出延时开放及夏日夜场活动，七至八月周一不再闭馆，周五周六延长至晚间闭馆，为游客带来日间赏古建、夜游品文脉的全新体验。丰富的开放时段持续擦亮沈阳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感受盛京古韵。陕西延安红色旅游近期持续升温，人们以多种方式翻阅延安这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内，朴素的主席台上只有几张条桌和十几把木椅。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红色血脉。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从七月开始，这片天花板级草原再次进入最绿、最宜人时段。我国约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又有20%以上在内蒙古。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绿意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映碧空，成为夏日文旅出行的热门打卡地。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6: 我是锦州人呢，
7: 葫芦岛人，
8: 木西人，
9: 蒙古金牛，
10: 我是朝阳的，
11: 盘锦的。
5: 听见历史的厚度，
12: 看见时代的温度，
5: 看辽西，
12: 看辽西，
5: 看辽西。
13: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黑山易县28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4: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糊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 治疗

0: 和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炭燎锡，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又到了暑期了啊，那可以说呢，这个暑期啊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一个高峰期。嗯，那这时候大家都想出去，哎，走一走，玩一玩，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就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咱们日常的工作、上学的时间和政务的常规的办公时间是重合的。想一想，如果说以前曾经办过证的朋友，想一想这个时间上是不是啊？早八晚五，那咱们呢也是早八晚五要上班，那怎么去办啊？哪有时间啊？那怎么办呢？哎，有招了。咱们锦州呢正式开启了暑期出入境夜间办证服务，您就说就这个暖心延时是不是特别的好呢？就是为了破解这个群众白天没空办啊，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保证这个暑期群众出国出境的出行的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了。那么在6月30号晚间的时候呢，这个首场的办证服务哎就已经启动了啊。那有朋友问了，说哎，那这个活动好啊啊，是不是说这个办证活动就以后就到晚上都有了呢？哎，不是不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那因为它是一个暑期的一个专办的一个活动嘛，所以说这个暑期的夜间办证的活动会持续到8月末，从6月30号开始持续到8月末。那么全省呢累计会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那咱们锦州呢也统一规划了固定的延时服务场次，那么具体的开放时间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看像这个6月30号已经是第一场了啊，后面还有几场。如果说呢想要在夜间去办证的朋友呢，把这几个时间段我们可以记一下，分别是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嗯，那如果说剩机前听众朋友说，哎，你说这个我记不住怎么办？你这样，你现在你可以拿起手机啊，你录音一下子，或者呢就是你打字打得快，哎，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啊，你也可以打打字，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再说一下啊，7月10号、7月24号，这是七月份的两场。那8月份的两场呢，分别在8月14号和8月28号。如果说大家没听清楚呢，你也可以来到这个豆豆的个人的这个直播间啊，小叔豆豆来跟我再留言提问一下啊，或者是点关注啊，我也可以给您发送过去。那么届时呢，咱们市本级以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呢，将会同步开展18点到20点的夜间延时办证服务。那这位大家也知道了，就这几个日期大家记住了啊。那么开放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8点到20点，就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哎，大家要抓紧时间啊。会精准的为上班族、学生等等在日间没有时间去办证的群体提供一个错时的服务。感谢啊，飞柴二哥已经在这个公屏上替我把这个时间都给我打出来了。你这个是不是锦州的户口啊？不谈过往，这位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咨询。那这个呢，在介绍当中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就应该等同想一下，就是说您非锦州户口的，那么在咱们这个锦州来办理是不是可以？哎，我觉得这样就行了，对不对？如果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

的工作人员听到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也可以告知我一下。再或者呢，您也可以电话咨询一下办证大厅。您看这个公安出入境部门也提醒大家了啊，咱们市民呢可以关注锦州警方官方公众号，或者呢可以提前致电咨询具体的延时办证安排，还有业务的办理须知，合理的规划办证时间，打电话咨询一下吧，好吧？您说这个情况啊，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啊，我也别给您这个介绍错了是吧？别耽误事儿。这事儿你说是不是特别的好呢？也方便了大家伙了。那咱们这个锦州市定点定时开设的这个夜间办证专场呢，精准的对接了咱们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你看，在夜间窗口还可以正常的办理各类出入境的证件的业务，有效的打通了政务服务的一个堵点。那很多市民都表示说啊，以往呢说，哎，我要想办证的话，我是不是得专门去请个假呀？可能会耽误我的生活，也有可能会耽误我的工作。那么现在这个定点夜间专场时间非常的灵活，办理又便捷，在家门口呢咱就能够办结业务了啊，切实地感受到了政务服务的温度。好的啊，那这个刚才不谈过往呢，刚才也留言了说 OK 好的，希望可以帮到您啊，哎呦，送来了小心心，好，感谢。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林志颖演唱的《挚爱》，也希望大家出行愉快。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侃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六说隐约看到，其实吧，这个是灯光的问题。但是白发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就不应该你在明面上可以看得到哈。也属实是二十几岁，这工作到现在啊，也是在电台工作了20多年了，是不是？所以说有白发也是很正常的。好，感谢大家啊，关注豆豆的直播间，也可以在直播间呢跟豆豆来进行及时的互动。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您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

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激战当中啊，全世界的目光呢都聚焦在绿茵场，而在咱们中国东北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哎，咱们也都叫它东北超是吧，同样也是精彩热闹。辽吉黑蒙四地联动，万千的球迷齐聚赛场，释放着对足球朴素而热烈的感情。咱们说啊，在这个赛场里呢，这个队员们挥汗拼搏，展现着东北人不服输的劲儿。那么在赛场外呢，网友们把这个评论区变成了大型的玩梗现场，东北人的爽朗幽默尽显无疑。对于这个东北超啊这个名儿，有网友说，哎，东北虎，东北虎不是你那个东北的象征吗？你就简单点儿，东北超咱别叫东北超，咱就叫虎超。这个怎么说呢，这咱们一听就都知道了啊，这真不能叫虎超啊，这可真不行叫啊。那虎在咱东北语境里边，那这形容的是什么呢？这一个人啊性格耿直，做事呢还有点莽撞冒失，所以咱不能叫虎超啊。由东北三省一区队伍参赛的东北超，在这个开赛之后呢，海南也频频成为了评论区的关键词。讨论比赛输赢的时候呢，机智的网友就说啊，谁输了谁就停暖气吧。东北网友看了之后说，坐不住了，你这也太狠了，你不带这么整的。你看，在大洋彼岸，世界杯呢是全球顶尖选手的较量，汇聚全球足球爱好者的目光，而在东北人眼里，热爱不只是远方的巅峰对决，更有家乡人民的呐喊和欢呼。当东北是家这个旗帜还在迎风飘扬，东北大地一家亲的情感被具象化，很多在外面打

拼的东北孩子红了眼眶。玩梗和热闹的背后，是人们对于体育和生活的热爱，也是东北人对于家乡的深厚情感。有很多远在外地学习工作的东北人说啊，东北超给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以前呢，这个故乡是逢年过节的匆匆往返，而东北超热闹登场，我们又有了一个回家的理由。

你看，依托东北超四省区联动票根优惠啊，专属的这个赛事福利和全域的文旅线路，有很多的外地游客不再说我看完个球我就走了，而是在沉浸式的逛街巷品美食。很多本地的商家呢，在家门口借助了城市的赛事红利，靠着地道的口味、本土特色，收获源源不断的人气与营收。东北很多的地方呢，都推出了球赛与景区的联动活动。你看，比如说像吉林就设计推出了超游吉林系列主题线路129条，很多的景点儿、景区都实施联票、特惠票等等多样化的优惠举措，以体育流量带动了文旅流量，转化成消费增量。热度节节高的东北超，也不光是展现出了咱们东北人乐观豁达的精神气质，也让人们从新的角度看到了一群充满活力、热情、包容、踏实肯干的东北人。那如果说这个深夜转播的世界杯是仰望星辰的奔赴，那么我们身边的东北超，那就是脚踏实地的热爱。真正的足球精神，从来不止于顶峰的高光，更在于眼前的平凡岁月，您说是不是呢？

0: 观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咱们这个锦州啊有很多的美景，也不只是说在景区，而靠近景区的一些地方呢，也是咱们锦州啊非常熟识的一些地点。你看，像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叫做燕贤妮啊，他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在这个北普陀山看到的一些小景象。燕贤妮说啊，我去北普陀山偶尔呢是登山，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喂猫。我一直很好奇啊，去年喂的很多很熟悉的猫，这今年去哪儿了呢？他们熬过了冬天，在春天却不见了踪影，那以至于后来的猫的数量呢就开始变得很少了。半个月之前，我发现了丛林里的小白猫，样子呆萌可爱，也知道管游客讨吃的。小小的年纪，防范意识很强，不接近人。每次投喂的时候呢，它都是先凑过来，然后防备地看着你，等你后退了才来吃，眼睛还是戒备地看着，不让你摸。那么今天啊，我竟然看到了七只可爱的小猫咪，一个人用手逗着它们，它们就围着叫，而且呢还躲。我喂它们好几袋湿粮，还有鸡肝，它们就快乐地吃着。我发现这七只小猫颜色呀各不相同，有黑条的，有白色带黄的，还有灰色的、橘色的，还真是形容不好它们的颜色，每一只都那么的可爱。旁边呢也围观了很多人，年纪大的、年轻的都有，有的给他们拍照片，有的呢就在一旁看他们吃猫条，还有的蹲下来想摸摸。他们很机灵，不会给你机会让你去摸的。那么就这样看着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久久都不愿离去。其实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出生啊，对于他们来讲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也确实是这样。你看，在这个山林之中哈，环境又这么的好，是他们的福气。但是呢，在野外去生长，不会像在家养那么的安逸。如果说他们生病了或者是怎样的话，可能不会被及时的发现或者是得到救助。其实呢，觉得说呢，这些小猫咪呢还不错。为什么呢？它们有固定的地方啊，还会有很多的热心的人来投喂它们。那么其实呢，自然界的很多生物都是一样。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适者生存，出生环境我们选择不了的，那么我们就锻炼一下自己的捕食能力吧。我们让自己更加的强大，对抗困难。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让自己的羽翼丰满起来，才能够在长空中搏击。你说是不是？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那现在呢，这一场罕见的热浪呢正在欧洲肆虐。今天啊，咱们锦州的天气还是很凉。中国的一些避暑神器啊，在欧洲现在已经卖爆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呢，也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发现呢，不少很多的防冷设计，你看，比如说喷雾啊，还有风扇呢，这些呢也是属实是受到了欢迎。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义乌小商品的供应链当中啊，各类消暑的小家电销售渠道也全面的打开了。你今年一月到五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亿。除了你看像什么这个风扇呢，或者是这个喷雾啊等等啊，还有制冰机也受到了欢迎。你看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这个企业当中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程序需求大涨，就你走哪儿我可以带着哪儿。我就说咱们中国人聪明吧，是不是啊，不断的在开发。今年一月到五月呢，这个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你看看，很多的神器，受到了外国朋友的热捧。比如说像什么咱们中国的什么贴膏啊，这个小拔罐儿啊，这些都受到热捧。咱们中国的智慧的产物啊，你看就到哪儿。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呢？叫做蓄筋接骨，补钙壮骨啊。这个黄瓜籽呢，它就有这样的功效。紫粉的早餐饼干，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好吧，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我们来听一首感觉冰爽的歌曲啊，名字叫做《土耳其冰激凌》。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就是一款高钙的黄瓜籽粉饼干。叫什么呢？叫做新钙盛牌的。咱们都说呢，这个黄瓜籽粉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它可以补钙。日常吃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把它放在哪里吃呢？哎，这个设计好哈，直接就放在饼干里了。用的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光照足，温差大，颗粒饱满，而且呢都是干干净净的。每100克就含钙786毫克。这可是实打实的数字啊，说明问题。那可能呢，比您日常喝点什么骨头汤啊，吃点虾皮啥的，要强。而且呢，酥酥脆脆的，不会硌牙的，也不硬，淡淡的谷物香混着这个糊香，不油不腻，不齁甜。那么在这里告诉大家，它这个甜味呢是来源于什么呢？来源的是麦芽糖醇。它不是说白砂糖啊，不齁甜啊，不假甜，进到嘴里呢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瓜籽粉饼干怎么卖呢？本来呢平时一盒是40多，现在呢是一组4盒，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算一算，99块钱，那相当于什么呢？打6折了啊。那原价你想40多块钱4盒的话，那就160多呗，对吧？那今年是99，那你以为就完了吗？没有，只要您是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话，额外送给您3盒同款饼干。算一下呢，这个原价是160块钱的啊，那么你要是再加上这么多呢，那就得小300了哈。那今天不到100块，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整整7大盒，你就可以直接抱走了，花不到一半的钱，把这一大箱你就扛回家了。而且呢，我觉得它吃起来很方便哈，携带很方便，因为它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随身揣着随便拿呀，随便吃啊，哎，都是很方便的。而且呢，这个里面呢是老黄瓜籽做的嘛，它不光是补钙，里面呢还有膳食纤维。那我们知道有膳食纤维对于肠道是很好的，对不对？哎，配料表呢也很干净，那我们吃起来呢也是放放心心的呀。如果说想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就可以了。当然了，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饼干这俩字儿，您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梁老师，你好。
4: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现在呀，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4: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3: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
4: 哦，
3: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4: 啊，
3: 都关心
4: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啊？
3: 啊，
4: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3: 在太平洋上空，
4: 对，
3: 又是空运回来的，
4: 空运的。
3: 哎，老师，每次您
4: 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
3: 嗯，
4: 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3: 对呀。
4: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3: 哦。
4: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
3: 嗯。
4: 3个月的时间，所以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3: 明天就能落地了。
4: 哎，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3: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师有。
4: 嗯。
3: 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
4: 嗯，
3: 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儿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
4: 嗯。
3: 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4: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3: 嗯，
4: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3: 很直接，
4: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3: 对，没有意义，
4: 是不是？
3: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4: 对，咱们看结果嘛，
3: 嗯，
4: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3: 肯定也有。
4: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3: 嗯，
4: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3: 嗯，
4: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
3: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4: 对，
3: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

0: 就能到货了。
1: 对，
0: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1: 对，
0: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1: 对，啊，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0: 啊，
1: 是不是、啊？你这不错过一丁点儿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是吧？
0: 那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呀、啊，
1: 嗯，
0: 好多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1: 哦，
0: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1: 嗯，
0: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1: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0: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1: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0: 嗯、
1: 是吧？赶紧用上，
0: 赶紧
1: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0: 初期嘛，
1: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0: 嗯，
1: 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啊丢三落四的呀、啊，记忆力减退呀、啊，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0: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1: 对吧？那么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0: 嗯，
1: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0: 嗯，
1: 是吧？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0: 对，
1: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0: 嗯，
1: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0: 直接写上了，
1: 高强度这个词儿、
0: 哎、
1: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迹象、
2: 啊、反应迟钝、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0: 对，
1: 我
0: 说效果会非常快的，
1: 小菜一碟、
0: 嗯、
1: 是不是啊？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0: 嗯、
1: 那是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啊、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0: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1: 对，
0: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1: 嗯，
0: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1: 可不吗？是不是？
0: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1: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
0: 哦、
1: 三四年吧，
0: 嗯、
1: 三四年吧，
0: 差不多吧，
1: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0: 嗯，对，
1: 标准最高的了，
0: 对，
1: 是吧？我说过，它以前都是给一些这个重度的脑病的患者使用的，是吧？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0: 对。
1: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0: 流程多，
1: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0: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1: 嗯，
0: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1: 嗯，
0: 不能图便宜，
1: 对，
0: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了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1: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0: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1: 嗯，
0: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1: 哦，愣神儿，
0: 哦，
1: 爱溜号，
0: 哦，
1: 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0: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1: 嗯，
0: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1: 对呀、啊，
0: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1: 那不挺好吗？
0: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1: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儿啊，
0: 嗯，
1: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0: 嗯，
1: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0: 哦，
1: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0: 嗯，
1: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0: 嗯，
1: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0: 嗯，
1: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

0: 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儿的一种状态。
1: 累了，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0: 烧脑，烧
1: 就
0: 脑。
1: 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0: 对。
1: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哦，明白了。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嘛？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这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0: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儿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儿呢，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
0: 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它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个老太太姓王，啊，老太太是我们的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他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她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给她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一不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明明给她50块钱，她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因为
0: 就
1: 他
0: 是
1: 说不清楚，
0: 说，
1: 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50
0: 不
1: 啊，
0: 五十吗？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
1: 哭
0: 以
1: 笑不
0: 说
1: 得，
0: 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1: 没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成心
1: 对，
0: 啊，
1: 太
0: 谁
1: 不
0: 叫
1: 成
0: 她有
1: 心，
0: 这个毛病呢？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底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
1: 嗯，
0: 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非常非常大的敬说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
1: 梗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
1: 嗯，
0: 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呢，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
1: 嗯，
0: 是吧？再严重的话，就出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性痴呆。
1: 嗯，

0: 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1: 嗯，
0: 忘带钥匙，
1: 对，
0: 是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脑梗之后3到8年，啊，很大几率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
1: 嗯，
0: 是不是？恢复我们健康的状态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它的出现是给神经重度损伤或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
1: 嗯，
0: 叫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口，
0: 啊，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
1: 嗯，
0: 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1: 嗯，
0: 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
1: 嗯，
0: 你看神不神，
1: 哦，它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啊，符合条件的他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
1: 哦，
0: 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他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2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呢。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感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嗯，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静时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 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吗？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六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的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
0: 六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
1: 嗯，

0: 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呢，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啊，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3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3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的时间呢，是吧？一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哎
1: 嗯，
0: 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
1: 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
0: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灯塔的。
0: 哦，灯塔市的朋友。哦。
4: 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嗯。
4: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0: 哎呦呵，
4: 那时候才听的。
0: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0: 是吗？哎呦。
4: 啊，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0: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4: 用了，现在用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0: 啊、
4: 哦，挺好。
0: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了？
4: 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的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2块，有2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呢？
0: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4: 牛皮癣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啊？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啊。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啊。
0: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4: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0: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4: 啊。
0: 啊，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 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4: 啊、
0: 哦。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4: 87了。
0: 啊，87了，87了、啊，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4: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好了。
0: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4: 不抽不喝，那他俩这一点不好。
0: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三年五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4: 啊，
0: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

0: 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1: 那有的那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
0: 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1: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0: 喂。
2: 啊，是我。
0: 哎，怎么老太太呢？
2: 老太太她是要教我了。我
1: 听着呢。啊。她是要买那个药。
2: 啊，我想买药。
0: 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2: 我就怕不好使呗，买。
0: 100%的，我敢跟你说，100%它不好使啊。
2: 啊。
0: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1: 啊，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1: 啊，
0: 可以用它啊。但是它是不是治？
1: 那你那个卖吗？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
1: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1: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0: 是不是？
1: 啊，完以后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
1: 不差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1: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是吧？
1: 我就打听，我媳妇吧和我儿子，他其实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的，我儿子他可能8点了又。
0: 那就这7.8。
1: 哎呦天，怎么整？
0: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1: 没见过呀。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1: 国药蜂胶，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蜂胶不是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一个月
0: 就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了，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腺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聊吧。
2: 大夫，你好啊。
0: 啊，好。
2: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2: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啊、就两小杆的手机疙瘩，
0: 嗯，
2: 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个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呢，起10来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
2: 啊、
0: 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
2: 啊、
0: 再跟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2: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
2: 啊，
0: 对，对，
2: 那你说什么蛋白？
0: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1: 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0: 啊、
1: 那个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事豆奶粉也买了，他养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四五样的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1: 那个便宜，然后就涨十块，那也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
1: 啊、
0: 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啊，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
1: 啊、
0: 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
1: 啊，
0: 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了、
1: 啊。好了，
0: 好了，再见。嗯，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哎，你好，
1: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哪儿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1: 我是那个沈阳的，
0: 啊、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1: 68，
0: 68岁，好啊，
1: 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1: 就从此就开始听，听一年多了，
0: 是吗？
1: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这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那个什么辅酶 Q 十，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1: 啊，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1: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0: 结果呢？你看看，
1: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0: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1: 啊，我一天就一粒儿。
0: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1: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儿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两粒儿到三粒儿，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儿就行。对，你看多好啊！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儿，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这有没有？
1: 啊，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它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1: 啊，
0: 咋样用啊？
1: 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1: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睛眼圈儿，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明白我的意思吧？尽量少累它啊，少累。
1: 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9.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它会影响到什么呢？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它只要不掉下来，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治出大问题来。你想想，这个斑块都9.几了，它掉下来，
1: 对，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1: 我现在，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不？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

0: 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扣是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斐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质一定是斐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一阵那个讲的就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水，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金边水质。
1: 我这回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我只有这一种啊。
1: 啊啊。
0: 对。
1: 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至于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1: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
1: 嗯。
0: 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杨老师，我问他说的。TEW 什么低信号？
0: 如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再有
1: 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1: 我血糖它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啊。
1: 他说脑边界清除，
0: 对，
1: 水肿
0: 啊，你
1: 这没事哈？
0: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1: 哦，听说全得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这个口腔填泡状也不好，吃点硬的哈，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不用贵的。对，
1: 维 C 我也总吃啊。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买那种便宜的就行啊，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
1: 好
0: 吧，
1: 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再见，
1: 祝你健康。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请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
2: 锦绣之州。

0: 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6月30日，锦州北湖公园东南角凉亭民间象棋联赛开赛。本次赛事由棋友自发筹备，众多中老年棋友齐聚对弈，游园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赛。大家在绿荫凉风中切磋棋艺，感受国粹魅力，丰富了市民夏日休闲生活。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夺冠，本次赛事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截止6月28日，已经有12部动画电影定档暑期档。其中《加菲猫家族》大电影将在7月份、8月份上映。为满足群众暑期参观需求，辽宁省博物馆7月1日至8月31日优化开放安排，暑期周一不闭馆，工作日延时1小时，周末延时2小时，延长服务时段，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辽博文化魅力，丰富暑期文旅生活。暑期来临，沈阳故宫推出延时开放及夏日夜场活动，7至8月周一不再闭馆，周五周六延长至晚间闭馆，为游客带来日间赏古建、夜游品文脉的全新体验。丰富的开放时段持续擦亮沈阳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感受盛京古韵。陕西延安红色旅游近期持续升温，人们以多种方式翻阅延安这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内，朴素的主席台上只有几张条桌和10几把木椅。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一座礼堂里胜利召开。厚重历史滋养初心，红色圣地吸引八方来客，更续最宜人时段。我国约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又有20%以上在内蒙古。7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绿意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映碧空，成为夏日文旅出行的热门打卡地。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4: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4: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3: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4: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5: 好的，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大家好，我是小乐，欢迎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听收看以及互动。我的抖音号呢是 FM.刘小乐。哎，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节目开始呢，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周五到明天早上，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早上到后天早上呢，全市中雨转阴有阵雨，西南风4级到5级，海面是6级到7级。媒介的朋友啊，一起来了解一个什么事儿呢？了解一个海南的新闻啊。6月29号呢，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号到8月18号。这个欢乐节过程当中呢，有5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将横跨暑期旅游黄金期，彰显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的形象。据介绍呢，本届欢乐节在场景、活动推广模式上实现了全方位的创新，推出了多项首次探索，比如说，请关注主播啊，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像内外联动啊，欢乐节巡游版呢，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全民同乐体验，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好。比如说首次推出了覆盖全省的全民竹竿舞、广场舞机，不，你还是得需要花同样的钱，应该说呀，应该说是还会有这个票价联动的。黑色烟圈Lucky Star 还有这个三哥，新营说什么呢，山西山东是亲戚啊，亲水活动季，还有这个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此外呢，这个欢乐节还坚持以节兴旅、以节促商、以节旺消费这样的一个宗旨，通过政策扶持啊、市场联动双向发力啊，推出了系列惠民措施。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哎，海南升级了购物消费券，联动全省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了专属优惠福利，覆盖舰艇出海呀、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等。哎，非遗体验很吸引我，我想去呢，去你的吧。我直播间要谢谢纷飞啊，在我直播间呢。好啊，还有在保定的，这是保定的亮剑，在阿拉善盟的海岸，都要好好的。还有阡陌，欢迎大家。好了，今天跟大伙儿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小田音乐社的《西楼别绪》。

好啊，刚才呢一直在跟这个抖音直播的听友们一起聊天儿，还有人提起《正午艳阳乐淘淘》呢。好家伙啊，这也都快20年前的事儿了啊，真是时间太快了。哎，时间很快啊，给我们推到了今天。那今天呢，不比往日啊，以前我们出去旅游啊，别说坐绿皮车了，咱就是说买票啊，或者说是这个。这个旅游区附近住宿都是非常难的。现在呢，非常的快啊！你比如说，西石高铁又要开通了啊！届时呢，这个西安到武汉的通行时间将缩到这个代币呀、啊、等等的一些事儿出现。嗯，你要去西安到全国啊，10几个小时吧，是吧？

说那坐飞机多快呀，除非是你买到非常相当的，你比如说我从锦州出发，到成都去，这飞机还不晚点啊啊，欢迎自相信自己，还有不翘二郎腿，外星人R9，那可能是飞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啊。但是你这前期等待呢，坐高铁不一样是吧？你比如说，你掐点来，掐点20分钟到，到了之后呢，你这个坐上高铁啊，往那一躺。小觉一眯，5个小时、6个小时，你可能就到什么位置了？高铁实在太方便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西石高铁开通了之后，搞一吵呢，是因为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给出这样一个消息：陕西呢把西石高铁作为吸引华中地区客流入陕的重要抓手，提前谋划、系统推进、形成合力。哎，提前谋划、系统推进、形成合力，这个真的是前期谋划很重要的啊。在这方面呢，这个西石高铁它的车票就变成了文旅消费通行证了，让游客乘着高铁来，带着实惠玩。在这个跨区域文旅资源共享方面呢，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高铁加文旅产品以及高铁票根经济优惠措施，人家两个省商量好了。这条高铁不单单说是为了送人送物啊等等，还有文旅，你看这多好啊。刚才啊，谢谢曾经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人家是这个两个旅游厅，高铁加文旅啊，以及的这个旅游卡啊，旅游年卡，那这个跟大伙儿说，你买了之后就可以免费游览涵盖西安、商洛等陕西各市的100余家的景区。所以说呢，如果您常年在这个陕西呀、或者是湖北工作生活，您真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啊，坐3个小时的高铁去另外一个省，那你这享受的是什么呀？票根呢？比如说湖北推出西北地区游客凭高铁车票享受武当山景区门票5折优惠，游客拿着秦楚相依惠游湖北亲情卡，一年内呢可以免费畅游十堰及西石高铁沿线多家的景区，并享受住宿餐饮的折扣，你看全都是有优惠的。两省通过在景区、酒店、演艺、交通等方面的互惠互促，持续放大高铁开通惠民同行的综合效应啊。这个我觉得大伙儿还真是呢，哎呀，现在这种情况啊，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到辽宁来的人啊，都凭借着某一些优惠措施啊，享受到了紧之间的。跟大伙儿再继续来听歌啊，要听到的歌呢是张碧晨的《如烟》啊。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

好的，刚才呢跟大伙儿一直在聊这个人家西石高铁开通的这个事儿啊，哎，真好馋呢、啊。嗯，什么时候咱也开通那个城际高铁是吧？像那个城际快车啊，我觉得这也行，嗯、啊。坐高铁也行，你看，自驾也可以，就辽西五市呗，到阜新啊，40分钟到了，到朝阳50好了，嗯，就是快，嗯，让大伙儿那个走，你管是旅游呢，嗯，还是出差呢，生意往来呀，还是运送那个物资啊，啊，越快越好，哎，这经济就腾飞了。6月23号下午呢，江苏省文旅厅、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百万学子游江苏”，哎，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中考的问题是吧？可以用声啊啊！活动呢、啊，在南师大绥远校区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的检票啊，还有70余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将考生手中的准考证转化为畅游江苏的青春通行证。以名校平台联动全域文旅资源，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暑假行走的课堂，全面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动能。省区门票方面，全国啊全省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免票或折扣。嗯，南京的栖霞山呢，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准考证免票，哎，同行2名亲友还能享半价，爸爸妈妈陪着去呗，还是标准的三口之家嘛。那无锡三国水浒景区一样的啊，来，还有呢，这个常州中华恐龙园中高考学生凭门票最低是155块钱玩2天，天目湖山水园、南山竹海甚至只要1块钱。那博物馆方面呢，全省年接待观众50万人次以上的62家的博物馆，从6月起呢，全面优化预约讲解服务，不用预约，不用讲解，自个儿看。我觉得这才是享受呢。还有啊，这其中呢有5家热门博物馆实行的是免预约和专属优惠。比如说，南京博物院针对高中毕业生增加了预约名额。南京市博物馆总馆下属5家博物馆周一不闭馆。无锡博物院丝绸路上的敦煌这个特殊展览，考生是免费看的。还有江苏哎苏州博物馆文创全场8.8折，你看看啊，厉害吧啊！欢迎荣华，欢迎7807小宝哥，欢迎来自本溪的好，还有彬彬同学、蜡笔小新精选、点点星光啊、杜和，欢迎大家伙儿啊，这多好，赶快吧啊！跟大伙儿说，这是江苏省文旅厅、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百万学子”安久夜里的山外城。

说到南京文旅集团呢，人家吧特别厉害，连6月10号到7月2号啊，人家就已经率先进行了考生凭准考证，跟随家长凭身份证就能入校打卡的活动了。而且呢，据悉这个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不是说那个7月份、8月份搞一搞就完事了，人家一直持续到9月底，到国庆节前，你厉不厉害啊？而且呢，像主办方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高招咨询会现场呢，还设立了文旅推广专场，届时更多的高校景区的优惠信息将集中发布。实用提醒啊，跟大伙说，考生出行前记得带上准考证和身份证，大部分优惠需要提前预约，建议早做规划。

0: 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2: 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哎呀，说了半天外地呢，说一下咱家的事儿吧。啊，东北超赛事如火如茶啊，如荼啊，目前已经踢完了三轮了，第四轮马上开始了。啊，这个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的事儿呢，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为了迎接自个儿的家的兄弟来串门是吧？这个我旅局呢，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宠客大礼包，从7月8号到17号，黑龙江省全体这个市民、省民啊，凭身份证、本场

那个观赛球票的票根，即可享受畅游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的福利。这一次景区免票呢，涵盖了沈阳都市圈的核心文旅资源，凭相关证件即可免费考球场见真章。球场外，沈阳用39家景区和满城的烟火气等着黑龙江的老铁来串门。同时呢，为了保障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圆满举办，充分激活票根经济。你看看，现在都会玩这个票根经济。沈阳市商务局联合省银联、辽宁美团、南航、北方三大主体，依托线上平台推出了很多项优惠政策啊，适配了很多的群众。大家伙呢可以通过这个银联、云闪付啊等等，和一些其他的平台，比如说像这个美团啊，观赛体验、旅游体验啊，大家伙呢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抓紧时间吧，各大平台就可以，很简单。哎呀，真是的，一说到旅游太多优惠了现在。

福利啊接续来袭。这个大概呀是从7月1号起，那人就开始这个活动了。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妈呀，看人家霸气说法啊，你当然来广东了，要不你去哪儿？去哪儿？这时候好像去东北更合适。哎，过荣的决策部署，人家广东持续擦亮，活力广东，时尚湾区文旅品牌聚焦建设的是什么呢？主客共享、全域友好的旅游友好型城市。以前我们总说哎呦，你瞧瞧啊，又那个高调啊，行，还是现在还是将来，总会出现什么呢？有服务不到位的、不理想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社会呀、就会发出喊声，然后第二次呢，第二阶段呢，人就会修复这个 bug 啊，某一地基础建设稍差，跟不上形势，旅游建设不太理想。只要你不去苛求啊，我觉得呀总会变好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有些地方总是喊口号啊，全域友好能做到吗？肯定会有瑕疵，可友好嘛，多费劲，还得花钱，爱来不来啊，我们又不能宰客啊，是吧？你从锦州吃个鲫鱼盒子，一盘最贵给你35一盘得了呗，还能砍你80啊。你看这个态度不是很友好，对吧？也不积极，甚至都是喊响了，是市场倒逼着你，是不是？你比如说，恰好你把这口号喊出去了，然后很多外地的游客呢，冲着你的口号来的，恰好啊，底下的基层服务和这商户、商贩以及旅游区没出什么问题，那么今年的旅游任务你完成了，超标完。

成，你也高兴，哎，还真行上啊。他们为什么来呀？啊，口号喊得好，行，明年咱们那个把这个服务提升一下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如何如何的？你看这是不是就推进了文旅消费市场？所以说大家伙啊，如果你有空到这个广东去啊，我觉得不会太吃亏的啊，应该是能享受到很大的福利。你比如说，人家6月16号到30号第一阶段的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人家是圆满结束了。广东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那么这一阶段的文旅惠民补贴呢，延续第一阶段发券合作的矩阵，将联合携程、飞猪、同城、美团、大众点评、猫眼等等，还有抖音平台，面向境内外游客啊和省内外的居民持续发放。

好了啊，要结束这一时段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全程收听还有热情的参与。因为手机没电的原因，所以说这个抖音直播啊持续到一半就结束了啊，没事，以后大家伙呢想看小乐直播的话呢，哎，今天晚上啊6点到7点，哎，我换一种说法吧，啊，周一到周五啊18点到19点，一飞跟小乐在说说笑笑节目当中等着您，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OK，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程响的《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4: 上回书说到，魏华雄为了救自己的女儿，他来到了京城荒宅来会斗司徒一家人。现在他不愿意听那申梅梅怎么花言巧语的做说客来说服他，又要成为一家人呐，怎么怎么和好啊。他就是一个心思，把女儿要出来，说什么也不能让女儿魏小楠嫁给这司徒心。说来说去说急了，这两面就要动手。但是就在这时候，在这荒宅外边传来脚步声。这个人轻功还不错，脚底板轻快，擦擦擦，唰啦一抖身，这个人进来了。哦，申梅梅和那司徒烈、司徒心这一家三口人正面对着大门。他们看得清楚，进来的乃是申双双，这是申梅梅的亲妹妹。不过现在申双双他对他这个姐姐想法可就大了，他这次来那是要帮魏华雄来的。魏华雄侧头那么一看，见申双双来到了，此时见着申双双，他也不知道是忧是喜，只看了一眼，他把头又扭回来了。可这申双双到了他的跟前，用手轻拉他的衣襟，华雄，你先别急于动手，待我劝劝我的姐姐。魏华雄心想，你要真能够劝说你姐姐，我们两家婚事作罢，他把我女儿给我送回来，我不想出手，说不然的话，我今天一定要杀人。就见申双双来到他姐姐的跟前，脸色向下一沉。哎，这姐姐一看好吗，妹妹跟自己瞪上眼了，可是她没瞪眼。哟，双双啊，这一晃又是几天不见了，你到哪儿去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现在跟姐姐我撂脸呢。姐姐，不是我当众指责你，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给玉流星魏小楠服食神仙丸，使他有了毒瘾，然后又逼迫着他同意婚事嫁给你的儿子。说妻男子大丈夫，何患无妻，你儿子真要不错的话，那到哪儿不娶个好媳妇儿？为什么用这种手段来毒害一个小小的姑娘呢？再说你应该知道，这个姑娘是魏华雄的女儿，那么我又跟魏华雄这种关系，你毒他的女儿，你欺骗他的女儿，就难免魏华雄知道了底细，要和你为仇。我想这件事您做得很不聪明，如果您要能听我相劝，就将魏小楠交出来，说两面那个婚事就作罢。我想你的儿子我的外甥不至于打光棍吧，只要你交出来魏小楠，我就可以劝华雄和你言归于好。说华雄这个人并不是非常执拗的人，你要真想让他帮你什么忙，你可以明说，现在天下群英会就要开始了，再过两日群英会各路英雄们就要一展绝技，分出雌雄。华雄可以帮你们，可以

使得你们成为武林界的盟主，但是你就用这种手段想控制华雄，那你是做梦。看样你还不了解魏华雄这个人，他这个人是宁折不弯。听我相劝，把小南交出来吧。申双双这么一说，这个姐姐申梅梅是蔑视的一笑，哼，双双啊，其实姐姐我做的很多事，这不也不是为你打算吗？本来你对魏华雄那真是尽到了一个妻子都难尽到的好处，可是魏华雄把你当成什么人呢？他把你当成一个下贱的女人，他为了他的前妻玉峰儿陈碧清可以喝我的毒酒，这就说明在他的心目当中你根本就没地位，而那个姓陈的才是他的心上人。那么这个玉流星是他跟姓陈的生的，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据我所知，在山东道上你们也曾经用暗器想打死过玉流星吗？现在我把玉流星控制在我身边，我也是为你出一口气。那至于说我儿子娶玉流星为妻，这个婚事要说起来我还并不是十分满意，因为玉流星虽然模样长得不错，但是他配起我儿子来我觉得还差一截。现在玉流星和陈碧清都在我手中，被我压在一个秘密所在，除非我说任何人都不会知道的。那么魏华雄就气势汹汹地找到我这个地方来了，他想凭他的武功来震慑住我，使得我们把这个玉流星交出去，那是做梦。说他这个人宁折不弯，我是什么人？我也是吃尽土了咖能拉出瓦块的女人。今天我就跟他魏华雄把话说明白了，他要想来横的，想在我面前把玉流星要出去，他那是做梦。除非他答应我在群英会上帮我的忙，我让他打谁他就打谁，我让他杀谁就杀谁，等这件事情过去了，我司徒家真成了武林界的盟主，到那时他不愿意让他女儿嫁给我儿子，我们还真不稀罕，我就连同那陈碧清一起我都还给他。不知魏大剑客意下如何呀？魏华雄现在那个脸色都有点发紫，脸上的刀疤剑痕来回抽搐着，他一见申双双过去相劝，可是申梅梅不但不听，反而是软中带硬来逼自己就范，一时激怒魏华雄是忍无可忍。申梅梅，司徒烈，司徒心，我话付前言，你交出我女儿咱们什么都好说，而且现在就得交出，现在不交出我就和你们分出生死，我就豁出去你们把我女儿杀死，今天我也要废了你们全家，我认可咱们同归于尽。司徒烈他始终在旁边听着自己的夫人和这魏华雄与这申双双说话，现在他一看魏华雄又要跟他们动手，这司徒烈呲着大板牙乐了。好啊，即使这样那咱俩打个赌呗，我想毕竟你还算我们妹夫，咱们要是舞刀弄剑抬拳踢腿那么打让人笑话，咱俩稳打一踢三下论出胜败，你看怎么样？魏华雄闪目瞪着他，怎么个稳打一踢三下？你看着没，我这脑瓜顶让你打三下，在这打三下的时候如果我伤了

或者我死了算我倒霉。如果说我没伤没死，那么你再挺住了，别还手，别躲，我再打你顶梁三下。如果说你要伤了你死了，算你败了你倒霉。说你没死你没败，你再接着打我，咱俩是打倒一个算拉倒，你敢不敢这么打？这个司徒烈之所以提出来要稳打一踢三下，因为他考虑到魏华雄的剑法他看着过，他估计着自己的剑术不在魏华雄之上，想胜魏华雄没把握。要论起拳脚，魏华雄在那小破庙那个地方十招内把一流高手浪子呼唤逼得只有招架之功，难有闪转之力，就这个拳脚自己也没把握取胜。但是自己有一招绝的，就是金刚顶，自己能把内气功运到顶梁，用幽锤打顶，练过这种功夫，这种功夫起个名叫金刚顶。而你魏华雄未必练过顶功，你打我我不怎么着，我一打你你接受不了，我就可以把你废掉。像你这样人我不能使用，我就得杀掉你，因为你这个绊脚石太大，只要一杀掉你，来日的瞿英会我是独占鳌头，那么天下盟主是非我莫属。哎，他就是这么盘算妥当，这才要稳打一踢三下。他的夫人申梅梅也暗中佩服，行，我的夫君还真会用脑子了，过去我看他就是一勇之夫，拼拼打打，现在他能够以己之长而攻对方之短，这样一来就已经占了绝大的优势。可魏华雄这个人是天不怕地不怕，无论对方提出一个什么打法他都敢应战，这就是他的体性。他使劲点头，可以。申双双在旁边那心就提起来了，心想这是那司徒烈先提出来的什么稳打一踢三下，这说明人家有把握，没把握人家不提呀。他就看着魏华雄，他要在魏华雄的两眼中瞧出来有几分把握。他一看这魏华雄啊，好像那把握性比对方还大，但他心里边还没底。可申双双明白今天这一场赌斗是在所难免，他用手指了指魏华雄，华雄啊，你先往后去，咱们有一句话得先说明白了。姐夫，是你提出来的稳打一踢三下，那必须得华雄先打你，说把你要打死了打伤了，那你就得认命。如果说他胜不了你，你再回头打他，你看行不？司徒烈仰面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妹子，其实你不说，我也得让他先打我。既然你提出来了，我更应该给你这面子。来吧，你打。司徒烈身怀绝技，胸有成竹。可见他的外门功夫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提底气、教中气、斗态和元气，他这个内气顺着丹田刷一下子就打到了泥丸宫，这泥丸宫正是他的顶梁。本来他现在梳着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可现在人们一看他这个辫子根儿这个地方被鼓起来了，原来内气所到，在脑过顶这个地方鼓起了一个鹅卵大小的包，那这包就跟个皮球似的，那里边都是气儿，这玩意儿扛打，一打崩弹起来，一打崩弹起来，他就不至于受伤。这位在那儿的一叫功夫，内气往上的一顶，魏华雄就瞧出来了，哦，原来这位还有

顶功。司徒烈，司徒烈，你只知道你有顶功，可是你却小看了我魏家的掌功。我魏家的劈空掌能裂碑开石，也别说你是个血肉之躯的头颅，你就是一块顽石，今天我也要给你打得粉碎。这魏华雄把他自己的绝学也运遍全身。什么叫达摩老祖易筋经、东方寿喜岁经、孙悟子不为经三本经书法，内功始源，冲于右膀背。就见他这个右掌刷的一下子都鼓起来老高。这个时候，申双双和申美美两个女人都站在他们各自男人的身畔，目不转睛，提心吊胆的在看着。司徒新这小子开始是六神无主，一方面他关心着他的父亲，另一方面他还想着那玉流星。现在他已经全神贯注，他的眼睛就盯在魏华雄这个手掌上。就见魏华雄向前一个弓步，借力打力，这身子带着胳膊悠起来了。可以说魏华雄平生动手还没用过这么大的劲儿。再说对方不躲，他是实实在在打这一下，实成力道。就听着掌挂风声，啊呜，这一掌打得金毛狮王司徒烈一声闷哼，向后退出有四五步，这才稳住身躯。虽说身子站稳当了，可是就感觉到两眼发花，瞧着这大地一个劲儿往上转，看着他的妻子和对面那申双双都来回晃动。他儿子过来一扶他，他赶紧用手推到旁边去了。爹爹，我并没有受伤，你给我闪开。这一掌可把金毛狮王砸够呛，不过他还真没伤着，只是感觉到这脑袋发懵。他使劲抖了抖脑袋，把这气往丹田处一沉，休息一天，然后再接第二掌啊。如果说要是三掌一起要打的话，你不应该再拖延这么长时间了，你赶紧蹲下让华雄打你呀。就这几句话呀，把他姐姐的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这可真是事亲三分像啊。你看看到这时候，妹妹一个劲儿向着那魏华雄，这申双双他向着魏华雄这一说话，那申梅梅那自然就更关心她的丈夫。一看魏华雄掌功那么强，他担心呐，这第一掌把丈夫打得直晃，退出好几步，这第二掌要打过来给打伤了怎么办？想到此处，他用手就一摸腰中的暗器，陕西申家的暗器那是一绝，而且哪一样都带毒，大的有标，小妹妹申双双看在眼里，两眼就一闪寒光，也把手往怀里一伸，那个意思就是，姐姐你要敢动暗器打华雄，我就敢动暗器打你和你儿子与你丈夫。不如又站好，脑袋上又鼓起来他这个大包。这时候魏华雄就想了刚才那一掌把对方打的什么样，现在对方又叫起功夫要挨打，自己这一掌怎么个打法。魏华雄是极其聪明，他就想到在劈空掌里边按上一种阴柔的手法，就这一掌打上错那么一下，就来回那么一揉错，他脑袋顶是个包，能把他脑盖给他揉碎了。

0: 这一张大上跟着咱一揉，就见金毛狮王司徒烈那身子啊就蹦起来了。这回向后退了十几步，单手着地，这才支撑起来。再看他两眼发呆，脑子浑浆浆的，想不清楚事儿了。拿现在话说，这是脑震荡。可是这家伙平日里自负，武功高强，虽然被打到这种程度，他还想再经受一掌。只要再的重伤，他凭什么再打魏华雄去啊？可是这司徒烈还是强挺身躯向前跨步，你来，还有一掌，你要记住，这一掌你要打不倒我，你打不死我。现在是胸有成竹，叫上本门的内力，这手掌已经发热，这就内气所到，掌力较圆，就要打出第三掌。忽然间就听着这个宅院之内，好像是在后院有人说话：且慢，我现在来了。魏华雄和司徒烈，院子里边这几位全都一惊了，心的话谁呀？按说院里边啊也就他们这几个人，那说还有魏小南、玉臣、碧清这二人，但是这二人被申梅梅给藏在一个地方，那这二位出不来呀。那么这个院落子里边怎么还能另有人？再一个，听这人说又有点泄气，因为来的这位老者那简直就像一个死人一样，脸无血色，跟那地皮色差不多，眼窝深陷，两眼无光，一条剪子骨小辫儿基本上都快掉没了。可是啊，这小辫儿还梳得挺好，用一个卡子别在脑顶上，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灰色的衣衫，脚下不稳，里里歪斜的就来到了跟前。看看司徒烈，他那眼光是十分不满，然后仰头瞧一瞧魏华雄。
1: 我说啊，你是不是还想打他一掌？
0: 不错，你多管什么闲事。
1: 哎，我看他禁不住你一掌了，我想带他挨你一掌，不知你意下如何？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4: 斩将
3: 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儿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呢，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谁高住。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3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

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一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一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啊，夜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栓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就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
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

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光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把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一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的也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的，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那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还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
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时，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0: 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物的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精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

0: 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1: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0: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儿了，现在。
1: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儿大，药力猛，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1: 嗯，
0: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1: 嗯，
0: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1: 嚯！
0: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1: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0: 哦。
1: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啊，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0: 对呀，
1: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0: 哦，
1: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0: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1: 嗯嗯。
0: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了，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1: 嗯，
0: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这些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

0: 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就是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对的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特别的轻。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10点多我都能睡着嘞，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6点多的起来，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时吃饭它就是吃什么它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就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甘呐，这些肥甘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
0: 好
1: 注意
0: 的。
1: 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哦，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您，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您来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好好好。
1: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这个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0: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带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1: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1: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1: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1: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还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0: 嗯嗯，
1: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1: 哦。
0: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叫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僵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经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啊，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生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0: 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把我救了。
1: 您是老患者了。
2: 啊、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1: 嗯嗯。
2: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1: 嗯嗯。
2: 这个病啊，你看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1: 嗯、哎。
2: 啊，这时候这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1: 嗯嗯嗯。
2: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得打不了。
1: 嗯嗯。
2: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好了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
2: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2: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拉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
1: 嗯、
2: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啊、
1: 嗯。
2: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1: 嗯嗯嗯。
2: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1个来点。
1: 嗯。
2: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2: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2: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得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都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2: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2: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2: 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1: 嗯，
2: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1: 嗯，
2: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1: 嗯
2: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1: 嗯，
2: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
2: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1: 嗯嗯，
2: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1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发酵中药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 啊，它具备易瘦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一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大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1: 嗯，
2: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1: 嗯，
2: 老伴儿就是问我说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嗯，
2: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1: 嗯嗯。
2: 啊，

0: 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0: 是，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有的温度了，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不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啊，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是吧，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的。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指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啊，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1: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他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1: 嗯，
3: 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1: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1: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啊，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的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以及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6月30日，锦州北湖公园东南角凉亭民间象棋联赛开赛。本次赛事由棋友自发筹备，众多中老年棋友齐聚对弈，游园市民和游客足球盛会完美收官。本次赛事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截止6月28日，已经有12部动画电影定档暑期档，请剩余7部动画电影将在7月份、8月份上映。为满足群众暑期参观需求，辽宁省博物馆7月1日至8月31日优化开放安排，暑期周一不闭馆，工作日延时1小时，周末延时2小时，延长服务时段，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辽博文化魅力，丰富暑期文旅生活。 暑期来临，沈阳故宫推出延时开放及夏日夜场活动，七至八月周一不再闭馆，周五周六延长至晚间闭馆，为游客带来日间赏古建、夜游品文脉的全新体验。丰富的开放时段持续擦亮沈阳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感受盛京古韵。陕西延安红色旅游近期持续升温，人们以多种方式翻阅延安这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内，朴素的主席台上只有几张条桌和十几把木椅。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一座礼堂里胜利召开。厚重历史滋养初心，红色圣地吸引八方来客，更续红色血脉。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从七月开始

0: 天，天花板及草原再次进入最绿、最宜人时段。我国约 40% 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又有 20% 以上在内蒙古。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绿意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映碧空，成为夏日文旅出行的热门打卡地。以上是今天九零
1: 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摄氏度。黑山全市中雨转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下载登录，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打开您的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下载之后通过您个人的手机号注册绑定啊就可以了。然后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选择黄色图标进入经济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玉有腔调。之后呢，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这两个字啊，您会在里面呢，有好多春雷，我发现了跟我一个名的啊，但是只有一个头像啊最特别，一个卡通小男孩啊，然后戴着一个小眼镜是吧，你就点这个就可以进我的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节目开始呢还是得说开心的事儿啊。为啥说开心的事儿呢？因为今天已经7月2号了，距离咱们7月11号活动啊只剩下9天了。开开心心是不是？哎，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活动啊，7月11号夜场的专属狂欢，倒计时9天了，您报名了吗？您报上名了吗？您报完名之后装备领了吗？是吧，你看我这一提醒是不是这三个问题都很重要。您报名我报了吗？您报上我没，我装备好像也没。哎，抓紧时间啊。报什么名？报这个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夜场，咱们的专属狂欢，一年一次，热情如感谢老太太关注了主播，谢谢这位老太太。再次跟大伙儿说，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经济广播和交通广播两套广播的主播大 PK 啊，咱们是跟所有的现场的朋友看咱们的粉丝粘性了啊，希望大伙儿啊都很粘啊。

还是那句话啊，大家呢都加入到我身后的2000人大队伍当中，咱们就浩浩荡荡的一路压过去，是不是？嗯，要看人气了。嗯，你看你这说的多气人，你说嗯。无论您是什么年龄段的啊，您是男性女性，哎，年长的年幼的都可以参加这咱们这个活动，但是一小朋友们呢，就是春雷叔叔啊得劝一句啊，就是孩子们，你们就是控制点自己的能量啊，孩子们能量特别强大，每年都有被欺负的大人啊，稍稍控制一下，是不是稍稍控制一下？当然了，也欢迎各位这个期末考试即将结束的学生朋友们啊，来肆意撒欢，是不是？咱们不光有这个岸上的啊，还是这个水中的啊相关的活动啊，还有舞台上的演绎啊，舞台上的演绎。那么希望各个互动环节大家都能积极参与，好吧？哎，咱们就是各施手段，各展神通。再跟大伙儿捣鼓一下啊，咱们的整个这个流程，17点正式入园，入园之后大伙儿可以自由活动啊，然后18点的时候呢，会有主播带着大家做水上游戏啊。各种各样的游戏，然后19点的时候，哎，夜场演出正式开始。演出结束之后呢，大伙儿可以自由活动、自由玩耍，一直到闭园都行啊。当然，中间各个互动环节，希望大家都积极参与啊。那么本次呢，也是单人呢只需79，双人特惠149，三人组团219啊。厂店啊，锦绣校服工厂店，位置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431-9999。第二个地点是锦绣校服直营店啊，位置是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南面啊，然后天星花苑北门的西侧，就是您到贵州路加油站你就看着了，一个大红牌子啊。电话151-4264-6177，151-4264-6177，这三个地方都接受线下报名和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在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搜索到之后呢添加关注。那么获取购票二维码呢是有两个不同的途径，一个这个关键词之后就会自动给您弹出一张二维码，您打开这个图片长按就会有这个长按二维码啊、识别，然后你就点这一项进去，就会自动打开一个报名通道，然后您就自己选吧。我是一个啊，您能看得到。大家呢，打开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下边的功能栏，如果您直接看功能栏啊，右下角是经广服务，点一下，里边有一项叫水世界活动报名啊，就有这么一项。您可以呢，直接图片打开，打开之后呢，长按，然后识别图中二维码进入购票通道，哎，之后的操作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挺简单的啊。您看水上玩安全地，对，这个一定是啊，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大伙儿呢也相互照顾好，尤其是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的啊，有小朋友的，小朋友啊那跑起来呀，那跟长了翅膀似的，是不是？

一定照顾好小朋友啊。家长朋友们带孩子来呀，我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跟孩子们一起玩耍，别自己玩得太嗨，把孩子给忘了。孩子稳稳当当的，嗯，家长玩飞鞭子了。确实是啊，现在很多的大人呢玩起来啊比孩子疯，也不知道到底谁是孩子呀。大孩子和大孩子，小孩子和小孩子啊，希望大家都能开心愉快的度过，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健康的度过，是不是？开开心心，平安健康啊。今天咱们听点啥呢？今天咱们听一个爱情戏。为什么听爱情戏呢？因为好几天没听爱情戏了啊。咱们离不开爱情，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于是昨晚上听了一首爱情歌曲啊，一种

伤心的爱情歌曲。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梅先生的《霸王别姬》的那个电视片啊，应该是当时的一个电影，其他的印象都不深刻。你说通过这一部梅先生饰演的虞姬有一段剑舞特别好看，那个剑花耍的，然后在剑舞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他就借着那个力道自刎于霸王之前。我当时还是小孩嘛啊，我当时看见那个镜头，我没把它真的当成这个其他的影视剧里面的，哎，这个人英雄末路自尽的这种事情，没有，我完全把它当成一种美的舞蹈的这种过程。一直到后来对于《霸王别姬》这个故事有了一定的了解，我才知道我小时候看的那个镜头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觉得那个镜头很美。我昨天晚上又看了一遍，我坚定我的想法，真的很美。我愿称它为戏曲悲剧美学天花板。这么说，其他的这个梅先生的戏迷会高兴吗？但我真的觉得他是戏曲悲剧美学的天花板。嗯，楚汉争霸啊，最终呢落幕于这个垓下的重围。一代英雄陷于末路，红颜知己生死相随，你说出去就觉得内心很震撼啊，很震撼。然后呢，这部戏我昨天晚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激烈冲突啊，我昨天晚上再看，我就把所有的情节全都穿起来了。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关于打斗的战争的这个画面，没有，它纯是靠唱腔、心境、情绪来勾勒出这个大开大合的动人的千古佳话。

梅先生塑造的虞姬，也可以说是梅派艺术成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然后当时呢，那部电影搭配的西楚霸王啊，这个花脸演员是刘连荣先生啊。那么其实梅先生呢，他在演这个霸王别姬，哎，这一路他演过很多遍，然后呢在不同的时候可能跟他搭档的人也不一样。那么这一部电影，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55年的电影啊，当时饰演霸王的是刘连荣啊，两个人哎相互映衬，刚柔互补，就把英雄的不甘、虞姬的温柔刻画的入木三分。这出戏呢时间不是很长，不像咱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里面的唱段肯定就没有那么多，再加上有很多的这个舞台上的表演、做工的表演啊，但是段段都经典啊，大部分都是梅先生的唱段啊。那么开篇啊，开篇就是虞姬的视角，回首漫漫岁月啊，陪着项羽踏上征程，连年东征西战，见到过楚军鼎盛时期的这个万丈锋芒，也领略过君王傲视山河的那种豪迈气魄。而在当时那个状态是楚霸王这一边已经开始有了一些颓势了，有一些危机感了，所以呢开篇的这一段唱既是对于过往岁月的一个温情回望啊，也是对后续兵败围困的一个情绪伏笔。咱们来听到的是第一段啊，这段的名字叫什么呢？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啊。

好啊，还在讨论活动的事儿是不是啊？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这一段啊。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这个是在营门口的地方啊，一段唱。那么随着剧情正式的推进，哎，也该到这个垓下战败的转折点了。项羽呢，作战失利。然后率兵退回大营。正常来说，项羽这个人能征善战，啊，没怎么打过败仗，对不对？所以他心里边呢有不甘，有愤怒，也有茫然。所以后面呢就有了营帐之中的一段唱。当然，这个项羽唱的不多啊，大部分呢还是虞姬在宽慰啊，因为项羽心绪烦乱。那么虞姬呢，就一直得宽慰，哎，宽慰这个项羽。声线是那种非常反差的那种状态，刘莲蓉她塑造的这个项羽呢，用的是铜锤花脸的这个唱法啊，唱腔呢是浑厚低沉的，很有气势，就很有楚霸王的那个状态，就把英雄受挫之后的那种压抑愤懑，哎，演绎的特别好。那么梅兰芳呢，他的那个行腔运用就特别的温柔，就把对于项羽的那种理解、宽慰，包括内心的淡淡的爱，哎，一些忧思显示的淋漓尽致，刚柔互相呼应，就把这个营帐里面整个的氛围一下子就给渲染出来了。这一段叫什么呢？这一段叫"今日里败阵归，心神不定"。

好了，这个虞姬呢，就是在旁边，哎，一直的安慰霸王。霸王说：“那就喝酒吧，喝点酒解解闷儿啊，疏解一下心中的忧郁。”喝酒解闷儿，喝酒解闷儿，这个事情啊，其实呢，咱们得两说。目的是喝酒解闷儿，但是咱们各位朋友们，谁喝酒真解闷儿了呀？对吧？酒入愁肠，愁更愁。这大王呢，喝着酒醉倒了，就睡了过去。睡了过去之后呢，就有了这出戏里面特别知名的一段唱。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这一段就是大王虽然睡去了，但虞姬一直心事重重，毫无睡意。望着皓月当空，晚风萧瑟，

只是悲愁之甚，凛冽苦

哎，后边呢是虞姬的一段念白了啊，一段念白了。大王呢饮酒喝醉了，虞姬呢心绪烦闷，哎，出来透风，听见四面楚歌声啊，哎，内心呢就忽然就觉得。

救兵又不来，四面楚歌声。哎呦，这仗啊，不好打喽。那项羽呢？没多一会儿啊，他又起来了啊。为什么呢？内心还是有事儿。于是呢，又喝酒啊。虞姬呢，就继续宽慰项羽。后来呢，就说：“我给大王跳支舞吧，啊，是不是？哎，才有后来舞剑的啊那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关羽来消解项羽心中积压的那种愁绪。他知不知道自己这个楚军这一方大势已去呢？知道。”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一个女子啊，一个弱女子，能做的就只有当下陪伴的时光，去宽慰身陷绝境的英雄啊。所以表面上是助兴歌舞，实际上是不舍与体谅。咱们来听一听剑舞的这一段。

后边呢就是到建武了啊，然后四面楚歌的时候，哎，虞姬一个转身，永远辞别了大王啊。然后大王抱着虞姬的尸身，痛哭流涕啊。这段太悲伤了，所以我不准备听了啊。影片时间不是很长，大概50分钟左右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

我说一说这个有劲儿的啊，有爱的，然后积极向上的，是不是得调整情绪呀？啊，今天呢还有最后一天，今天黄瓜子粉那个饼干还有最后一天，所以大伙要抢，抓紧时间啊！今天过去之后，这个就没有了啊。要抢，抓紧时间抢啊。补钙壮骨。啊，所以说用现在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它能让骨头变得很结实，嗯，那你自然走路就有劲儿了，对不对？今天这款黄瓜籽粉的这个饼干啊，是采用的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光照足，温差大，所以说比这个骨头汤啊，比这个虾皮啊，那强不少。那咱们这款饼干呢是低温慢烤的，所以酥脆的口感是特别好，不硬不硌牙，然后有淡淡的谷物香气，不油不腻不齁甜。你看，补钙还解馋160。那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里面给大伙安排的是团购福利价啊，四盒不搞虚的，直接打6折，99块钱啊，99块钱。但是昨天咱也说了，只要是节目期间下单，就额外再赠送大家三盒同款的饼干，6小包，每包呢是2块，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这个饼干呢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加入了天然的黄瓜籽粉，所以它的造价肯定比外边咱买的那普通饼干要贵上不少，这是很正常的啊。但确实对于咱们身体有帮助啊，东北老黄瓜籽做的，补钙养骨头，然后里面还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这个通肠道，哎，配料表也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甜味呢用的是麦芽糖醇，不是白沙种。400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跟小管家来说一下您是要几组，对吧？然后您的准确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都说一下啊。您也可以通过在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6个字啊，锦州经济广播，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然后您直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送关键词。本期的关键词呢就2个字，饼干啊，饼干，您就发送这两，简单的再回答一些问题啊。比方说有朋友说了这个，那你看我老伴儿啊，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平时呢但都又特别爱吃小甜点心，但又啥都吃不了，看着馋，这个到底能不能吃？能吃，您放心吃啊。因为正常来说咱刚才提到了，它这里边用的是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呢不升血糖，吃着清甜不齁。所以说有这个血糖问题的朋友，您就适量吃没问题，但是你别一吃停不下来啊，尤其吃饼干的时候都这样啊，控制量。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补钙的事儿，因为它含有黄瓜籽粉，所以您长期吃这个补钙量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大伙儿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去下单啊。咱们这款呢是独立包装的，所以您出门的时候兜里揣2块，哎，携带也很方便。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几分钟我们来听一首杜哲和窦小璇演唱的戏歌《中国脊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来，
2: 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
2: 定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哎呀、
4: 哦、
3: 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4: 啊，
3: 都关心
4: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3: 啊？
4: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3: 在太平洋上空？
4: 对，
3: 又是空运回来的。
4: 空运的。
3: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4: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哦、你知道吗？
3: 快。
4: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
3: 嗯，
4: 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3: 对呀。
4: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3: 哦，
4: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3个月的时间。
3: 嗯，
4: 3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3: 很快呀。
4: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3: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5-6天，还有3-4天，还有2-3天。
4: 嗯，
3: 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
4: 嗯，
3: 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
4: 嗯，
3: 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儿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
4: 嗯，
3: 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4: 对，

0: 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1: 嗯，
0: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1: 很直接。
0: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1: 对，没有意
0: 是不
1: 义。
0: 是？
1: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0: 对，咱们看结果嘛，
1: 嗯。
0: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
1: 肯
0: 吗？
1: 定也有。
0: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是大货车翻沟里啦，是不是？然后哪哪哪塌方啦，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1: 对，
0: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1: 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0: 对，
1: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0: 对，啊。而且，静石，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1: 啊？
0: 是不是啊？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
1: 那
0: 是
1: 肯
0: 吧？
1: 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呀。
0: 嗯，
1: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它呢，
0: 对。
1: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0: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1: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定上。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是
1: 嗯，
0: 吧？赶紧用上，
1: 赶紧的，
0: 赶紧用上。
1: 真的，
0: 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1: 初
0: 是吧？
1: 期嘛，
0: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他急，对吧？那么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1: 嗯。
0: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1: 嗯，
0: 是吧？这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不是
1: 对，
0: 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顺15-24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1: 嗯，
0: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15-24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1: 直接写上
0: 高
1: 了，
0: 强度这个词儿
1: 哎，
0: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它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它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2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2天一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1: 对，
0: 我
1: 它
0: 说
1: 的效果会非常快的。
0: 小菜一碟，是
1: 嗯，
0: 不是啊？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她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1: 嗯，
0: 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啊，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1: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0: 对，
1: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0: 嗯，
1: 2天吃1粒，这成本也大大降低
0: 可
1: 了。
0: 不嘛，是不是？
1: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0: 再有啊，你再
1: 哦，
0: 想有啊，3-4年吧，三
1: 嗯，
0: 四年
1: 差
0: 吧。
1: 不多吧。
0: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1: 嗯，对。
0: 标准最高的了，
1: 对，
0: 是吧？我说过，它以前都是给一些这个重度的脑病的患者使用的，是吧？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1: 对。
0: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1: 流程多，
0: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1: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0: 嗯，
1: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0: 嗯，
1: 不能图便宜。
0: 对，
1: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的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0: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

0: 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1: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0: 嗯，
1: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0: 哦，愣神儿。
1: 哦，
0: 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儿啊。
1: 嗯，
0: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1: 哦。
0: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1: 嗯，
0: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1: 嗯，
0: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1: 嗯，
0: 能量是不是消耗的越来越大？
1: 嗯，
0: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1: 哦，
0: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的一种状态，
1: 累了，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0: 烧脑烧脑
1: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0: 对，
1: 盯着屏幕，
0: 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那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0: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呢？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
1: 嗯，
0: 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0: 嗯，
1: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嗯，
1: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呀，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
0: 嗯，
1: 呀。我这门关没关呢？
0: 嗯，
1: 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
0: 嗯，
1: 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在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
1: 嗯，
0: 是不是？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他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
1: 嗯，
0: 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嗯，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个老太太姓王，
1: 嗯，
0: 啊，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
1: 嗯，
0: 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
1: 嗯，
0: 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她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
1: 嗯，
0: 给她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1: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0: 对呀、啊，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不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
1: 哦，
0: 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
1: 嗯，
0: 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这都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
1: 嗯，
0: 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
1: 嗯，
0: 这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
1: 嗯，
0: 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50啊，
0: 50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0: 这男的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1: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0: 没整，
1: 这老太太也不是成心，
0: 对，
1: 谁叫他有这毛病呢？
0: 嗯，
1: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里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
0: 嗯，
1: 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他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
0: 嗯，
1: 得完脑梗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
0: 哎，
1: 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0: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1: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非常非常大的，静叔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
0: 就梗住了，堵上了，
1: 脑血管堵了嘛。
0: 嗯，
1: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0: 嗯，
1: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0: 嗯，
1: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
0: 对，
1: 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0: 嗯，
1: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
0: 嗯，
1: 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0: 嗯，
1: 是吧？再严重的话就出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性痴呆，
0: 嗯，
1: 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0: 嗯，
1: 忘带钥匙，
0: 对，
1: 是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静叔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脑梗之后3到8年啊，很大几率都会出现什么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迹象。
0: 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
1: 嗯，
0: 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1: 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0: 嗯，
1: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 0.01毫米的脑神经。
0: 嗯，
1: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
0: 嗯，
1: 是不是？恢复我们健康的状态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它的出现是给神经重度损伤或者是脊髓损伤的一些严重的患者当时是使用的。
0: 嗯，
1: 啊，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石，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0: 这我还真知道
1: 啊，
0: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1: 开个口，
0: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1: 嗯，
0: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1: 对，
0: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1: 没错，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
0: 嗯，
1: 叫脑机接口，
0: 对，脑机接口，
1: 啊，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0: 嗯，
1: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
0: 嗯，
1: 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
0: 嗯，
1: 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0: 但很神奇，
1: 对，
0: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1: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0: 嗯，
1: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 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0: 嗯，
1: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
0: 嗯，
1: 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
0: 嗯，
1: 能不少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0: 嗯，
1: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

0: 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他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界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的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难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啊。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两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呢？
1: 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感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嗯，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吗？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六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
0: 六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
0: 啊，
1: 啊， 啊，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三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啊，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三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的时间呢，是吧，一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

0: 一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0: 对
1: 了。
0: 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
4: 哎，你好。
5: 杨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5: 哎，
4: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5: 我是灯塔的。
4: 哦，灯塔市的朋友哦。
5: 嗯。
4: 多大年岁啦？
5: 70。
4: 70，好，嗯。
5: 啊。
4: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5: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4: 哎呦呵，
5: 那啥才听的。
4: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5: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4: 是吗？哎呦。
5: 啊，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4: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5: 用了，现在用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4: 啊、
5: 哦，挺好。
4: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5: 了？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它那一晚上起的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2块，有2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啊？
4: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5: 牛皮癣
4: 什么药都不好使，
5: 啊，
4: 什么药都不好使，
5: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5: 啊，
4: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5: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4: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5: 啊，
4: 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5: 啊。
4: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5: 87了。
4: 啊，87了，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5: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好了。
4: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5: 不抽不喝，那他讲这个一点不好。
4: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1年2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
5: 对。
4: 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

0: 啊，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3年5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涨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1: 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0: 我就
1: 咱
0: 告
1: 没
0: 诉你，
1: 买。
0: 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1: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0: 喂，
2: 啊，是我。
0: 哎，怎么老太太呢？
2: 老太太，她要是教我了，我
1: 你听听，
0: 啊。
1: 她是要买那个药。
2: 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0: 我告诉你
2: 原来
0: 吧，老爷子，听我
2: 我
0: 说，
2: 哎
0: 那是骗人的，不可
2: 哎，
0: 能。
2: 那这
0: 记
2: 我
0: 住
2: 没
0: 了，
2: 买，
0: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2: 我就怕不好使呗，买，
0: 百
2: 我
0: 分
2: 说
0: 之
2: 买
0: 百的，我敢跟你说，百分之百它不好使啊！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1: 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明白吧？
1: 你明白？
0: 啊，咱
1: 我
0: 们
1: 这
0: 健
1: 个
0: 康
1: 能
0: 全球
1: 帮
0: 购
1: 你
0: 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1: 啊？
0: 可以用它啊！但是它是
1: 球
0: 不
1: 蛋
0: 是
1: 白？
0: 治？
1: 那你那个卖吗？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1: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1: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0: 是
1: 挺
0: 不
1: 好
0: 是？
1: 使啊。完以后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明
0: 哎，
1: 白，
0: 就是真正的
1: 卖
0: 跟
1: 的
0: 大家
1: 产
0: 伙
1: 品
0: 说
1: 好。
0: 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1: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1: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
1: 我
0: 是
1: 就
0: 吧？
1: 打听
0: 嗯，
1: 啊，我媳妇儿吧和我儿子他其实突然他两个检查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他可能8点了就，
0: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1: 啊，
0: 你他多大岁数啊？
1: 才40多岁哎。
0: 哎呦我的天呐，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1: 哎呦我天，怎么整的？
0: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1: 没见过呀。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
1: 啊，
0: 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1: 国
0: 啊，
1: 药蜂胶。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
1: 他
0: 住，
1: 说那个
0: 蜂
1: 就
0: 胶
1: 甜
0: 不
1: 的。
0: 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
1: 啊。
0: 蜂
1: 不
0: 胶
1: 甜
0: 不是
1: 呐，
0: 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一个月得多少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了，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 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1: 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他这是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吧。
2: 大夫，你好啊。
0: 啊，好。
2: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2: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二年了，原来呀、啊、就两小杆的手机疙瘩。
0: 嗯。
2: 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个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嗯，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十来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哎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跟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2: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2: 没有，
0: 哎，
2: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了，二年没喝一口酒。
0: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对对，
2: 那你说什么蛋白？
0: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1: 啊，咱们记不住，完了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的啊，丙球蛋白啊。
1: 啊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1: 哎呦，我用老了，用了洗衣液，完了他讲话那老了样了。
0: 你这样，
1: 睡眠。
0: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0: 啊，
1: 那个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了，豆奶粉也买了，他讲话。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四五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1: 哎呀，喝那好，喝那个真挺好。
0: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啊，你说堵肉的嘛？
0: 对。
1: 那天我听你当过，我就买了。
0: 然后。
1: 买了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块，那也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啊，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
1: 啊，好了，
0: 好了，再见。嗯，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
0: 哎，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哪儿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4: 我是那个沈阳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68岁，
0: 好
4: 啊，
0: 嗯，
4: 梁老师，
0: 嗯，
4: 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1: 就
0: 谢谢。
1: 从此就开始听一年多了。
0: 是吗？
1: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
0: 啊，
1: 那个什么辅酶 Q 十，
0: 哦，
1: 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
0: 哦，
1: 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
0: 哦，
1: 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
0: 呵，
1: 嗯，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1: 啊，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1: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 十，
0: 结果呢？你看看，
1: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了，
0: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1: 啊，我一天就一粒儿。
0: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1: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儿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两粒儿到三粒儿，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儿就行。啊
1: 啊啊！
0: 对
1: 啊，
0: 你看多好啊！我说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儿，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
1: 是？
0: 嗯，
1: 完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嗯、好，那不错，嗯
1: 嗯,
0: 嗯，还用啥了？
1: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是那个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1: 嗯，
0: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
1: 啊、
0: 这有没有？
1: 啊，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1: 啊，
0: 咋样用啊？
1: 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1: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我这么一那个抹，
0: 啊、
1: 哎，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
1: 啊、
0: 他俩配合好了，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
1: 是吧？
0: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1: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啊，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他，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啊！
0: 尽量少累
1: 他
0: 啊，少累他啊，嗯
1: 啊啊，
0: 好，不错，
1: 谢谢。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嗯，你说。
1: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
0: 嗯。
1: 这个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2.8。
0: 哎呦，不小。
1: 就是混合回声的。
0: 嗯。
1: 完了，左侧是9.9×3.9，
0: 哎呦，这更大呀！哎呀，
1: 啊，混合回声的，
0: 嗯，
1: 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9.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它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1: 啊，对。
0: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
1: 啊啊啊！
0: 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
1: 啊，
0: 它只要不掉下来，
1: 嗯，
0: 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致出大问题来。
1: 哦，
0: 你想想，这个斑块都9.几了，它掉下来，
1: 对，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
0: 啊
1: 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1: 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

0: 起来，能吗？
1: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0: 他说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1: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0: 是吗？
1: 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我的芹菜籽粉，
0: 芹
1: 然
0: 菜
1: 后还
0: 籽，
1: 有老醋膏，这俩，
0: 老醋膏。
1: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0: 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蛭
1: 水蛭素你有啊？呵，
0: 啊，
1: 哎呦，那你
0: 我
1: 有
0: 这
1: 这，
0: 水蛭梁老师，我这水蛭是不是都吃2年了？
1: 吃2年了啊？
0: 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了2。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2回了，事实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1: 那你看水蛭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蛭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蛭？
0: 对
1: 蚂蟥，是吧？
0: 呀，
1: 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蛭啊，它分品种，这个溶栓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匪牛蛭，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呀，我那些水质啊。
1: 对，匪牛蛭是水蛭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匪牛蛭是最好的，
0: 对，他
1: 但是。
0: 写的是匪牛蛭冻干粉。
1: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匪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 Q 是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匪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匪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啊？
0: 我看前一阵儿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匪
1: 对
0: 牛质
1: 呀、啊，
0: 啊什
1: 对
0: 么
1: 呀、
0: 的，
1: 啊，对呀、啊，金
0: 我
1: 边
0: 这回
1: 水
0: 买
1: 质
0: 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1: 就是因为我
0: 是不
1: 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我只有这一种啊。对，
0: 我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1: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
0: 是
1: 至于
0: 吧？
1: 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0: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1: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0: 多发性脑缺血症。
1: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吧？
1: 对。
0: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是不是不好？
1: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0: 是
1: 如
0: 吗？
1: 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儿它太窄
0: 那就
1: 了。
0: 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1: 就看家里的，为啥？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0: 我血糖它不高，我血
1: 血
0: 糖
1: 压
0: 不高，
1: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0: 对吧？

0: 那个梁，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1: 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啊。
0: 他说脑边界清楚，
1: 对，
0: 水肿
1: 啊，你
0: 这没事哈？
1: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0: 啊，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1: 脑啥瘤啊？
0: 梁老师
1: 啊，
0: 我还得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1: 你说
0: 我孔腔填泡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干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
1: 然后给它磨成粉，
0: 嗯，
1: 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
0: 哦，
1: 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
0: 哦，
1: 我告诉你，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
0: 哦，
1: 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
0: 哦，
1: 为啥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
0: 哦，
1: 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
0: 哦，
1: 嗯，
0: 哦，
1: 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
0: 嗯，
1: 好吧，嗯，
0: 好，好，
1: 好吧，
0: 谢谢你，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1: 好嘞，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哎，再见，
0: 祝你健康，
1: 嗯，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十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志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0: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

0: 欢迎您。
1: 哎，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到昨天为止哈、伴随着这次去浊毒方剂补贴政策福利的正式结束啊，虽然说只能帮助一小部分的患者家人，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讲哈、不管是您本人的鼎力的协调争取，还是企业方面给予的极大的政策的支持，都让每一个得到专利去浊方的患者无比的感激感谢，每一个得到补贴的患者更是难掩发自内心的高兴喜悦。因为在得到实惠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那都看到了未来收获全面健康的希望。
1: 哎，对。
0: 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没有抢到补贴政策的朋友。他们说哪怕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了啊，自己也想马上用上。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啊，都已经发放分配完毕了。就是想花原价进行购买现在也是没有了。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失望和担心的。不知道自己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能够用上。很多患者的病症也都是很多很重，也不能一直这么就是这么等下去啊。
1: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是吧，就是没有这个用上这个专利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啊，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但眼下来讲呢，肯定确实是没有了。因为这个补贴政策从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吧，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不止一次反复的在讲啊，因为这个批次总共呢只有6000盒的数量。是吧，连续给大家也发放了3天嘛，一天是2000盒嘛。是吧，但是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实际的这个周期服用量来计算的话，因为他肯定得按周期来用，是吧，再加上这个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患者，那这个数量来说6000盒肯定是很少的。
0: 对
1: 啊。
0: 但
1: 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方子呢它的成方极其特殊，它因为是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从三焦入手完全的把它清理去除干净啊，所以说从成分再到整个的制备工艺，取方中成分的性味的偏性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而且呢还要通过特殊的制备方法，尤其据我了解应该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发酵的一个工艺过程，来实现呢取各种成分当中的不同性味，要做到酸苦甘辛咸5种性味同时集合于一身。5种性味的集合还要从性味当中把偏性要把它提取出来，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工艺环节流程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专利保护方，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我肯定太细致的不太清楚，但是呢它每一个批次出来的时间我大概还是有掌握的。相对来说这个时间上呢都要间隔一段时间。为啥说之前这个一年下来也制作生产不了几个批次，而且一个批次的数量呢还不像现在数量更少，没有这么多的量。这里面呢也包含一些原因，我之前也说过，一个是这个方子的特殊，制备工艺的特殊啊，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方剂呀、可以做到每天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生产和制作，可以大批量的去生产，这个不同于这些传统的方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浊气的浊毒他们之间相互的这种概念和理解与各种身体病症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随着这些年吧，我跟大家重点的去宣讲去推广普及浊气 浊毒的理论和概念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呐、啊，逐渐的知晓了，逐渐的了解了。所以说呢，在运用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知道还得结合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的联合应用。人群不断的扩大以后呢，这两年呢，在整个产能和产量方面呢，是有显著的一个提高了。
0: 嗯，
1: 尤其是呢，你看看，这次我又受邀能够做客你的这个栏目，这回可能面对普及的这个人群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方面呢，肯定还会继续的增加产能，这个肯定的。每个批次的数量啊，未来也会进一步的加大，这个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面对的人群多了。至于时间上啊，每一个批次之间间隔的时间呢、啊，我估计啊，这也是估计，因为企业方面现在也没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
0: 嗯。
1: 但我估计呢，随着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呀，这个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会尽力的把它缩短。要不然你想想，未来要形成趋势以后，大家都在等待，都在去用，用不上，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估计呢，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针对于今年来讲啊，肯定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价格方面的补贴肯定不能再有了，这个肯定是可以肯定的。包括企业方面，这前两天这6000盒不给大家伙儿有赠送吗？是吧？30赠10，50还送20盒，这个赠送的政策，企业方面肯定也是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对于这次啊，就是没有说抢购、没有用到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来说啊。大家也别说心灰意冷，虽然说暂时呢咱没有得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咱们平时呢你该吃的什么药物也好啊，其他的方法也好啊，治疗手段也好，你该用肯定还得要用，
0: 嗯，
1: 对吧？但是虽然说这些方法它不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吧，它还是能够抑制我们病症一个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嘛。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用之前的方法还要去用，你别在这儿干等，是吧？除了这些以外啊，就是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吐浊气排浊气的这套方法，一定要把它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去做，而且还要加强去做。因为做呼吸吐纳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浊气不及时把它排出去，在身体里面啊累积聚集的越来越多，它慢慢的不就会化成浊毒吗？这个浊毒一旦在形成，是不是就会造成组织器官的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呢？
0: 嗯，
1: 啊，让你这个病变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啊，甚至形成各类的重病顽疾呀。所以说坚持练习呼吸吐纳，把它当作生活和行为习惯。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早晨起来以后，刷牙洗脸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一样，形成良好的习惯，每天坚持，就会避免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随时随地的啊，只要有浊气存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尤其是没有得到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啊，更要加强练习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那么自己出现不同的这些症状表现呢，会对应不同的吐纳方法。
1: 对，
0: 哎，大家一定认真的去学，这也是我们大家获得健康与长寿的基石啊。
1: 哎，没错，如果说我们能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是吧，学会吐纳的方法，对于任何人任何年龄段来说啊，他所收获的健康和长寿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啊，因为世间万物生命流转皆系于一息之间呐。说白了什么意思啊？不就是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能进来你就能活，这口气儿要出不去了，这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这气儿不就绝了吗？
0: 嗯，
1: 这人他不也就没了吗？ 所以说可能很。

0: 很多人觉得啊，说这个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呢，是吧？谁不会呀？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功能吗？啊，从出生开始就会了，也不用别人去教啊，就像吃饭一样，这不都与生俱来的，还用教吗？所以说，他根本在平时的时候也不当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呼吸喘气呀、啊、饮食吃喝，这些看似最简单、与生俱来都会的东西。往往却掌管着我们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啊，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太多了，是吧？饮食吃喝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咱们把各种食物把它吃进去了、喝进去了，不渴了也不饿了，哎，这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在之前我们不会在意这些，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饮食吃喝如果不科学、不健康，你说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各种疾病的发生啊？
1: 对，
0: 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很多病怎么的，哪儿
1: 吃
0: 来的，
1: 出来的，
0: 是吧？都吃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科学膳食，你看看怎么讲？现在已经成为健康的四大基石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了。告诉我们，科学膳食。那么，比饮食吃喝还重要的，那就是呼吸喘气儿了。为什么呀？因为呼吸喘气儿是需要无时无刻都要进行的。
1: 对。
0: 你看，咱人可以几天？你不吃饭不喝水也能坚持活着，但是你呼吸喘气儿，你别说几天了，你就是几分钟你不呼吸了，这人不就晕厥了吗？所以说老百姓也都习惯说是人活这一口气儿，气绝身亡道理，这都懂。那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清阳之气，是好的精气，它肯定不可能是浊气呀。这中医习惯叫啥？中医叫元气、阳气。是生命的本源，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是吧？元阳之气聚到一块儿了，你才有命。如果这个气一旦散了，你的命就没了。就像佛陀问弟子说：“人的生命有多长啊？”弟子怎么回答？弟子说：“呼吸之间。”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世人。生命的长度在于什么？
1: 在呼吸
0: 对
1: 吗？
0: 吗？就是在于呼吸之间呢。而且这些年我总结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36式6字诀的方法，也更是结合了道家所阐述的吐故纳新的理论。因为道家修炼，你看看，无论是修心还是健体，想要实现长生久世。这个道家重在什么呢？重在吐故纳新的理论根基。吐的是什么？吐的是气呀。用什么来吐啊？一定是用嘴来吐气呀。我可以讲啊，现在就这一点，就在吐气方面啊，就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吐气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用嘴，都是用鼻子。
1: 用鼻子是不对的。
0: 哎，吸气、呼气，就这个活都让鼻子自己给干了，那嘴闭得可严了，啊，就生怕不好的东西塞到嘴里去了。你看，要说话的时候，那嘴张得都可大了，这时候他也不考虑不好的东西进去了。要记着，嘴有3个最基本的功能：说话、吃饭，还有什么？吐气。如果说总也不锻炼用嘴吐气这个功能啊，那这功能慢慢的它就废退了，就不会了。我教很多学员的时候，我让他们我说你用嘴呼气，用嘴来往外吐气。哎，他们说了，说不习惯，不会做。总喜欢什么呢？你看现在很多人，你看你注意观察，他吸气呼气全是用鼻子，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全是鼻子，没有做到鼻吸口呼。这啥？就是总也他不这么去做，总也不这么去锻炼，这方面的功能他就退化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一定要学会口鼻的配合，要分工协作呀。他们两个不能乱套，乱套了一定会出问题的。跟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要用鼻子去吸气，用嘴来呼气？谁规定的呀？哈，因为吸气是给哪儿吸？是给我们的肺脏吸气的。
1: 肺脏，
0: 对呀。肺主气呀，肺脏可以怎么讲啊？就是咱们身体的氧气瓶啊，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气机都要通过肺脏来进行调配呀。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时刻保证肺脏这个氧气瓶这个气要。

0: 要充足啊，而且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清阳之气，它不能是浊气呀。那么鼻子是什么呢？鼻子就是给这个氧气瓶不断往里补气儿的一个入口，唯一的一个入口和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医告诉我们，中医说什么叫肺开窍于鼻呀？这鼻子与肺脏，这是与外界相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门户。鼻窍的通畅才能保证肺气的充足，这是重要的保障啊。而且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之香臭啊。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肺气调和、宣发正常，你这个鼻子啊，这个嗅觉它就灵敏，就是闻各种味道就很灵敏。如果说肺气虚弱，或者是肺气壅滞，啊，就肺的浊气过多壅滞了，嗅觉就鼻子嗅觉功能就会减退了。你看现在很多人啊，你看他这个鼻子，他嗅觉不灵敏，就闻什么味道他分辨不清。很好理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肺气不足，就肺的清阳之气不足，肺的什么浊气壅滞导致的，就这个事儿。肺为娇脏啊，特别娇嫩呐。不能有任何外界的破坏和伤害，不能有任何脏的东西接近它、污染它。所以说，吸气的时候，肺子一定要选择用鼻子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鼻腔内我们有鼻毛，有粘液，干啥的呀？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那不是起到保护、过滤的吗？你在吸气过程当中能过滤空气当中很多的一些粉尘、灰尘呐、一些病原体呀，给肺子做好保护啊。还能够温暖湿润吸入的空气，避免产生肺燥的情况。所以说，这鼻子是肺脏的第一道重要的安全防线，是肺脏的孔窍吸入清阳之气的通道。所以说，一定要用鼻子来吸气。那么呼气，咱知道那是向外吐气呀。那为什么选择是口啊？为什么？啊，说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是吧？我必须得出这口气不可，
1: 这气儿必须往外出，
0: 是
1: 是
0: 吧？说人活一口气，没有人说一鼻子气的，没有人说我咽不下这鼻子气的，是吧？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出这鼻子气的，
1: 对，
0: 对
1: 确
0: 吧？都
1: 实，
0: 说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呀？都说这口气要争口气，你看都讲。那就说明一个事儿，这个气除了鼻子之外，还有我们嘴，就是我们口的事儿。那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啊，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是他的语境啊，还是说习惯动作，都是很自然向外呼气、吐气的动作，绝对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就刚才说那些话，就说哎呀，我们总看遇到很多事儿的时候啊，不管是我们生气、气愤的时候，谁气到我们了，我们总说不行啊。我想来想去，我总感觉我咽不下这口气。还有怎么说呢？不行，我不蒸馒头，我得争口气。这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是不是总说这句话呀？
1: 对，
0: 哎呀，我不行啊，我肯定的啊，我必须得要这口气，我得出这口气，这口气不出不行。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啊，就是我们总说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话语，这个语境和这种动作啊，大家现在可以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什么动作，是不是我们是在嘴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的一种动作，而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向外吐气的动作？
1: 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的
0: 是不
1: 哈，
0: 是？
1: 哎，很神奇。
0: 很神奇的。
1: 你要不讲，这平时真是没有很在意呀，啊，这挺有意思。
0: 哎，对，哎，因为我们这口是向外呼气，吐的是什么？吐的都是浊
1: 浊
0: 气，
1: 气。
0: 是吧？不好的气、怨气啊，怒气，包括食浊之气。你比方说吃一些气味刺激的一些食物，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啊，就吃什么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味儿很大的东西，或者是葱姜蒜啥的，你吃完以后，你把口给它闭住，闭口啊。然后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察觉或者是你闻不到明显的气味儿。你要是张口向外吐气呼气的时候，这难闻的气味一下 你只要把嘴闭上，你闭口，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就闻不着。

0: 但是你张嘴用嘴向外呼气就非常明显了。
1: 嗯，真是很神奇啊！这都是向外呼气呀，那为什么口呼气和鼻子呼气它不一样呢？
0: 你看看，因为啥？因为口和鼻子是两条道，
1: 嗯。
0: 对吧？鼻子开窍哪儿啊？刚才说开窍于肺呀，肺是焦脏，是最干净的。而口开窍哪儿啊？我们的口开窍于脾脏啊，是浊物进出的通道啊。
1: 啊，是两个通道。
0: 对呀，鼻子有绒毛黏膜，是专门过滤灰尘浊物的。而嘴巴，你想想，它有吗？只要张口了，你不管是吃的东西还是说话，很多脏东西、很多浊物，是不是直接就进去了？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过滤啊。
1: 对。
0: 所以我说，我们说，这个人体菌群最多的是哪儿啊？
1: 是口腔。
0: 对喽，是我们的口腔
1: 嗯。
0: 啊。啊，那接下来菌群最多是哪儿啊？
1: 肠道吧，
0: 是吧？它肯定就肠道啊。那肠道菌群为什么接下来就最多？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来的呀？
1: 从嘴里来的，
0: 对吧？
1: 嗯，
0: 从嘴，然后进入到胃肠道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怎么讲？说口开窍于脾，因为我们这个嘴不仅仅是进食的通道，更是反映脾脏状态的镜子，主管我们的味觉和食欲。脾的运化功能正常，食物的精微才能上疏于口，因此脾气要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啊。若脾气虚弱，或者是脾脏浊气壅滞，就会啥？口淡无味儿。你看，还有很多人，他不光是鼻子不灵敏，他吃东西啊，他吃不出啥味道来，
1: 嗯，
0: 嘴里发甜黏腻，说明啥？那脾就是有这种湿热的浊气。如果有的人说总感觉口中泛酸，而且还特别干，这就是脾血不足、肝胃郁热之浊气导致的。而且脾运化水谷，生成水谷之气，这是精气营养的气。肺脏是啥？肺脏是吸入自然界天地当中清阳之气，这两个气结合到一块叫什么？叫宗气。宗气聚集在哪儿呢？聚集在咱们胸口窝，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这个宗气干啥的？是推动心脏和肺脏的运动，维持气血的运行，还决定着咱们说话声音的洪亮和肢体活动的力量啊！脾脏负责运化水湿，把水液输送全身；肺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向下输送水液到肾脏、到膀胱。如果脾脏清阳之气不足，浊气壅滞，就会化生痰湿，这痰湿就会贮存到肺里边。所以中医讲什么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就会表现出啥症状啊？痰多、粘稠、胸闷、咳嗽、大便溏稀、身体浮肿、浑身沉重。所以说，脾脏与肺脏的关系是母子相生的关系。五行当中，脾属土，肺属金呐，土生金嘛。脾为肺之母啊，所以中医的调理讲究什么叫培土生金。补脾就是补肺，脾胃养好，肺自然就好。但是现实当中呢，你看看啊，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脾胃不和的情况，太正常了。
1: 嗯，非常常见。
0: 为什么啊？因为脾胃我们每天都要盛装分化大量的食物吧，我们吃喝也是吃的东西不卫生，吃的不科学。吃的东西过多过剩，消化吸收不了，脾脏转化转运不了，我之前讲过，是不是会导致很多食浊的产生啊？
1: 对。
0: 就像咱家里做饭做菜似的，你就三口人，你分做出6个人的菜来，他吃不了啊。然后吃不了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它消耗掉，你下一顿还做6个人的菜，那你日积月累堆得多了，这些食物是不是就是食浊啊，都会腐败变质啊？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呀、啊？
1: 对，
0: 这是一种气。另外呢，包括长期的，有的人你看看总是忧思、抑郁、焦虑，中医讲什么？忧思伤脾呀、啊，都会导致脾化生浊气聚集呀、啊。然后脾和肺是母子关系，脾的浊气一重，

0: 是不是就会累积到肺脏啊？就像说最简单的例子，这母亲如果怨气重的话，就容易找孩子撒气。那脾脏的浊气重了，它累积到肺，肺的浊气是不是也就重了？那肺脏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可是鼻子呀，那鼻子干啥？是用来吸收自然界天地当中的清阳之气的。那清阳之气，你想通过咱鼻子吸进来，进入到肺脏的过程当中，它清阳之气是属于肝经上升。你想想，它会发生什么现象啊？
1: 这就导致鼻子吸的这个清阳之气，就吸收不足了吧？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它肯定吸收不足啊。
1: 这个肺子里边它不是有浊气吗？它有浊气的话，它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脾脏在不断的生成浊气，那给这个肺脏加码，这肺的浊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清阳之气就吸收了就不够了，对吧？
0: 就这道理嘛，啊，就是也肺子里面，对吧？它浊气聚集多了，困住在那儿了，它把位置都占满了。你这时候鼻子，你即使往里吸。你到肺里的气，清阳之气你吸不了多少，
1: 对，因为他把地儿都占
0: 它都
1: 了，
0: 给占了。然后脾呢，还不断的这些大量的食浊，吃的这些东西，啊，或者这些情志的影响，也在化生浊气，不断的在给肺输送。所以说啊，你就看，啊，尤其一些像痰湿体质的人，痰湿体质不就是脾的浊气过重，脾湿过重吗？就痰湿吗？生痰湿啊。你看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呼吸喘气儿，都是用鼻子和嘴同时来吸气，在同时吸气的同时呢，他呼气也是。你看看，他总是张嘴，用鼻子和嘴同时向外呼气，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啊，他这么做没把肺脏的浊气排出去，同时还给肺的清阳之气也给呼出去了。
1: 就坏的这个气没吐出去，
0: 把
1: 不
0: 好的，
1: 好的也给吐出去
0: 啊，因为他鼻子和口同时用
1: 了。
0: 啊，啊，要吸同时吸，要呼同时呼啊。
1: 对。
0: 所以说啊，你看气短懒言的、痰多粘稠的、胸闷咳嗽、大便溏稀的、身体浮肿的、浑身沉重，就这些症状，他始终他也是得不到很好的改善。而脾开窍于口，我们只有通过张口向外呼气。才能把脾脏、肺脏的浊气才能把它吐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一定要记着。吐浊气吐的是什么？脾和肺当中的浊气，只有通过口才能向外吐，才能把它吐出去。
1: 明白了，这个鼻子是清阳之气的进口，就往里吸的；
0: 对，
1: 嘴巴呢是浊气的出口，
0: 哎，对喽。
1: 往外呼的。这个必须得循环起来
0: 哎
1: 才
0: 呀，你
1: 行。
0: 这个说就很对了啊，所以叫什么叫吸清吐浊，是吧？道家用清新的意思，
1: 对。
0: 清新的什么？不就是清阳之气吗？把清阳之气吸收进来，就是用鼻子要把清阳之气吸收接纳进来，进入到肺脏，同时张口把肺脏、脾脏当中的浊气再给它吐出去，这就是气机的交换。也是清气和浊气的循环，你不能把它搞反了，反了，它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吐故纳新，它绝对说它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喘气儿就那么简单，它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循环的法则。旧的浊气不出去，新的清气就没法进来。而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一系列的方法，它的理论核心是啥？就是要吐故纳新，教会大家。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浊气带来的不同的病理症状，我们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吸清气，吐浊气，鼻吸口呼，把聚集在体内的脏腑当中这些浊气把它吐出去，这是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1: 那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呢是有清浊之分
0: 哎，
1: 的
0: 对喽。
1: 啊。这个清气是营养，它也是健康的基础啊，成为生活当中的日常。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给保持住了。
0: 哎，一定有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呢？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呢则气乱，思呢？
1: 对，
0: 它最先影响就是血液的运行啊，这血液运行它就会慢了，因为它困重啊，血液运行慢了，是不是容易发？

0: 发生叫什么叫气滞血瘀的症候啊？
1: 嗯，
0: 他就瘀了。你看最明显例子，你看这个胸闷气短的，总喜欢什么长呼短叹的，光泽。你看这个眼睛周围眼圈都发黑，你看嘴唇颜色都是紫暗的，舌质也是紫暗色的，舌头两边都有瘀点或者瘀斑的，皮肤也干燥粗糙的，出现一些色素沉着的，身体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一种固定性的胀痛、刺痛或者窜着疼。尤其是夜间疼痛加剧，有川字纹，或者这种竖纹，
1: 嗯，这是还挺多的，
0: 挺多是吧？
1: 嗯，
0: 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啥呢？他就是这个肝脏、肺脏，肯定是有浊气的聚集，然后才导致这个肝脏、肺脏的血液发生瘀滞造成的。因为肝郁以后主情志、精神压抑，爱思虑、焦躁、易怒、压力大。这种不好的精神情志，长期表现哪儿？不就表现在脸上吗？思虑过重吗？
1: 嗯。
0: 为啥叫愁眉苦脸呢？你看这样的时间长，就导致啊，就这个眉间这个筋膜呀，它长期的受于这种紧张的收缩状态，它就形成这种固定的竖纹了。而且这样人，你看吧，他一定会经常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呢？总感觉有点胸口发闷，总想叹气儿，
1: 嗯。
0: 有失眠多梦，或者有时候两肋胀疼。而且情绪波动也大，为啥？就是因为肝郁以后肝的疏泄能力失常造成的。再一个，我们这个眉心印堂的这个位置啊，是肺经的循行的路线，也是肺经重要的交汇位置。肺干啥？肺是主皮毛啊，
1: 嗯，
0: 输布气血是不是到头面部啊？一旦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浊气瘀滞，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现代话说什么呢？叫胶原蛋白，它就开始快速流失了。这个纹路就会加深了，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而且这样的人啊，就眉心有川字纹的人，你看啊，他非常容易感冒，
1: 嗯。
0: 而且总是气短乏力，面色苍白暗沉，皮肤干燥松弛。而且呢，有眉心川字纹的这种人，还会经常出现身体有沉重感，大便是黏腻的，面部总是出油，或者有的时候出现浮肿，气色特别晦暗。因为这样的人，由于肝肺的浊气过重，发生气血的瘀滞，就会导致脾脏也会受到波及，出现啥？脾虚瘀滞。脾是干啥？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一旦脾气受浊气的困重瘀滞以后，化生痰湿，就会堵塞哪儿呢？咱们面部的经络，气血就没有办法濡养眉心的肌肤，导致什么？这川字纹的纹路越来越。
1: 川字纹儿，说这样的人不长寿，看来都是谣传哈。那主要是肝脏、肺脏浊气过重导致这个气血瘀滞形成的。那看来这个事儿跟寿命长短没有关系。
0: 哎，对，千万啊，千万不要听信谣传啊，没有科学依据，不要胡乱去讲，也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承认，比方说眉心这个位置有川字纹这种竖纹的，它肯定还是影响美观的。
1: 对，看着这人特凶。
0: 对吧？它肯定影响美观，面部美观呢。所以你看，有的人你看看他就是去做美容、做拉皮儿，但是不管用。实际上啥，就是解决肝脏、肺脏加脾脏的浊气，再解决血液的瘀滞，就从这几方面你给他解决掉，这就可以了。就是能够慢慢逐渐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哦，原来这个有方法呀。
0: 对呀。
1: 那具体怎么做呢，楚老师？
0: 心情荡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的、情绪烦躁的、喜怒无常这些症状，做这个虚自觉的吐纳方法怎么做？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口胸前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然后开始张口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虚字的声音，要把这个虚字音要发出来。里面有个要领，什么要领呢？就呼气的时候，两个眼睛要双目圆睁。在发虚字声音的时候，胸前的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同时把这口气也就呼进了。就这么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天连做30组， 甚至可以多加练习。

0: 是调肝的，还有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调肺的。
0: 哎，这套方法助人，怎么做？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放置在腹部的前方，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呢，缓缓地将双手提至胸前，把气吸满，然后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嘶”字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要用力地向前推，就像推门似的。在推的过程当中，把这口气快速地把它呼进。动作要领是怎么着？大家要记住了：吸气的时候要缓慢深吸气。吸满的时候，张口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把气直接就呼到底儿，一口把这个气吐干净。就这样，你一吸一呼的动作要领，就反复去练，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包括帮我们缓解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就这些症状，让你呼吸顺畅有力，非常管用。另外，六字诀当中针对于脾胃、脾脏。还要去做，尤其你看很多脾胃脾脏不好的人啊，消化不良的、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振的啊，身体放松入静端坐，舌尖抵住上颚，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要用力的向内收我们的腹部，把气吸满，张口向外吐气，吐气的过程中口中要发呼字音。要发出声来，同时呢，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把气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啊，就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就这样重复刚才这种吸气吐气的动作，反复的去练，每天你可以多加去练习，这是六字诀，针对于肺脏，针对于肝脏，针对于脾脏，这几种方法排浊气。吐故纳新，吸清吐浊，一定要做。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啊，36式当中还有一种专门针对于气血瘀滞、膝盖微微的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贴于身体两侧啊，让全身放松啊，眼睛要目视前方。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要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从小腹部缓缓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上方。这个时候，我们抬头，眼睛也向上看，看举在头顶的手背儿，就做这个动作。啊，因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脊柱有了种拉伸感，包括胸腔是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是完全吸满，吸满之后屏住呼吸4秒钟，姿势保持不能变啊！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清阳之气开始上升，憋气4秒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向外吐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举在头顶的双手从正前方经过我们的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下落。下落过程当中，要保证这个双臂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你的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张口向外呼，已经把它排出去了。就这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帮我们调理气机、畅通气血，是解决气血瘀滞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所以说啊，就现在。有这种相关气质血瘀问题的人，你可以抓紧去学去做，不费力气，不费钱财，你学会掌握了，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习惯，去坚持。任何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都会成为你守护健康、预防疾病最坚实的堡垒，也是你想要实现长寿的重要保障啊。因为啥？因为历史上活得长久、高寿、长寿、生命质量高的。我告诉大家，都是在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好习惯。可能很多朋友真不知道，你像药王孙思邈，有人说他活了141，有人说他活了102。你不管是哪种具体说法，起码他是百。

0: 岁以上啊。因为他是极度推崇呼吸吐纳的人，在《千金药方》当中，他详细记载了关于吐纳的作用好处，主张通过特定的动作配合腹式呼吸来调理五脏啊。还有这个南朝著名的道医学家，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啊，他在《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明确记载过吐纳的方法，提出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的理论。而且他每天早晚是必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呼吸吐纳，也是因为常年坚持做呼吸吐纳，他也活到了耄耋之年，无疾而终啊。还有大家熟悉的近代名医葛洪，他在《抱朴子》当中啊就记载过呼吸吐纳为长生，年坚持呼吸吐纳的践行者，活了80多岁。别忘了，在近代当年那个朝代，80多岁那可是完全是高寿了。所以说，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呢，我希望都能学以致用，不但在这个疾病方面能直接起到加持助力，对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还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成为什么？大众的认知和趋势。人人都能学以致用啊，才是最终想要实现，也是最终想要看到的结果呀。
1: 没错哈，楚老师来到这里呢，给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宣讲，就是希望利用广泛性的媒体平台哈，实现大范围的普及推广，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了，掌握了就会终身受益啊，会影响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
0: 哎，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
1: 我们开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你好，你好。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名额了呀？我想订曲折都这个方子啊。
1: 你如果现在还没有订购曲折方的话，那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这一批曲折毒的方子只有6000盒，我们是分3天时间发放，没抢到呢。
3: 哎呦，马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帮我弟弟问的这次，
1: 哦，
3: 我自己那份已经订购上了。我订了50盒的这个曲折毒的方子，每盒还得到了145块钱的这个补贴，而且还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这个胸闷气短的情况。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以后，症状吧有了这个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相信他这套理论方法，所以一直就在等这个曲折毒的方子。前几天楚老师征询了以后，我第一天我就抢订上了。哎，结果吧，我弟弟呢听说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还有曲折毒的方剂以后，他也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弟弟呢，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我就想帮他问问。
1: 哦，原来是这样哈。哎呀，那真是很遗憾了哈。要是早2天啊，哪怕是早1天呢，昨天也还有机会。但是现在这6000盒曲折毒的方剂一盒都没有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3: 楚老师在吗？
0: 我在。
3: 楚老师。
0: 我在。
3: 哦，你好，楚老师。
0: 越来越多呀，企业方面应该会加大这个生产力度。再等等，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至于以后就今年吧，价格方面的补贴和这个赠送的这个政策，肯定这个肯定不能有了，就得正常价格正常去买，正常用了。
3: 好的，那我就告诉我弟弟，让他再关注节目，等一等吧。
0: 是。
3: 他可以先做那个呼吸吐纳，对吧？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这个在随时都可以做呀。让他要做，为啥要做呀？
3: 那楚老师，那我跟他得这个静脉曲大概得有14年了吧？
0: 哦，
3: 现在就说他那2条小腿儿， 清晰的看到弯弯曲曲透析的那个血管，
0: 嗯，
3: 血管吧是那个青紫色的，小腿的皮肤呢有的地方呢也发黑了，
0: 末梢微循环血脉瘀滞啊，它不通了，它肯定颜色变胀疼，颜色发黑呀、啊、嗯，
3: 对对对，我弟弟也是说两条嘴巴感觉酸胀沉重啊，
0: 嗯，
3: 走路时间长了腿脚呢就发胀发麻，
0: 对，
3: 晚上睡觉呢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又灰又暗吧，看着他啊、哦，你说像他这种情况练习这个呼吸图呢，

0: 哪种方法啊？他这个，
1: 他这就属于气滞血瘀啊，浊气聚集过重，血液瘀滞啊，循行不好，多少胃循环不好啊。然后我今天不讲到这个问题了吗？
0: 嗯，
1: 首先这样的人肝肯定有浊气，肺也有浊气，啊，这个浊气聚集多了，啊，然后逐渐化生浊毒，瘀滞血液，导致下肢血液微循环血流不畅，导致下肢末梢微血管甚至神经容易出现病变，形成各种各样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怎么办呢？肯定去浊毒要去，但是现在这个方子暂时用不上，怎么办呢？把它六字诀吐纳的方法，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肝阳排肝浊，六字诀当中的湿字诀的吐纳方法对应肺脏，包括呢呼字诀的方法对应脾脏，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专门有一套针对于气滞血瘀的吐纳方法，这几套吐纳方法都要他加强去做，一是能够缓解改善症状，另外一个防止浊气继续的大量聚集，化生大量浊毒，让浊毒对他的整个血液血管神经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先做吐纳，先把浊气尽快尽早把它排出去，加强做。
0: 好的，楚老师，那我记住了。我叫我弟弟邢道士，
1: 你教他，你不会打电话知道中心老师去教啊。
0: 嗨，我都已经跟您练习呼吸吐纳快俩月了都。大部分这个吐纳方法我都会了。
1: 那好嘛，那你好好教一下他做。
0: 这次也很也借这个机会也能好好帮你宣传宣传您这套独特的方法啊。
1: 啊，大家都应该去学，是吧？那你就告诉他吧。至于去浊毒这个方子呢，我估计时间不能太长啊。让他再等一等。
0: 好的，让他再等等。先生，再见，谢谢啊。
1: 再见了。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3: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1: 啊。
4: 也是非常幸运的听众。我已经去着房，每盒还补贴了145块钱，50盒就少花了7000多块钱呢。
1: 是啊。
4: 赠送的那20盒一分钱没花。哎呀，真是太合适了。本来常外老师说是我的情况订30盒也可以，加上赠送的10盒也就够了。但是我毛病多，有严重的肩周炎，还有结肠炎，脑动脉硬化。所以我担心不够，而且呢这次还这么大的优惠那政策和补贴这个力度啊，我肯定的订得足足的。
3: 那先恭喜您抢订到了去浊方哈，这次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啊！凡是非常有幸订购到去浊方的家人，都是同样感受，说自己啊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国家级专利的方剂，都很高兴啊。
4: 真是这样的，马老师，我现在心里特别踏实。楚老师，我每天练习这个就是逆腹式呼吸法，慢吸长呼吐纳法。

0: 器官功能，这不就可以了吗？浊气排出去了，浊毒清出去了，这不就从内而外我们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健康的理想结果吗？所以说你再一结合你这些问题啊，那以后这不都迎刃而解了吗？吐纳
1: 是
0: 好
1: 是
0: 好
1: 是，
0: 做，越做收获越好，成为习惯啊。然后去浊方、清浊毒，收到以后配合指导老师，每天好好去用，你看吧，给你带来的收获，那不是你现在了，那更上几个台阶。你看结果吧，嗯，
1: 好的，楚老师，我没别的事儿，就
0: 哎，
1: 是想感谢你，还有马老师，在这里祝你们工作顺利，别太辛苦了啊。
0: 哎呦，好好好，谢谢谢谢，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1: 好的，好
0: 好，
1: 的，哎，
0: 再
1: 好，再
0: 见，
1: 见啊。
0: 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了，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不停的闪哈，很多的听友一直在反映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怎么就抢不到了，但是电话没办法再接听进来了
0: 对，
3: 哈，如果说你还是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或者是呢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啊想要进行学习，大家呢记好了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进行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6月30日，锦州北湖公园东南角凉亭民间象棋联赛开赛。本次赛事由棋友自发筹备，众多中老年棋友齐聚对弈，游园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赛，大家在绿荫凉风中切磋棋艺，感受国粹魅力，丰富了市民夏日休闲生活。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一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本次赛事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截止6月28日，已经有12部动画电影定档暑期档，其中《加菲猫家族》《大鱼海棠》《玩具总动员5》幻影游船、热血足球少年、英雄出生，5部电影已陆续在6月份上映，剩余7部动画电影将在7月份、8月份上映。为满足群众暑期参观需求，辽宁省博物馆7月1日至8月31日优化开放安排，暑期周一不闭馆，工作日延时1小时，周末延时2小时，延长服务时段，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辽博文化魅力，丰富暑期文旅生活。暑期来临，沈阳故宫推出延时开放及夏日夜场活动，7至8月周一不再闭馆，周五周六延长至晚间闭馆，为游客带来日间赏古建、夜游品文脉的全新体验。丰富的开放时段持续擦亮沈阳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感受盛京古韵。陕西延安红色旅游近期持

0: 续升温。人们以多种方式翻阅延安这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内，朴素的主席台上只有几张条桌和十几把木椅。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座礼堂里胜利召开。厚重历史滋养初心，红色圣地吸引八方来客，更续红色血脉。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从七月开始，这片天花板级草原再次进入最绿最宜人时段。我国约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又有20%以上在内蒙古。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绿意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映碧空，成为夏日文旅出行的热门打卡地。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我是唐月。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是7月2号星期四啊，还是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那今天晚间呢8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全市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连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1度。
0: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中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8度，黑山北镇易县27度。
1: 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见的。
0: 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登录一下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情况。那下面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那下边时间呢，看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哪些点播消息啊。
1: 首先是敦敦，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昨天没来想我没呀？
0: 嗯，
1: 他说听说欢乐王国水世界的活动，我听说了，果断报名。
0: 哎呀，
1: 能和哥哥姐姐亲密接触啊，这么难得的机会怎么能放过呢？
0: 是呢。
1: 他说呼叫赞一起组个团如何？赞也来了，一会儿咱们看他要听什么歌。
0: 嗯，
1: 他想点一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的啊。
0: 他
1: 说7月11号不见不散。
0: 嗯，还有散啊，真的就是被你叫来了啊。他是和你几乎同一时间发来信息，他说呢，今天晚上啊想点播一首歌，是梁博演唱的，叫做《灵魂歌手》。
1: 嗯，
0: 好，稍后呢来帮你查找。
1: 好的，
0: 那咱们就按照点播顺序先来收听刘若英的这首歌吧，原来你也在这里。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2: 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
5: 好，现在呢是17:19啊、刚才呢我们是一段关于7月11号晚上的水世界宣传。
6: 没错，敦敦呢还在邀请其他的朋友一起来、比如赞呐、咱们一起去玩吧。
5: 对呀、大家战队有没有组起来呀？
6: 就是啊，
5: 这个身边的三五好友有没有聚在一起呀？
6: 对，你就来呗，
5: 抓紧时间啊、
6: 我不仅有没有的节目，
5: 是
6: 啊，有演出、还有交广啊和京广的这些战队，我们一起玩耍、
5: 这个每年夏天呢，好像我们就指着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来过活呢。
6: 哎，就是
5: 要想夏天清凉，咱们就来参加这个京广交广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之夜吧。
6: 还等什么呢、赶紧报名吧。
5: 是，抓紧时间啊。那下面时间就欢迎大家走进下一个环节，叫听我的、
7: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8: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7: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9: 此刻听我的。
5: 又到这个环节啊，这个环节呢就是和大家静静的来听歌，也和大家分享心情、
6: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
5: 你看今年的上半年过去了。
6: 就是啊，已经七月份了。
5: 是啊，还记得当初年初的时候许下的目标吗？完成多少了？
6: 记得呀。
5: 进度几何了？
6: 我许下的目标是今年赚满1亿。
5: 目标，小目标。可以可以。
6: 赚满1亿啊。听众达到13亿。
5: 哎呀，

0: 吧，
1: 相当可以了啊。
0: 要有美好的梦想，其实人只要有梦想呢，才能有动力，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今天和大家聊点啥呢？
0: 了解，就是梦想有了，光阴却如梭如居，在我们身边。你啊，明天我们还得上节目啊，明天唱一宿啊。
1: 行，就忽然间看到你这首，就是关于时间这个安排哈、就忽然想到了《梦一场》这首歌嘛。
0: 对。
1: 其实有点心酸。
0: 怎么讲呢？
1: 就是时间呢，忽然间就过去了，好像我还没有准备什么，好像我还没有完成什么。
0: 对，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好像都是在无数次的等待当中度过。等待发工资，
1: 是
0: 等待周五，
1: 等待老板的夸奖，
0: 哎，
1: 等待领导的认可
0: 啊，等待一桌好饭。
1: 但是好像很多都等不来。
0: 哎，有的时候守护的路上呢，就会有悲伤，有失望。当然也有欣喜，有眼泪也有欢笑。
1: 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
0: 对，
1: 所以说有欢快，有开心的事情，我们就是应该尽情的去表达。
0: 哎，没错。有的时候呢，我们回首一望，就会发现啊，后面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啊。我们伸出手想抓，
1: 哎呀，早知道这样就不做梦了。
0: 怎么了？
1: 早知道是这样，
0: 哦，
1: 如梦一场，
0: 在这儿等着呢。
1: 我才不会把爱都锁在你的眼眶，就是不能被一棵树吊死。
0: 哦，外面有大片的森林。
1: 哎，森林要保护好。
0: 放心吧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手边流过，有的时候呢，就是随着日落西山，
1: 对，
0: 慢慢的走过。不管时光都去了哪儿，我们要珍惜眼前的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啊。

0: 听歌啊，听的是内涵、
1: 嗯、
0: 啊，还有听的是一种感情。
1: 没错，
0: 这首歌啊，真的是唱出了一代人的那种情感。
1: 可不是嘛？
0: 啊，十多年前，在这个中央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啊、
1: 嗯，
0: 当年唱就唱哭了不少人。
1: 哎，
0: 就现在啊，再听依然
1: 啊，一段青春呢。
0: 嗯
1: 嗯。

0: 都会不经意间让我们流下眼泪，
1: 对，
0: 或绽放微笑。
1: 对，但是光阴的故事呢，肯定也会让你成长起来。
0: 哎。

0: 跟青春啊，这首歌曲呢也有很多人的记忆。
1: 哎，确实是这样的。那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曾经的你》。
0: 嗯，这是许巍演唱的一首歌。嗯、
1: 对，许巍多大岁数、嗯、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他一唱这首歌呢，我就觉得，哎呀，曾经的自己是那么的年轻，嗯、是吧？
0: 其实呢，许巍啊唱的大部分都是民谣，
1: 嗯，
0: 而很多的事情呢，也是和他的出身呢、啊、经历有关系。
1: 哦，
0: 许巍在唱《曾经的你》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36岁了。
1: 哦，
0: 他本身自己是个音乐人嘛，
1: 嗯，
0: 16岁的时候开始弹吉他，
1: 嗯，
0: 之后呢，为了寻找自己的音乐梦想啊，就开始大江南北的各处去走学，
1: 哦，去到处唱歌，
0: 挣钱呢，然后磨练经验呢，
1: 嗯。嗯
0: 之后啊，入伍之后开始驻唱，
1: 嗯，
0: 又之后这终于就出了专辑，出了名了。
1: 哎，但是他也得过这个抑郁症。
0: 因为经历过这些，我感觉不抑郁都不容易。
1: 所以说每个人的人生啊，嗯，都挺坎坷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他唱的歌里面就蕴含着一些能让我们共情的东西。
0: 是啊，
1: 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
0: 是啊，那现在呢，耳边听到的就是《曾经的你》。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由许巍演唱的，叫《曾经的你》。
1: 嗯，
0: 可能每个少年也都是想曾经仗剑走天涯吧。
1: 对。
0: 啊，但是经历过很多之后啊，
1: 嗯，
0: 社会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靠自己那份热血就能改变的。
1: 嗯，努力不一定有结果，
0: 对，
1: 但是不努力一定没结果。
0: 但是呢，嗯，也是经历过时间的考验了。
1: 没错。
0: 今天和大家说的不就是时间的问题吗？
1: 对。
0: 啊，听过了几首歌曲之后啊，再来听下一首。这首歌曲呢，就是筷子兄弟演唱的，叫《父亲》。
1: 其实筷子兄弟他最有名的是小这首歌，
0: 嗯，这首歌稍稍呢有点悲，
1: 嗯，
0: 啊，就是说的悲，但是其实里面唱的却是亲情。
1: 对。
0: 就是老男孩在拍摄这个剧的时候啊，
1: 嗯，
0: 筷子兄弟里边的一位演员叫王太利，
1: 嗯嗯，
0: 他的父亲呢就病重了嘛，
1: 你看，
0: 他说想把这部影片拿给他的父亲看，
1: 哦，
0: 于是啊就是赶工期抓紧拍摄嘛，嗯，每天都跟他的父亲打电话，
1: 嗯，
0: 跟他父亲说啊，爸呀，你一定要好好的养身体啊，
1: 哎，你等着看啊，
0: 哎，我办正事儿大事儿呢，
1: 嗯，
0: 你要等我，
1: 嗯，
0: 出名，你要等我把这个片子啊拍完。
1: 那结果呢？
0: 可惜生活没有那么圆满的，
1: 嗯，哎，
0: 王太利的父亲呢还是没有见到他的成品，
1: 你看多可惜呀，
0: 最后也没有见到他的儿子，你说说，
1: 嗯，
0: 就是世上总是有遗憾的嘛，所以说王太利呢就把这些遗憾写在了这首歌曲当中。
1: 哦，怪不得那么感人。
0: 嗯，

0: 特别深情的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父亲》，是筷子兄弟演唱的。
1: 哎，
0: 那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吧，
1: 《一生有你》。
0: 哎呀，这是水木年华的一首歌啊。
1: 对呀，
0: 啊，也特别好听
1: 啊，没错。

0: 将一首歌曲呢是姜育恒演唱的、名字叫做再回首、就是在反反复复的幽暗当中反问自己啊，才知道平平淡淡才是真。
1: 哎，其实呢
0: 所以说呢别人的是可以借鉴的。好，那下边时间咱们和大家分享好物吧。这个好物呢叫做黄瓜籽粉早餐饼干。都说啊，人老腿先老，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怕腿没劲儿、上楼啊，这个膝盖呀、咔咔咔咔响啊，很难很难受的。
1: 对，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个黄瓜籽儿，早餐饼干。
0: 对，黄瓜籽粉早餐饼干。
1: 对，你说这个黄瓜籽粉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是不是？别着急啊，俗话说一把黄瓜籽胜过十碗骨头汤，那这饼干里是实实在在加了黄瓜籽的。补钙效果呢看得见，普通的钙片一颗每颗含量的这个含钙是50到100毫克，那这一包的饼干呢就相当于1.5到3粒普通钙片的钙含量，比吃钙片要省心多了。
0: 对，
1: 你就想它也好吃啊，对不对？垫垫肚子，
0: 哎，
1: 不胀胃，睡得也踏实。口感呢是那种酥酥脆脆的，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刚吃呢是淡淡的麦香，然后咀嚼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越来越香，不甜也不腻，吃完嘴里也不涩。
0: 是啊，有网友在网上就发问题了，
1: 你说问什么了？放心吧，我跟您说啊，这个饼干呢，它呢，不含蔗糖，用的是麦芽糖醇代替的，不升血糖，吃着清甜不齁人。血糖偏高啊，有糖尿病的家人只要适量吃，当然也要适量啊，不只是糖，因为这里面我们也知道有这一些其他的东西，对不对？完全没问题。平时愿意吃点点心啊，爱吃点甜味的叔叔阿姨，解馋适量吃完全没问题啊。
0: 哎，还有朋友说了，说知道这个黄瓜籽啊能补钙，不过你们这个饼干吃着真能补钙吗？
1: 哎呦，这饼干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饼干呢，这个营养真的拉满了。
0: 10多块钱啊，今天咱们节目呢是专属团购的福利，4盒立刻享受6折价格，只要99。而且呢在节目期间下单哈，额外再送3盒同款。
1: 哎，
0: 到手7盒。
1: 而且还给你包邮到家，一共是16一盒16小包，你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块钱
0: 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6月30日，锦州北湖公园东南角凉亭民间象棋联赛开赛。本次赛事由棋友自发筹备，众多中老年棋友齐聚对弈，游园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赛。大家在绿荫凉风中切磋棋艺，感受国粹魅力，丰富了市民夏日休闲生活。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一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完美收官。本次赛事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9家本地优质央国企、9所驻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截止6月28日，已经有12部动画电影定档暑期档，其中《加菲猫家族》《大鱼海棠》《玩具总动员5》《幻影游船》《热血足球少年》《英雄出生》5部电影已陆续在6月份上映，剩余7部动画电影将在7月份、8月份上映。为满足群众暑期参观需求，辽宁省博物馆7月1日至8月31日优化开放安排，暑期周一不闭馆，工作日延时1小时，周末延时2小时，延长服务时段，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辽博文化魅力，丰富暑期文旅生活。暑期来临，沈阳故宫推出延时开放及夏日。陕西延安红色旅游近期持续升温，人们以多种方式翻阅延安这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内，朴素的主席台上只有几张条桌和10几把木椅。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7赓续红色血脉。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从7月开始，这片天花板级草原再次进入最绿最宜人时段。我国约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又有20%以上在内蒙古。7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绿意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映碧空，成为夏日文旅出行的热门打卡地。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
5: 混沌初分难知晓。

0: 老，
1: 帝后天佑别养高，
0: 日月穿梭催人老，
1: 谁能把那名利抛，
0: 井桃三遍吃甜水，
1: 树大根深扎得牢，
0: 劝君心气平和稳，
1: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在北京海新闻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
0: 你也见到明天呢，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级到四级，海面是五级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是22摄氏度，黑山北镇一线是21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中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8度，黑山北镇一线27度。明天
0: 好，
1: 谢谢保罗的粉丝团铜牌。
0: 嗯
1: 嗯。本是青灯客，微笑。
0: 呵，青灯客还分享了呢，谢谢谢谢。
1: 6992棒棒哒，欢迎各位啊。
0: OK，
1: 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提个醒吧。
0: 对，
1: 了解我和不了解我的都知道，我是爱喝咖啡的，是吧？是不乐？
0: 是什么呢？嗯，
1: 我是喝茶喝咖啡都是。比较喜好的啊，
0: 你看看，
1: 一般呢喝咖啡，曾经也确实有说法，这个杯数或者这个量啊，
0: 哎对，
1: 要有限制。
0: 你看看，这就嗓子紧。
1: 是呢，
0: 嗯，
1: 你给我喝咖啡了吗？到货了吗？
0: 没买，我把卖咖啡的都
1: 好像挺长时间没喝咖啡了。好，
0: 挺好，对身体好。
1: 有些朋友喝咖啡已经上瘾了，
0: 嗯，
1: 是吧？每天可能得2到3杯咖啡。
0: 嗯
1: 嗯，那我们今天呢，就说说关于咖啡的事。
0: 好，来聊聊。
1: 其实就是一种习惯。
0: 嗯，
1: 喝咖啡，刚才我们说要喝多了，很多朋友说心脏不适，
0: 不舒服。嗯，
1: 对，不舒服。
0: 嗯，
1: 喝咖啡呢，其实是不伤心脏的，就是您适量去饮用，可能还有保护作用。
0: 哎呦，你看看，恰好相反。那对于这个喝完咖啡心脏不舒服，我自从喝咖啡以来也就两次，
1: 不舒服了。好啊，那不就是那是不是啊？那我马上就省心了，
0: 咋
1: 多让你操心呢？
0: 咋殡仪馆三号楼有你股份呢？
1: 啊，那挺好。完了呢？
0: 完了，我就准备把卖咖啡的都打死，咖啡树都给他扬了。
1: 你看我这不是真是这
0: 那个时候也是年轻，然后那个头天晚上熬夜来的，包宿来的，也不算包宿吧，就到凌晨了，然后回去睡觉了，突然间想起来，哎呦，今儿还有什么什么班呢，赶快起床洗漱，然后那弄杯咖啡，忙的过程当中又补了一杯咖啡，是心脏有点不舒服，嘟嘟嘟嘟嘟嘟跳，那是一次，还有一次记不清了，反正都很轻微的。
1: 你一般喝咖啡是喝什么咖啡？
0: 我现在是黑咖了，不纯黑，不是 black 的，加 some sugar。
1: 你原来呢？
0: 就是普通的那个三合一。
1: 啊啊，速溶。
0: 速溶，后来不喝了，因为那不健康。
1: 嗯。
0: 我这一天得吃多少不健康的东西？我再加它干哈？
1: 对，如果想喝咖啡呢，最好喝黑咖。
0: 是。
1: 不建议喝速溶咖啡，里面的芝麻呢，可能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它
1: 不太友好。
0: 嗯，
1: 我们一般说呢，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天3到4杯，咖啡，
0: 对，
1: 是安全范围
0: 啊。
1: 但是这个3到4杯啊，你看多大的杯，咖啡杯大家知道吧？
0: 对，
1: 你不能说我来个陶瓷大缸子是吧？一天3、4杯，
0: 喝吨吨桶吧，过瘾。
1: 做牛人，
0: 嗯，
1: 说不能喝咖啡，
0: 是
1: 吧？
0: 窦性心律不齐嘛，一检查30%以上的人都有。
1: 这好像是流传非常广的一种说法。
0: 对，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心律失常，它一般常见的是什么？就是房颤。
0: 啊，你看看，
1: 房颤什么样的？
0: 房颤呢？
1: 好，大家各自理解吧。反正啊，就是不舒适。心脏的不舒适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说所有心律不齐的患者都必须要戒咖啡这个说法。
0: 对，
1: 那我们说咖啡伤心脏，常喝咖啡的量

0: 然后能量饮料呢也别多喝。
1: 功能饮料里边主要是那个咖啡因、牛磺酸这一类的
0: 对，糖啊。
1: 你像那个，我没跟大伙儿都说过吗？凡是我要开小长途，我都肯定准备一个功能性饮料。
0: 哦。
1: 出门前是喝一杯咖啡，当然我得搁冰盒，这出门是有点麻烦，不比女同志那个好多少。
0: 你这小长途是上哪儿去呢？
1: 比如说周边一些太和区域啦，古塔区域啦，联合区域溜达溜达，
0: 别远走啊，
1: 是，
0: 给别人添麻烦就不好了。
1: 是我手机里没有导航，我是用老年机，我还不认字道。
0: 好啊，所以我们说咖啡伤心脏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你短期的一个生理反应。然后呢，包括你可能极端的用量，你可能多喝了好多杯。每天喝多少杯？刚才就说了嘛，2到3杯，大概就是300到400克这个咖啡因的这么400毫克啊，咖啡因的这么个量。
1: 咱们那个调那个西餐甜品呢，有那种小勺，就是大概有我的这个大拇指上半段这么长那种小勺。一般来说，你冲一杯咖啡，两勺黑咖没问题。然后你一天喝三杯呢，就是6勺，就别再超了。老姨呢是用几勺？如果这么大的勺的话，
0: 3勺，
1: 一次3勺。
0: 不是几勺？你刚才说几勺？
1: 我一般都2勺。一次两勺，
0: 我那勺比你还大点儿，
1: 还大点儿，搁3勺，怪不这么费。
0: 汤勺，
1: 是。等老姨，我那天把他心脏嘎出去，去做个实验，绝对超前，咣当当当，那都博尔特 心
0: 谁用拿切？
1: 这家伙3勺，一天得喝两次3次，哎呦我的天！
0: 听那个说，你当油茶面喝呢？
1: 漂亮，
0: 拉黑啊！
1: 油茶面，这是
0: 他就是，
1: 我驴都高泡水都没敢，不是挺有意思？你看别的不卖，他卖那种小瓶的雀巢黑咖，然后那个砰捅个洞。往那边里边哗就那么一倒，然后搁开水哗那么一冲，好家伙！
0: 当然，我们说喝咖啡呀，如果您确实就是明确感觉到您喝咖啡之后呢，您这个心悸加重了，提醒您呢，这就是个体差异
1: 你看看，
0: 啊。不用强迫，那可能你就不适合，
1: 呀，双鸭山跑了，双鸭山
0: 看到我们同行了是吗？
1: 是。
0: 交
1: 多
0: 通文艺
1: 彩
0: 广播，
1: 双鸭山，路过致敬同行，你看还没说上话呢，
0: 比心，
1: 跑了，别比了，没用了，
0: 那不还有其他听友吗？哎，我的小心心为什么？
1: 心眼歪，心眼歪，
0: 不行，这个魔法有问题，这个魔法我要换个魔法。
1: 是，有可能连电
0: 不
1: 啊，
0: 是，今天这个魔法咋回事呢？
1: 就给老姨丢脸，
0: 是这
1: 小
0: 个，
1: 心心。
0: 买这个吧。
1: 你看，心眼又歪，还歪。
0: 这行啊，心都歪了。当然，
1: 风
0: 我们
1: 里来
0: 说，
1: 雨里去，
0: 就是我们喝咖啡呢，有一些对咖啡因过敏、敏感的朋
1: 敏
0: 友
1: 感，
0: 啊，叫敏感的朋友啊，您可能就喝一小杯就觉得心悸，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孕妇，
1: 是，
0: 哺乳期的姐妹们，
1: 你这怀孕生，你这生完孩子那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你为什么非得要喝咖啡因？
0: 就是一个是喜欢，另
1: 那个给我老丈母娘扔去，咱俩去，孩子给姥姥扔去了，完两口子偷摸跑出去了，一吃高兴了，老公整点，几瓶顿顿顿顿都喝了，回去给孩子喂奶，孩子到第二天下午才醒。
0: 我的朋友也是啊。就是你要是纠结说我能不能喝，喝不喝，我们不如呢，就是比如说平时的这个注意力、精力啊，也可以放在一些规律运动啊，
1: 是，
0: 是吧？包括控制体重上。
1: 哎呀，刚才那个一飞说到这个吃药的人，橘子，这个柚子，千万别碰啊，特别是柚子，别
0: 维
1: 碰。
0: C 高的
1: 对，
0: 水果。
1: 橘子，你要真是那个。早上吃一遍，晚上吃一遍，那个两病药之间，你中午吃个橘子什么的，那行，对，好了，
0: 行。
2: 何光彩，

0: 找的赵老师。哎，对，我刚下课，给孩子们批改一下作文。对，咱改天聊，好吧？哎，好嘞。哎，好了。找的我们心里的花圃。这是我，我的脑海里开始有画面了。
1: 爸爸，你回来啦！
2: 儿子，爸爸刚下班。
1: 爸爸，你辛苦了，来洗脚，我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哦，
2: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开水呀、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他是不是在凑字数啊？
1: 当当当，原来叔叔不在家，
0: 就是凑字数。下一篇
2: 来了来了，
0: 哎呦，后面还有内容。
2: 嗯，谁呀？
1: 叔叔，你在家呀？
2: 孩子，快进来。
1: 哇，叔叔，叔叔，你最近过得好吗？
2: 还好。
1: 婶婶过得好吗？
2: 还好。
1: 爷爷过得好吗？
2: 孩子，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1: 嗨，这不是因为我的作文还没有凑够字数吗？
0: 这个也要写在里面吗？
1: 叔叔，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嗯，省略号太过分了吧，省略号太过分了吧。
2: 孩子，那你现在还差多少字呢？
1: 97。
0: 现在呢？
1: 91。
0: 现在呢？
1: 85。
0: 现在呢？
3: 同学呢？
0: 我们这孩子凑字数凑得五花八门了，我往后再看看啊。我还开始嗡嗡，我还不如那个当当当呢。这有一篇，我的爸爸破产了。我的脑海里又开始有画面了。
2: 哟，孩子，干嘛呢？
1: 叔叔，冬天了，你看这院子。
4: 我在这儿扫雪呢。
2: 是这样，叔叔听说你爸公司波音濒临破产了。哎
0: 呦，刚学的字怎么又用上拼音了？嗯，
2: 所以叔叔想托你给你父亲带个话。
0: 不是这个托，不是这个托，快穿上，快穿上。可能是钱，线好像不能帮别人周转，他爸又没有裂开，给他缝上嘛，金字塔钱。
2: 所以叔叔特地准备了点钱，
1: 谢谢叔叔。
2: 那叔叔先走了。哎，
1: 叔叔，我看外面好像又要下雨了，我把我的命给你，
0: 伞，不是命，伞。我们班的孩子太可爱了，真是要了我的老伞了。哎呀，往后看看啊 ，What's your story？ 你怎么英语作业还交过来了？我同桌的父亲是一名团长，我知道了，可以。哎，我的英雄父亲，我的脑海里。不得不有画面。
1: 哪儿不像啊？我同桌说挺像。
2: 你同桌啊？谁呀、啊？
1: 曹冲。
0: 曹冲称象。历史典故不是这么用的呀。
2: 是这样，儿子，今天是周末，爸爸准备带你上山去烧烤。
1: 你好，
2: 走。停下。
1: 什么意思，爸爸？为什么不走了？
2: 儿子，前面就是万丈悬崖，我们没有路了呀。哎。
1: 这世上本没有路，但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2: 臭小子很有文化嘛？谁说的？
1: 周迅、
0: 鲁迅。
1: 鲁迅曾经说过：“极限挑战，这就是命。”
0: 那是王迅。
2: 别怕，儿子。哎，儿子，这不是虫子，这是根绳子。哈哈哈，笑死。
1: 原来这不是虫子，就是根绳子，哈哈哈，笑死，哈哈
2: 哈，笑死，
0: 语言也太匮乏了吧，哈哈哈，气死。
1: 爸爸，你真的好勇敢啊，你就是我的英雄。
0: 要不算了呢。
1: 太棒了，爸爸，我爱你。
2: 你爱我什么？
1: 我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归的模样。
0: 你谁也不爱你，爱记歌词，你爱你，真的是。看下一篇。
1: 不肯哭一场，最操心的人。
2: 为什么呢？
1: 他年纪轻轻就开始脱发了。
0: 这个我知道，是他们数学老师。
1: 没错，他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0: 我没有。
1: 他还总说他没有，他就像一朵蒲公英，风一吹就散了。
0: 明天见到我，你就惨了。

0: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
1: 好了，我们正在吃播啊，吃播的时候呢，也得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分享什么呢？新盖盛黄瓜籽粉早餐饼干，这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
2: 嗯，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缺钙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好像不是说你到了老年才缺钙，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的钙流失。所以说这个事儿啊，你就得是平时啊就得去保养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钙片，有的人喜欢晒太阳，哎，哪一种都行。但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个特别适合你随时随地的去补钙。
2: 嗯，就是黄瓜籽儿呢，很多朋友可能喝过，
1: 对，
2: 它需要你冲。
1: 嗯，
2: 我们今天呢，这个是把黄瓜籽儿和
1: 饼干，
2: 对，面粉啊混在一起。
1: 你看看，
2: 黄瓜籽儿粉饼干是一种高钙饼干。它呢配料就非常干净，而且它是补钙的。
1: 嗯，
2: 它里面的膳食纤维呢，对你的肠道的蠕动也有好处。
1: 你看看这多好。
2: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伙儿详细的聊一聊这个叫新钙盛啊黄瓜籽粉早餐饼干。这里边的成分呢，那主要就是面粉和这黄瓜籽粉了呗。那么这黄瓜籽粉是什么样的呢？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
2: 嗯，
1: 首先说光照足，温差大，那它籽粒就饱满，而且营养就会很足。
2: 另外呢，它只收当季的，
1: 哎，
2: 多重筛选，干干净净。
1: 对，
2: 它是低温慢烤的，
1: 看看，
2: 所以是酥脆不硌牙。
1: 这个每100克呢，含钙达到786毫克的，好像比骨头汤啊、虾皮儿啊，哎，都厉害呀啊！
2: 平时呢，一盒是40多，今天呢是福利价啊，4盒直接打6折，只要99。
1: 哎呦，你瞧瞧，
2: 然后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额外送。
1: 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做的，不光是补钙养骨头，里边的膳食纤维呢，还能帮您疏通肠道啊，排便也更顺畅了，肚子也不胀了。那么配料表呢，也是干干净净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甜味用的是什么呢？麦芽糖醇，它不是白砂糖，吃一块呗，就这意思。吃进嘴里的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酥酥脆脆，不硬

0: 个牙，这一点也很重要。岁数大了嘛，这个牙活动的，那个牙不好的，哎，它很适合。另外它还是高钙配方，再说一遍，每100克含钙786毫克，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推荐有劲儿，
1: 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对，
1: 或者是你也可以手机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饼干就能直接下单了啊。
0: 你看看，好，再说一下啊，这是新钙盛黄瓜籽儿早餐饼干，装兜里边非常方便，而且是你都不到半价就能买。这个今天的量99元，7大盒，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好，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0: 好
1: 啊，确实也是数量有限啊。
0: 哎，我们还有一段小品呢，跟大伙儿一起分享。没有学习的人不伤心。
2: 欢迎
3: 赛恩 X， 加cosine X， 加弹，加弹进它。
4: 讲啊，
3: 同学哥，这我咋讲啊？要不你验算一下？
4: 行，我算一下。
5: sin x 加 cosine x。
3: 你别拿着铅筒子算呢，那咱就学学习呗。
4: 干嘛非让我学习呀？
3: 是学校非弄这一帮一学习小组把我下放过来帮你俩的。
4: 别紧着我一人，也帮帮他去。
3: 我帮，要不咱换个猫。本来啊是我和土豆一起，他听说呀帮你俩连夜转学就走了。
4: 那你呢？
3: 我跟他能一样吗？我转学手续没办下来呢。
4: 用不着了，我们哥俩今儿就帮你办了。哎，
6: 你们俩干嘛呢？
3: 刘老师。
6: 你们俩啊，哎，我就纳了闷儿了，我好不容易跟学校争取的这个一帮一项目啊，哎，到了你们俩这儿，一帮你们俩就转走一大帮啊，是帮不动了是吧？啊，我问问你们，你们俩什么时候能开始听什么缘故？
7: 各位同学们在公屏上回复个一啊。接下来我们讲讲温带季风气候。
3: 你这是干啥呢？听摇滚啊？
6: 还有这种摇滚？
3: 有啊。是啊，您
6: 宇文他学习这事儿你知道吗？啊，
4: 关我什么事儿啊？
6: 你这是什么呀？拿来，我告诉你，学校里不许搞这封建迷信啊。再说了，那签上写的东西那都是 abandon。
4: beautiful。
6: 那剩下那些呢？
4: wonderful, useful, successful。
6: 我是真的服。你就是在好好学习嘛。
4: 老师，您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是您不能说我在学习。
6: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单词卡？
4: 我说了，这就是我请的服务。
6: 我说的是
4: 咋呀？
6: 所以你们俩都在好好学习对吧？
4: 我们没有，
6: 每天跟我在这儿装。哎，这扑克牌里应该也是单词卡对不对啊？每天在这儿听网课，怪不得这次考试你们都进步了。
4: 老师，您说什么？
6: 这次考试你们都
4: 赖上了，这是
8: 不信人天不负，
9: 卧薪尝胆，
10: 三千越甲可吞吴，
8: 多亏了你呀，我们进步了。
6: 行了，这都是封建迷信啊，你们进步要感谢也是感谢自己，明白了吗？
4: 明白。老师，我们感谢的就是我们自己
6: 啊，自己学生证上去。
4: 老师，我们这次考了多少？
6: 自己看，
4: 我是倒数第三，
8: 我是倒数第四。
6: 哎，不是正着数啊，正着数啊，你正着数数好久了。不是，哎，别因为进步小就气馁嘛啊！努力是长久的事儿，考试这种闪开啊！考试成绩是有波动的嘛啊？题目不分了难易度了。行了，再小的进步也是你们努力开出的花，明白了吗？
4: 明白。嗯，
6: 你明白啥？你整个糊涂呀。
4: 这样了您还在补充营养啊？
3: 没办法呀， 它里边真的有 DHA， 而且还是原生的。我看看，
6: 哇，果然有好多 DHA 啊，他们一会儿排成了人字，一会儿又排成了一字，
7: 你咋看出来的？
6: 我也得来两口。
7: 行，你就别
6: 要喝自己买。
7: 行了，你们俩努力学习是好事儿，干嘛就死活不敢承认呢？
9: 我们没有。
6: 老师您想想，我们要是努力了还考这分，那成什么了？那不成卷心菜了吗？
3: 就是
7: 卷心菜
3: 这么卷还这么菜。
7: 我跟你们说啊，努力咱们就正大光明的努力啊，你长期偷偷努力后果不堪设想。
6: 吓唬谁呢？能有什么后果呀？
7: 没后果。宇文，我问问你，这都已经黄昏了，你干嘛还戴个墨镜啊？
3: 因为黄昏是我

0: 我一天当中嘴最硬的时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在掩盖这个。
1: 哇，语文，你眼睛是好多圈圈啊。
0: 你应该是每天晚上偷偷读书，夜里连灯都不敢开，才活活把眼睛熬成这样的吧。
2: 这就是个装饰，这玩意
0: 儿还在这装，这么多圈，这得多少度？
1: 哇，土星。老师，
0: 这边
1: 我真没事儿。
3: 语文，你真的忙了。
4: 所有人都可以不相信我，但是天硕你不行。
5: 如果刘老师有点瞎，
0: 我就是刘老师。
3: 戴上吧。
1: 我不戴，我看得见。
3: 哎，你起来吧。
0: 这个教鞭你拿着，以后用得上。
3: 谢谢刘老师。
0: 天硕你也一样。
3: 我怎么
0: 都背在身上，每天负重前行吧。
1: 老师我没有。嗯。
0: 还还拿出来。
3: 就两本。
0: 就两本对吧？很好。还分量不够。地质锤。洛阳地质锤啊。
2: 地球概论。新编地图学教程。环境遥感原理与应用。
0: 天硕，你不光是努力，而且你努力的方向好冷门呐。
3: 老师，我就看了两本闲书，这算不上努力学习呀。
0: 你还不承认，瞎子都看出来。
3: 老师，这对我身体能有什么影响啊？
0: 我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先给我起来？卸了负重以后，你轻功都快练成了。
3: 没有啊，老师。
0: 你还跟我较劲？
3: 没有。
0: 你给我下来。
3: 老师。我真的不会轻功啊。
0: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3: 什么东西？老师你相信我。
0: 我怎么相信谁呀？
3: 老师我飘了。
0: 宇文快把地质锤拿给他，让他沉淀沉淀。哎，
3: 我在这儿呢。
2: 哎，天硕，你这个绑带上有字儿啊。
0: 什么字儿？
2: 我看看我看看。
3: 宇文，你
2: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夏火园、宣化、榆岭、张家口。
0: 你好喜欢河北啊。
2: 泰国、曼谷、缅甸、仰光，
0: 还出国了。
2: 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走巴基斯坦、过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过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斗过去过去斗事业线、爱情线。
0: 停。之前这个学校的暗中努力王中王，他也经常把单词卡伪装成扑克牌的模样，每天把牌带在身上，昼夜苦背，牌不离手，到最后不仅把所有的单词都背熟了，更是练出了一手的牌技。他甚至可以仅凭手感就摸出单词的内容。Comedy, tragedy, responsibility, 黑桃疙瘩。他甚至可以把牌从头上高高越过，用一只手稳稳地接住，他简直就是他生疏了。我这个朋友也受过冷眼和嘲笑，在结果出来之前也羞于承认自己努力，但是他最终还是明白了，努力从来就不丢人。
3: 老师，其实我也有一朋友，他每次会把他所有的错题都用地质锤刻在另一个地质锤上。
0: 摆个本吧。
4: 老师，我也有个朋友，他总是把阅读题藏在了假发里，把完形题藏在了另一个假发里。
3: 我还有个朋友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这儿刻下了整版的世界地图。
0: 满意上吧。
2: 我有一个朋友给他买了一个世界地图，
0: 先买眼镜啊。
3: 老师，我有个朋友，他其实一直在天台偷偷努力学习，只是怕被别人发现而已。
0: 老师都知道，
3: 就是他
0: 真有个朋友啊。
1: 老师，我也有个朋友。
0: 有你啥事儿啊？
1: 这啥呀朋友？
0: 你谁呀朋友？
3: 老师，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0: 你们都不是一个学校的。
3: 但是我们在这儿一起刻下了这个天台。
0: 为什么？
3: 老师。
6: 我又考了年级第一。
3: 哎，你们干嘛呢？
6: 你们学习呢？这都什么呀？这是
1: 什么都不是，
6: 你们就是学习呢。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校同学。哎，同学们，宇文秋实和宋天硕，
3: 哥，我再说一遍，我们打篮球呢。啊，
6: 这不地球仪吗？
3: 这就是篮球，宇文，咱接着打。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1: 使劲儿，对抗，使劲儿。
3: 行了，你们俩，拿过来。
6: 刘老师，您说这是什么？

0: 这不就是一个？这不就是一个篮球吗？这怎么不是篮球了？就是个篮球吗？但是它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地球仪的，早晚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地球仪的。
1: 老师，你以为有那么篮球啊？
2: 没。
1: 老师，你肯定

0: 欧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到昨天为止哈，伴随着这次去浊毒方剂补贴政策福利的正式结束啊，虽然说只能帮助一小部分的患者家人，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讲哈，不管是您本人的鼎力的协调争取，还是企业方面给予的极大的政策的支持，都让每一个得到专利去浊方的患者无比的感激感谢，每一个得到补贴的患者更是难掩发自内心的高兴喜悦。因为在得到实惠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那都看到了未来收获全面健康的希望。
3: 哎，对。
2: 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没有抢到补贴政策的朋友。他们说哪怕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了啊，自己也想马上用上，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啊，都已经发放分配完毕了，就是想花原价进行购买现在也是没有了。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失望和担心的，那不知道自己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能够用上。很多患者的病症也都是很多，那很重，也不能一直这么就是这么等下去啊。
3: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是吧，就是没有这个用上这个专利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啊，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但眼下来讲呢，肯定确实是没有了。

因为这个补贴政策从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吧？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不止一次反复的在讲，啊，因为这个批次总共呢只有6000盒的数量，是吧？连续给大家也发放了3天嘛，一天是2000盒嘛，是吧？但是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实际的这个周期服用量来计算的话，因为他肯定得按周期来用，是吧？再加上这个，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患者，那这个数量来说，6000盒肯定是很少的啊。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方子呢，它的成方极其特殊，它因为是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从三焦入手，完全的把它清理去除干净啊。所以说，从成分再到整个的制备工艺，取方中成分的性味的偏性，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而且呢，还要通过特殊的制备方法，尤其据我了解，应该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发酵的一个工艺过程，来实现呢，取各种成分当中的不同性味，要做到。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于一身，五种性味的集合，还要从性味当中把偏性要把它提取出来，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工艺环节流程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专利保护方，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我肯定太细致的不太清楚，但是呢，它每一个批次出来的时间，我大概还是有掌握的。相对来说，这个时间上呢，都要间隔一段时间。为啥说之前这个一年下来也制作生产不了几个批次，而且一个批次的数量呢，还不像现在数量更少，没有这么多的量。这里面呢，也包含一些原因，我之前也说过，一个是这个方子的特殊，制备工艺的特殊，啊，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方剂呀，可以做到每天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生产和制作，可以大批量的去生产，这个不同于这些传统的方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浊气的浊毒，他们之间相互的这种概念和理解，与各种身体病症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随着这些年吧，我跟大家重点的去宣讲、去推广、普及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呐，逐渐的知晓了，逐渐的了解了。所以说呢，在运用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知道还得结合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的联合应用。人群不断的扩大以后呢，这2年呢，在整个产能和产量方面呢，是有显著的一个提高了。尤其是呢，你看看，这次我又受邀能够做客你的这个栏目，这回可能面对普及的这个人群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方面呢，肯定还会继续的增加产能，这个肯定的。每个批次的数量啊，未来也会进一步的加大，这个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面对的人群多了。至于时间上啊，每一个批次之间间隔的时间呢，我估计啊，这也是估计，因为企业方面现在也没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但我估计呢，随着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呀，这个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会尽力的把它缩短。要不然你想想，未来要形成趋势以后，大家都在等待，都在去用，用不上，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估计呢，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针对于今年来讲啊，肯定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价格方面的补贴肯定不能再有了，这个肯定是可以肯定的。包括企业方面，这前2天这6000盒不给大家伙儿有赠送吗？是吧？30送10，50还送20盒，这个赠送的政策，企业方面。

0: 平时呢，你该吃的什么药物也好啊，其他的方法也好啊，治疗手段也好，你该用肯定还得要用，对吧？但是虽然说，这些方法它不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吧？它还是能够抑制我们病症一个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嘛。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用之前的方法还要去用，你别在这儿干等，是吧？除了这些以外啊，就是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吐浊气、排浊气的这套方法，一定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去做，而且还要加强去做。因为做呼吸吐纳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浊气不及时把它排出去，在身体里面。啊，累积聚集的越来越多，它慢慢的不就会化生浊毒吗？这个浊毒一旦再形成，是不是就会造成组织器官的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呢？啊，让你这个病变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啊，甚至形成各类的重病顽疾呀。所以说，坚持练习呼吸吐纳，把它当做生活和行为习惯，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早晨起来以后。刷牙洗脸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一样，形成良好的习惯，每天坚持，就会避免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随时随地的啊，只要有浊气存在，我们都可以把它。
1: 更要加强练习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那么自己出现不同的这些症状表现呢，会对应不同的吐纳方法。
0: 对。
1: 哎，大家一定认真的去学，这也是我们大家获得健康与长寿的基石啊。
0: 哎，没错。如果说我们能学，什么意思啊？不就是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能进来，你就能活；这口气儿要出不去了，这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这气儿不就绝了吗？这人他不也就没了吗？所以说，可能很多人觉就像吃饭一样，这不都与生俱来的，还用教吗？所以说，他根本在平时的时候也不当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呼吸、喘气呀、饮食、吃喝，这些看似最简单、与生俱来都会的东西，往往却掌管着我们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啊！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太多了，是吧？饮食吃喝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咱们把各种食物把它吃进去了、喝进去了，不渴了也不饿了，哎，这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在之前我们不会在意这些，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饮食吃喝如果不科学、不健康，你说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各种疾病的发生
1: 对，
0: 啊？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很多病怎么的啊，哪
1: 吃
0: 来
1: 出
0: 的，
1: 来的，
0: 是吧？都吃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科学膳食，你看看怎么讲？现在已经成为健康的四大基石当中最，因为呼吸喘气儿是需要无时无刻都要进行的。
1: 对。
0: 你看，咱人可以几天你不吃饭不喝水也能坚持活着，但是你呼吸喘气儿，你别说几天了，你就是几分钟你不呼吸了，这人不就晕厥了吗？所以说，老百姓也都习惯说是人活这一口气儿气绝，可能是浊气呀。就中医习惯叫啥？中医叫元气、阳气，是生命的本源。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是吧？元阳之气聚到一块儿了，你才有命。如果这个气一旦散了，你的命就没了，在于呼吸之间呢。啊，而且这些年我总结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啊，也更是结合了道家所阐述的吐故纳新的理论。因为道家修炼，你看看，无论是修心还是健体，想要实现长生久世，这个道家重在什么呢？重在吐故纳新的理论根基。吐的是什么？吐的是气呀。用什么来吐啊？一定是用嘴来吐气呀。我可以讲啊，现在就这一点就在吐，
1: 是不对的。
0: 哎，吸气呼气。就这个活都让鼻子自己给干了，那嘴闭得可严了，是吧？就生怕不好的东西塞到嘴里去了。你看，要说话的时候，那嘴张得都可大了，这时候他也不考虑不好的东西进去了。要记着，嘴有三个。

0: 最基本的功能：说话、吃饭，还有什么吐气。如果说总也不锻炼用嘴吐气这个功能啊，那这功能慢慢的它就废退了，就不会了。我教很多学员的时候，我让他们，我说你用嘴呼气，用嘴来往外吐气。哎，他们说了，说不习惯，不会做。总喜欢什么呢？你看，今天我们现在很多人，你看你注意观察，他吸气呼气全是用鼻子，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全是鼻子，没有做到鼻吸口呼。这啥？就是总也他不这么去做，总也不这么去锻炼，这方面的功能他就退化了。所以说，我说为什么要用鼻子去吸气，用嘴来呼气？谁规定的呀？哈，因为吸气是给哪儿吸？是给我们的肺脏吸气的。
1: 肺脏。
0: 对呀，肺主气呀。肺脏可以怎么讲啊？就是咱们身体的氧气瓶啊，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气机都要通过肺脏来进行调配呀。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时刻保证肺脏这个氧气瓶这个气要充足啊，而且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清扬之气，它不能是浊气呀。那么鼻子是什么呢？鼻子就是给这个氧气瓶不断往里补气的一个入口，唯一的一个入口和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医告诉我们，中医说什么叫肺开窍于鼻呀？这鼻子与肺脏，这是与外界相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门户，鼻窍的通畅才能保证肺气的充足。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肺气调和、宣发正常，你这个鼻子啊，这个嗅觉它就灵敏，就是闻各种味道就很灵敏。如果说肺气虚弱，或者是肺气壅滞啊，就肺的浊气过多壅滞了，嗅觉就鼻子嗅觉功能就会减退了。你看现在很多人啊，你看这个鼻子，它嗅觉不灵敏，就闻什么味道它分辨不清。很好理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肺气不足，就肺的清阳之气不足，肺的什么浊气壅滞导致的，就这个事儿。肺为娇脏啊，特别娇嫩呐，不能有任何外界的破坏和伤害，不能有任何脏的东西接近它、污染它。所以说，吸气的时候，肺子一定要选择用鼻子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鼻腔内我们有鼻毛，有粘液。干啥的啊？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它不是起到保护过滤的吗？你在吸气过程当中能过滤空气当中很多的一些粉尘、灰尘呐，一些病原体呀，给肺的做好保护啊，还能够温暖湿润吸入的空气，避免产生肺燥的情况。所以说这鼻子是肺脏，那么呼气，咱知道那是向外吐气呀，那为什么选择是口啊？为什么？说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是吧？我必须得出这口气不可，
1: 这气儿必须往外出，
0: 是吧？说人活一口气，没有人说一鼻子气的，没有人说我咽不下这鼻子气的，是吧？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出这鼻子气的，
1: 对，
0: 对吧？都说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呀？都说这口气要争口气，你看都讲。那就说明一个事儿，这个气除了鼻子之外，还有我们嘴，就是我们口的事儿。那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啊，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是他的语境啊，还是说习惯动作，都是很自然向外呼气吐气的动作，绝对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不行啊，我想来想去，我总感觉我咽不下这口气。还有怎么说呢？不行，我不蒸馒头，我得争口气。这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是不是总说这句话呀？
1: 对，
0: 哎呀，我不行啊，我肯定的啊，我必须得要这口气，我得出这口气，这口气不出不行。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啊，就是我们总说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话语，这个语境和这种动作啊，大家现在可以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什么动作，是不是我们是在嘴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的一种动作，而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向外吐气的动作？
1: 嗯，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的哈，
0: 是不是？
1: 哎，很神奇，
0: 很神奇的。
1: 哎，你要不讲，这平时真是没有很在意呀，这挺有意思。
0: 哎，对，哎。 因为我们这口是向外呼气，吐的是什么？吐的都是浊气，
1: 浊气
0: 是吧？不好的气、怨气啊、怒气，包括食浊之气。你比方说吃一些气味刺激的一些食物，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啊，就吃什么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味儿很大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葱姜蒜啥的，你吃完以后，你把口给它闭住，闭口啊，然后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察觉或者是你闻不到明显的气味儿。你要是张口向外吐气呼吸的时候，这难闻的气味一下子就出来
1: 嗯，
0: 了。啊，包
1: 哈
0: 啊，
1: 哈哈。
0: 就包括口臭，你只要把嘴闭上，你闭口，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就闻不着；但是你张嘴用嘴向外呼气，就非常明显了。
1: 嗯，真是很神奇啊！这都是向外呼气呀，那为什么口呼气和鼻子呼气它不一样呢？
0: 你看看，因为啥？因为口和鼻子是两条道，
1: 嗯。
0: 对吧？鼻子，而嘴巴，你想想，它有吗？只要张口了，你不管是吃了东西还是说话，很多脏东西、很多浊物，是不是直接就进去了？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过滤啊。
1: 对。
0: 所以我说，我们说，这个人体菌群最多的是哪儿啊？
1: 是口腔。
0: 对喽，是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啊，那接下来菌群最多是哪儿啊？
1: 肠道吧。
0: 是吧？它肯定就肠道啊。那肠道菌群为什么接下来就最多？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来的呀？
1: 从嘴里来的。
0: 对吧？从嘴，然后进入到胃肠道了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怎么讲？说口开窍于脾，因为我们这个嘴不仅仅是进食的通道，更是反映脾脏状态的镜子。主管我们的味觉和食欲，脾的运化功能正常，食物的精微才能上输于口，因此脾气要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啊。若脾气虚弱，或者是脾脏浊气壅滞，就会啥？口淡无味儿。你看，还有很多人，他不光是鼻子不灵敏，他吃东西啊，他吃不出啥味道来，嘴里发甜黏腻。说明啥？那脾就是有这种湿热的浊气。如果有的人说总感觉口中泛酸，而且还特别干，这就是脾血不足、肝胃郁热之浊气导致的。而且脾运化水谷，生成水谷之气，这是精气营养的气。肺脏是啥？肺脏是吸入自然界天地当中清阳之气，这两个气结合到一块叫什么？叫宗气。中气聚集在哪儿了？聚集在咱们胸口窝，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这个中气干啥的？是推动心脏和肺脏的运动，维持气血的运行，还决定着咱们说话声音的洪亮。水道向下输送水液到肾脏、到膀胱。如果脾脏清阳之气不足，浊气壅滞，就会化生痰湿，这痰湿就会贮存到肺里边。所以中医讲什么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气。所以说脾脏与肺脏的关系是母子相生的关系。五行当中，脾属土，肺属金呐，土生金嘛，脾为肺之母啊。所以中医的调理讲究什么叫培土生金，补脾就是补肺，脾胃阳脾胃不和的情况，太正常了。
1: 嗯，
0: 啊，
1: 非常常见。
0: 为什么？因为脾胃我们每天都要盛装分化大量的食物吧，我们吃喝也是吃的东西不卫生，吃的不科学，吃的东西过多过剩，消化吸收不了。脾干啥？是用来吸收自然界天地当中的清阳之气的。那清阳之气，你想通过咱们鼻子吸进来，进入到肺脏的过程当中，它遇到了浊气的阻碍。那他们两个是不是会产生互相排斥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浊气它弥漫困重，清，
1: 吸收不足了吧？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它肯定吸收不足啊。
1: 嗯，这个肺子里边它不是有浊气吗？它有浊气的话，它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脾脏在不断的生成浊气，那给这个肺脏加码，这肺的浊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清阳之气就吸收了就不够。
0: 就是鼻子，你即使往里吸。你到肺里的气，清阳之气你吸不了多少，
1: 对，因为他把地儿都占
0: 它都
1: 了，
0: 给占了。
1: 嗯，
0: 然后脾呢，还不断的这些大量的食浊，吃了这些东西，啊，或者这些情志的影响，也在化生浊气，不断的在给肺输送。那你说你肺子里，即使你用鼻子怎么吸吸气，你能吸多少
1: 嗯。
0: 啊？啊，你吸不了多少啊，对吧？所以说啊，你就看。 啊，尤其一些像痰湿体质的人，痰湿体质不就是脾的浊气过重，脾湿过重吗？就痰湿吗？在同时吸气的同时呢，他呼气也是，你看看他总是张嘴，用鼻子和嘴同时向外呼气，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啊，他这么做没把肺脏的浊气排出去，同时还给肺的清阳之气也给呼出去了。
1: 嗯，就坏的这个气没吐出去，把好的也给吐出去了。
0: 啊，因为他鼻子和口同时用啊。
1: 嗯。
0: 啊，要吸同时气，要呼同时呼啊。
1: 对。
0: 所以说啊。你看气短懒言的，痰多粘稠的，胸闷咳嗽，大便溏稀的，身体浮肿的，浑身沉重，就这些症状，他始终他也是得不到很好的改善。哎，脾开窍于口，我们只有通过张口向外呼气，才能把脾脏肺脏的浊气才能把它吐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一定要记着，

0: 土浊气吐的是什么？脾和肺当中的浊气只有通过口。
1: 浊气的出口，
0: 哎，对喽。
1: 往外呼的啊，这个必须得循环起来才
0: 哎，你
1: 行。
0: 这个说就很对了
1: 嗯，
0: 啊，所以叫什么叫吸清吐浊，是吧？道家讲叫吐故纳新，
1: 对。
0: 张口吐出聚集在体内的浊气，纳新，纳什么？不就是吸收接纳吗？心是不是就干净清新的纳进来，进入到肺脏，同时张口把肺脏、脾脏当中浊气再给它吐出去，这就是气机的交换，也是清气和浊气的循环。你不能把它搞反了，反了它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吐故纳新，它绝对说它不是随随便便的。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浊气带来的不同的病理症状，我们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吸清气，吐浊气，鼻吸口呼，把聚集在体内的脏腑当中这些浊气把它吐出去，这是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1: 那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呢是有清浊之分
0: 哎，
1: 的
0: 对喽。
1: 啊，这个清气是营养，它也是健康的基础，是生命的根基。那么这个浊气就是浊毒的元凶了，也是病症的化身。
0: 哎，对。
1: 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哈，成为生活当中的日常，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给保持住了。
0: 哎，一定要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呢？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呢则气乱，思呢则气结。我们都说人有七情六欲嘛，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七情过度，只要过了度了，它一定就会化生不好的浊气，浊气弥漫困中。从气影响下来哪儿就是血嘛，气血嘛，
1: 对。
0: 它最先影响就是血液的运行啊。这血液运行它就会慢了，因为它困中啊。血液运行慢了，是不是容易发生叫什么叫气滞血瘀的症候啊？它就瘀了。你看最明显例子，你看这个胸闷气短的，总喜欢什么长呼短叹的。你看这个眼睛周围眼圈都发黑。你看嘴唇颜色都是紫暗的，舌质也是紫暗色的，舌头两边都有瘀点或者瘀斑的，皮肤也干燥粗糙的，出现一些色素沉着的，身体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一种固定性的胀痛、刺痛或者窜着疼，尤其是夜间疼痛加重，都不是都属于浊气瘀滞以后影响血液运行，叫气滞血瘀吗？啊，你看还有人啊，你看这个眉心这个印堂这个位置有川字纹，或者这种竖纹。
1: 这是还挺多的。
0: 挺多是吧？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啥呢？他就是这个肝脏、肺脏，肯定是有浊气的聚集，然后才导致这个肝脏、肺脏的血液发生瘀滞造成的。因为肝郁以后主情志、精神压抑、爱思虑、焦躁、易怒、压力大，这种不好的精神情志长期表现在总感觉有点胸口发闷，总想叹气儿。有失眠多梦，或者有时候两肋胀疼，而且情绪波动也大。为啥？就是因为肝郁以后肝的疏泄能力失常造成的。再一个，我们这个眉心印堂的这个位置啊，是肺经的循行的路线，也是肺经重要的交汇位置。肺干啥？肺是主皮毛啊，输布气血是不是到头面部啊？一旦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浊气瘀滞拥积过重。肺脏就会发生气血瘀滞，头面部的血液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这时候呢，咱们眉心这个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现在话说什么呢？叫胶原蛋白，它就开始快速流失了，这个纹路就会加深了，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而且这样的人啊，就眉心有川字纹的人，你看啊，他非常容易感冒，而且总是气短乏力，面色苍白暗沉，皮肤干燥松弛。而且呢，到波及出现啥脾虚瘀滞，脾是干啥？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一旦脾气受浊气的困中瘀滞以后，化生痰湿，就会堵在哪儿呢？咱们面部的经络，气血就没有办法濡养眉心的肌肤，导致什么？这川字纹的纹路 越来越深。
1: 文儿说这样的人不长寿，看来都是谣传哈。那主要是肝脏、肺脏浊气过重导致这个气血瘀滞形成的。那看来这个事儿跟寿命长短没有关系。
0: 哎，对，千万啊，千万不要听信谣传啊，没有科学依据，不要胡乱去讲。也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承认，比方说眉心这个位置有川字纹这种竖纹的。他肯定还是影响美观的，
1: 对，看着这人特凶，
0: 对吧？他肯定影响美观，面部美观呢。所以你看，有的人你看看他就是去做美容、做拉皮儿，但是不管用。实际上啥，就是解决肝脏、肺脏加脾脏的浊气，再解决血液的瘀滞，就从这几方面你给他解决掉，这就可以了，就是能够慢慢逐渐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哦，原来这个有方法呀？
0: 对呀。
1: 那具体怎么做呢，楚老师？
0: 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呢。
1: 嗯
0: 啊，我呼吸吐纳三十六式系列方法当中有六字诀加强做，比方说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发音，对应的不就肝脏吗？
1: 嗯，
0: 补肝阳排肝浊呀。

0: 你做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缓解像肝火旺盛的、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的、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的、情绪烦躁的、喜怒无常这些症状。做这个虚自觉的吐纳方法怎么做？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口胸前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然后开始张口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虚字的声音，要把这个虚字音要发出来。里面有个要领，什么要领呢？就呼气的时候，两个眼睛要双目圆睁。在发虚字声音的时候，胸前的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地放下，同时把这口气也就呼进了。就这么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天连做30组，甚至可以多加练习。这是调肝的，还有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调肺的，
0: 哎，这套方法多练习可以帮我们干啥？哎，补益肺之阳气，排肺之浊气。啊，你像肺气虚弱、肺火旺盛、燥热之人，怎么做？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放置在腹部的前方，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呢，缓缓地将双手提至胸前，把气吸满，然后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嘶”字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要用力地向前推，就像推门似的。在推的过程当中，把这口气快速地把它呼进。动作要领是怎么着？大家要记住了：吸气的时候要缓慢深吸气。吸满的时候，张口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把气直接就呼到底儿，一口把这个气吐干净。就这样，你一吸一呼的动作要领，就反复去练，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包括帮我们缓解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就这些症状，让你呼吸顺畅有力，非常管用。另外，六字诀当中，针对于脾胃、脾脏。还要去做，尤其你看很多脾胃脾脏不好的人啊，消化不良的、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振的啊，身体放松入静端坐，舌尖抵住上颚，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要用力的向内收我们的腹部，把气吸满，张口向外吐气，吐气的过程中口中要发呼字音。要发出声来，同时呢，肚子用力的向外鼓，把气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啊，就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就这样重复刚才这种吸气吐气的动作，反复的去练这几种方法排浊气、吐纳心、吸清吐浊，一定要做。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啊，三十六式当中还有一种专门针对于气血瘀滞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刚才讲到啊。包括尤其像有一些这个川字纹的，知道怎么做啊？身体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贴于身体两侧啊，让全身放松啊，眼睛要目视前方。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要掌心抬头，眼睛也向上看，看举在头顶的手背儿，就做这个动作。啊，因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脊柱有了种拉伸感，包括胸腔是完全打开的一种感觉。也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是完全吸满，吸满之后屏住呼吸4秒钟。姿势保持不能变啊！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清阳之气开始上升，憋气4秒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向外吐气。 同时要配合动作，举在头顶的双手从正前方经过我们的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下落。下落过程当中，要保证这个双臂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是十指交叉的状态。在呼吸的过程当中，你的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浊气，是抑制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所以说啊，就现在有这种相关气滞血瘀问题的人，你可以抓紧去学去做，不费力气，不费钱财，你学会掌握了，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习惯，去坚持。任何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都会成为你守护健康、预防疾病最坚实的堡垒，也是你想要实现长寿的重要保障啊。因为啥？因为历史上活得长久、高寿长寿、生命质量高的，我告诉大家，都是在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好习惯。可能很多。

0: 方真不知道。你像药王孙思邈，有人说他活了141，有人说他活了102。你不管是哪种具体说法，起码他是百岁以上啊。因为他是极度推崇呼吸吐纳的人，在《千金药方》当中，他详细记载了关于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啊。他在《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明确记载过吐纳的方法，提出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的理论。而且他每天早晚是必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呼吸吐纳，也是因为常年坚持做呼吸吐纳，他也活到了强调通过呼吸调节体内真气，排除浊气，能使人安康长寿。他本人呢，也是常年坚持呼吸吐纳的践行者。活了80多岁，别忘了在近代当年那个朝代，80多岁那可是完全是高寿了。所以说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呢，我希望都能学以致用，不但在这个疾病方面能直接起到加持助力，对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还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成为什么？大众的认知和趋势，人人都能学以致用啊，才是最终想要实现，也是最终想要看到的结果呀。
1: 没错哈，楚老师来到这里呢，给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宣讲，就是希望利用广泛性的媒体平台哈，实现大范围的普及推广，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益处。大家一定要更加认真的去学哈，要坚持的去做，这也不费劲儿，也不花钱，你学会了，掌握了，就会终身受益。啊，会影响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
0: 哎，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
1: 我们开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康三五七六七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你好，马老
1: 师。你
3: 师。
1: 好。
3: 你好，你好，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名额了呀？我想订曲折都这个房子啊。
1: 你如果现在还，昨天是最后一天发放，最后的2000盒已经抢订一空了，现在没
3: 哦。
1: 有了呀。您是刚听到节目吗？怎么3天时间都没抢到呢？
3: 哎呦，马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帮我弟弟问的这次，
1: 哦。
3: 我自己那份已经订购上了，我订了50盒的这个，省了一大笔钱这回。我那是一个心梗的患者啊，过去吧经常的犯这个心绞痛，哎呦，也总有这个胸闷气短的情况，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以后，症状吧有了这个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说一天我就抢订上了，哎，结果吧我弟弟呢，听说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还有曲折度的方剂以后，他也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弟弟呢，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我就想帮他问问。
1: 哦，原来是这样哈。
3: 那以后什么时候还能有这个曲折度的方子呢？
0: 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再等等，啊，因为他这个方子特殊，因为他不能说是
3: 哦。
0: 这个每天不间断的去炮制去生产，这个还实现不了。但是我估计人群现在需要的人越来越多。就今年吧，价格方面的补贴和这个赠送的这个政策，肯定这个肯定不能有了，就得正常价格、正常去买、正常用了。
3: 好的，那我就告诉我弟弟，让他再关注节目，等一等吧。
0: 是。
3: 他可以先做那个呼吸吐纳，弯弯曲曲透析的那个血管儿。血管吧是那个青紫色的，小腿的皮肤呢，有的地方呢也发黑了。
0: 末梢微循环血脉瘀滞啊，它不通了，它肯定颜色发
3: 哦，
0: 变、胀疼、颜色发黑呀、
3: 对对对，我弟弟也是说，两条腿呢很容易抽筋儿，早上起来还会有浮肿，
0: 是吧？
3: 而且他那个黑眼圈还特别严重啊，脸色也不好看，又灰又暗吧，看着他啊。你说像他这种情况，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哪种
0: 于气滞血瘀的吐纳方法，这几套吐纳方法都要他加强去做，一是能够缓解改善症状，另外一个防止浊气继续的大量聚集，化生大量浊毒，让浊毒对他的整个血液血管神经造
3: 成。这次也很也借这个机会也能好好帮你宣传宣传您这套独特的方法啊。
0: 啊，大家都应该去学，是吧？
3: 那等等，先生再见，谢谢啊。
0: 哎，再见了。
3: 嗯，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4: 嗯，每盒还补贴了140。

0: 35块钱，
1: 嗯，
0: 50盒就花少花了7000多块钱呢。
1: 是啊，
0: 赠送的那20盒一分钱没花。哎呀，真是太合适了！本来场外老师说是我的情况订30盒也可以，加上赠送的10盒也就够了。但是我毛病多，六字诀的呼字音，还有丹田式呼吸法，我每天练习好几种，
1: 啊，
0: 只要有时间就练。
1: 好，
0: 现在吧，才1个来月，哎，我这个肩膀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而且胳膊比原来抬得高了，脑袋疼痛也减轻了，
1: 嗯，
0: 也不经常犯迷糊了。
1: 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带来的一些组织器官。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3: 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
4: 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住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也有很多很多的新朋友、新听众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是经常被某些事儿，或者某些人，或者某一些说不出来的那种情境所触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需要呢，也特别想有这样一个人，或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倾听我们自己的心声，也特别希望呢，我们的心声呢被听到。那么星光夜话呢，就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了呢，我们大家一起呢，在听一听你的故事，分享着我的故事，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大家的那种讨论，我们大家对一个事儿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一个看法？也许这个呢，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智慧从哪来？就在这里呢，智慧就产生了。那么办法呢就有了。其实任何事儿呢都有它解决的办法，任何事儿呢也不是说有些事发生了，哎呀，那就走到死牛钻到就是那个死牛犄角那儿，不是这样。我们老百姓说你这么钻死牛犄角呢，你这么怎么样呢，其实意味着什么？就是他深陷其中。他现在天热了啊，这空调吧，一调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吧，这嗓子就有点不太舒服。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在这个就是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就前两期的节目里呢也聊到了关于家庭关系、关于婆媳关系那种矛盾的那种冲突啊，也聊到了这么很多。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知道了这个矛盾，知道了这个冲突，我们也面对着这个，那么我们面对这个冲突以后，那冲突其实生活中冲突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一帆风顺的，你什么都没遇到，那么你在这里呢，可能当然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啥叫经历呀？经历经和历不就是意味着我们不断的面对着挫折，我们不断的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呢 我们又不断家庭关系呢，那有时候也会因为某种原因然后有破裂。在这里呢，就是我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那么关系真的就破裂了以后怎么去修复呢？因为修复呢一

定是在亲情里面，在一个因为这个时间呢，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啊。昨天是我到最后呢，想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但是呢，时间的原因呢，就是我感觉我一讲，我好像时间都要讲过了。最后呢，就是我想留话题留给那种点赞支持，特别特别感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对一个家庭来讲，对一个家庭来讲，就是有的比如说婆媳关系真的就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这样一个，因为两个不同血缘的人通过婚姻，通过姻亲，然后呢成为家人。那么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足够的支持与包容，才能真的就是越走越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婆媳关系也好，兄弟姊妹也好，有的时候呢，就是真的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又由于某种一些事情的发生，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事情本身倒不，我认为不是事儿，而是事情背后呢，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每一个人对事情的理解它都不一样的状态，互相不搭理的，其实可能这些呢，在家庭的事情里呢，事物里呢，充其量就围绕着父母是不是偏心呢，另外一些金钱的利益呀，另外一个各种是不是无条件的索取呀，或者是原生家庭那种不公平的对的。昨天有一位听众哈，他就说父母就从小就偏弟弟嘛，然后把的财产家产都留给弟弟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乡土文化里，父母呢，尤其年龄大的父母啊，就是偏的这种模式，这是父母本能的模式，好像很多家庭都这样。但是为啥我说很多不是所有的呢？因为任何事都有例外，任何事都有例外。其实很多家庭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呢，要从家庭系统来讲啊，就是一个家有无形的资产。真的就是那些无形的资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呢，我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我们也把你自己是不是遇到一些事呢，然后呢就是在后台接着聊。我先把就是昨天呢，还有一个有的听众呢，当时我没有时间去回应他，我今天把昨天那个，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是不是还在这直播间哈，他说的燕秋老师，你看我感觉这都是咱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我和我亲姐决裂5年，我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其实我心挺不得劲儿的，就是那个就是真的是特别不得劲儿的。他说的燕秋老师，我和我亲姐决裂了5年，每次嫌弃过往的事儿，还是满心的怨。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假如他真就说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啊，假如他真就想跟姐姐断了，他不会内耗。其实如果他真想断，他不会内耗。他之所以内耗的原因是啥？是因为他不想断，不想断，但是这个事儿呢，在心里又是个事儿。他如果真的写就是这个5年，我想他已经是，他说心里一直内耗，怎么缓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亲属关系这块呀，比如说和姐姐这块哈，首先要区分一下呢，你是自动的，就是自保型的，还是主动的，就是我就不想跟他联系了。你是不是因为我，比如说我受伤了？哪块受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为了保护我自己，就是我们所说的价值保护，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呢，我不想自己就是及时止损呗。那么这时候不想跟他联系了，还是因为你主观上的，我就不想跟他联系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你说你被反复的算计，受伤之后才选择了这样一个远离，就你认为他是处处算计自己。如果你要认为就是算计自己，那你可能属于自我保护了，就是不存在，就是说你主动的去中断这种关系哈。其实要从心理学
这个底层逻辑啊，它本身来说呢，怨恨的本质呢，怨恨的本质是啥呢？是在于你呢期待对方还去善待你，你对对方有期待。如果你对对方没有期待，你不会怨，你对方是有期待的，而且期待呢和你的就是要期待对方对你好。我不太清楚呢，因为你和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因为发生什么事儿，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呢挺，其实事儿本身往往真的都不是很重要的，而是这个事儿背后的你对这个事儿呢，你是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比如说，你说姐姐就是处处算计你，那么算计你的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从自己的角度认为是这样，那么你能不能

换个角度，站在姐姐那个角度，那么你看，但是我在这里我特别建议你啥呢，就是不是逼着自己一定去和解，不是逼着自己和解，也不是逼着自己我一定把这事释怀，一定把这事释怀。但是呢在这里呢，你如果要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就可能和姐姐以前一些过往吧，你当下的生活中来，然后既不期待姐姐改变，你也别期待你自己改变，就是这样内耗能减轻。然后呢我倒建议他，你站在姐姐的角度你再看一看，假如你是姐姐你会怎么样，你自己就是可以说经历了什么事儿。所以吧，我没有办法说太多的事儿，太多的哈，没有办法说太多。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建议啥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姐姐家，就是比如说你和姐姐家哈，看你俩谁的条件是不是可能姐姐有意无意呢，因为自己弟弟嘛，就是有的是在物质上或者什么关系上呢，就是倾向一下自己的家庭，有没有这种可能？有这种可能。也有可能呢，你比如说那两家条件差不多的时候呢，那么人呢就是毕竟都是小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也可以站在双方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如果要真的就是因为不太清楚你们啥事儿，他说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太多哈，但我就是啥意思啊，如果仅仅是因为物质啊金钱呢，其实物质金钱和亲情比，亲情应该占上头。就说的我们的物质和金钱要让位于亲情，因为这个亲情把这个，因为这金钱把这亲情损害了，这是挺其实挺让人难过的一个事儿，挺让人难过的一个事儿。但我不太清楚你是经历了啥哈，我没有办法去给你做太多的知识哈。但是在这个里面哈，就是因为你这样说的，其他的外人那断就断了，但是毕竟是血缘呢，毕竟是一奶同胞啊，对不？其实在这里呢，我倒给你点小建议，你试一试啊。如果你要觉得行，我特别希望呢，就是姐弟俩呢，或者是哥俩呢，就是人要破裂，往往和情绪有关，往往和情绪有关。这情绪急眼的前提下，不定啥话都说了，对不对？啥难听说啥，你就是先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一下，然后呢，你在这里呢。就是其实修复这个关系不是代表呢回到从前那种亲密无间呢，不代表一定回到那个状态，但是呢可以把冰释前嫌是完全可以的，完完全全是可以做到的，尤其是血缘关系的，就是亲姐妹之间完全可以做到冰释前嫌，完全可以做到的。然后呢就是表兄妹呀堂兄妹呀都是可以做到的，这是真是都可以做到的。就首先你不要抱着就是呀我和好了，就像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就和好如初，其实不一定如初，但有可能和比以前更好呢，因为经历这样的一个打磨以后，可能比以前更加彼此理解了呢，这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但就说啥呢，别对某些关系抱太高的期待，因为你抱期待的时候，期待值越高你越容易受伤，所以你先别抱太多的期待。你修复的，你先最低的目的，你先最低的目标是啥？最低的目标就是别互相敌视了，别就是互相就不往来了，对不对呀？该来往还来往，但只是呢我们的关系要重新建立，重新修复，就重新建立和重新修复这样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呢也要就是那个冷静的复盘一下当初矛盾的根源是啥，矛盾的根源是啥，就分清一下，在自己内心分清一下责任。但分清责任的过程中，不是说谁对谁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呢分清了责任以后呢，要学会啥呢，把这个呢啥，你比如说喝点酒说点酒话，也有可能呢当时他心情不好，所以吧亲人嘛他就向你出气了，或者是因为他跟你俩近，所以吧他说了一些
让你听堵心的话，可能这句话要对别人他可能就不说，但是因为你们是亲人，他以为你是亲人，所以可能，所以吧，你要复盘一下的，看这个责任到底是什么，复盘一下，看这个责任的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啥呢？边界，也有可能对方侵犯了你的边界，但他侵犯边界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是无意的，他是无意的。他就认为啊，我们是就是亲戚怎么怎么地的哈，然后你就是无所顾忌了，呵呵，所以吧就无所顾忌的就把这边界给就是可以说突破这个边界以后呢，可能让对方呢不舒服了，可能让对方不舒服了，或者是一些利益的纷争，利益的纷争呢，如果真的是利益纷争，要看看最后那时候把利益呢让位于亲戚。利益让我于亲亲，钱这个东西，有多了多花，少了就少花。

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没有钱再赚呗，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咋说呢？就是啥难听他说啥，他有的人他情商他就是低，咱这得知道哈。有的人情商他就是高，有的人情商他就是低，但是也有的呢，就家庭偏心。但家庭的偏心呢，可以能讲就是，哎呀，由来已久，由来已久。你理解不理解，这都存在这个。所以吧，你就先区分一下这些关系。也就是说，但是吧，每一个矛盾哈，其实事儿的本身吧，到最后的时候都能谅解。其实最关键的啥情绪，我们如何稳定？就说了。这位我们听众说的是，因为我老舅姥爷说话就是纯属于拆台型的，他冤枉了我姥姥，后来他说什么我姥姥都不听了，他俩整的谁也不认识谁了呀。这是姐俩是哥俩呀。但有的时候选择没有对错，因为在这一段选择，可能下一段呢，你看这段选择不跟他俩联系了，那么下一段选择呢，那就有可能还冰释前嫌呗。另外还有一个，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那我说这一句你也别就是我们是讨论啊，哪怕就说没考虑对方的感受，然后呢姥姥呢也就是对这个呢就是也挺不理解的，因为他们是亲姐俩或者是亲哥俩，我不知道他俩谁大啊，你姥姥和你舅姥爷谁大啊，也就是说你舅姥爷这个类型，因为这种可能他们俩彼此都不能共情到对方，所以吧最后呢这个是哥俩也好或者姐俩也好，弄的是老死不相往来。我感觉这不是单方面的事儿，就是说任何人生气打架呀，就是你就记住他，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对不对？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人退，那么就是说你无论说多么难听的话，那么在我这儿呢都像进入棉花里一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都不是事儿。因为他说多难听的话，共同觉得哎他就这样，他又说又特别挖苦人的话，哎他就这样。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有的是说谁对谁错，其实家庭生活就包括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哪有那么多的对错呀，哪有那么多的对错呀。可能就是为啥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呢，因为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就这一个事儿，兄弟姊妹之间如何去处理，每一个人处理都有他的道理。可能在外人看来你就是错，你就是大逆不道，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没在其中，你要在其中的时候，那么可能他在他的角度他想的，那他这是有也是有道理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角度里都有道理。其实心理学在社会心理学中啊，不是这个发展心理学中，发展心理学中呢有一个三山理论。其实这个三山理论呢，他所理解的都不一样，有道理都有道理。就像咱中国有一个典故叫盲人摸象，盲人摸象是中国的不？我这一说到这儿，我拿不准了，是不是？盲人摸象是不是咱中国的？因为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就像盲人是盲人摸象一样哈。那么这几个盲人，如果他一摸到象的啊，是中国的哈，平常心说是，你比如说他摸到象的那个腿的时候，那他就认为象就是一个柱子。入水明星说：“老师晚上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那他摸到象的腿的时候，他认为象就是个柱子；那他摸到象的那个身体的时候，他认为象就是一堵墙；摸到象的鼻子的时候，那么他认为呢，象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大管子。他摸到象牙的时候呢，哎呀，那他就觉得，哎呀，他就是一个齿状的东西。所以吧，有没有道理呢？都有道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有他的局限性，
都有它的局限性。你就像心理学中，就是那个发展心理学中哈，这个三山理论，三山理论是啥呢？是讲的是幼儿时期，小孩时期，就幼儿时期呢，那么就是每一个孩子他可能都有他的不同，就是比如说桌上这个放了一个三，然后呢不同的孩子呢站在，比如说哈，三个孩子吧，这就是三个孩子站在三个不同的位置，然后呢就看这个山，那么看在这个正面，就是这个正面这一个面，这个孩子呢也是这个面上哈，他也认为他自己也是正面，他看到是什么，他可能看到一个松柏，不是看到一个是一颗，你比如说哈，那么他看的是满地的，就认的哈，满地就是满山坡的都是那个都是花，在漫山遍野都是牛羊。那么完事以后呢，那让这山还来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那么去分享，那说这个山

上都有什么。那在这里面三个孩子就说了三个不同的内容，其实这就是沈林有长大呀，还像个孩子一样呢，就是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他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其他的角度多角度看问题。当一个人呢，当他就是啥叫成熟啊，如果一个人能够多角度看问题的时候，人就成熟了。多角度看问题的时候，你就没那么大的情绪了。当你多角度看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如果你要不是多角度的，你破除了自我中心论，你破除了，你知道了三山理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知道呢啊，其实原来世界我看到这一面对不对呢？对。那么他看到这一面呢？对。那么另一人看到这面对不对？对。你看就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执着，就认为啊，我刚才说了，你比如说家庭关系里面，我再给你讲一个，就亲子关系里面的哈，那有的吧孩子就说啊，那刚才我说的这事儿你怎么怎么样呢，但其实妈妈可能就是看到的是什么，妈妈说那么你说的这个呢也对，但这个事情呢可能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孩子马上就急眼了啊，凭啥不相信你，其实妈妈并没有否定他，但是当妈妈把其他的可能性告诉他的时候，孩子一下就翻了，翻了什么，他认为妈妈在否定他，妈妈在否定他。实际上妈妈是否定吗？妈妈不是否定他，妈妈试图引领他，妈妈试图干嘛呢？是想引领孩子，就是让孩子呢，就是格局大一些，心境宽一点，可能妈妈是这个感觉。但是如果一个孩子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走在成熟的路上的时候，那么孩子就会认为你在否定我，多种可能性，有多种可能性，在这里呢，不是否定你说你不对，或者你看的不对，不是这样。妈妈是可能要告诉你，你看到是这样，但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人有的是矛盾呢，和什么有关？和我们认知的不成熟有关，和我们认知的不成熟有关。就像刚刚我们，我们平常心说了啊，这种单视觉的单视角的看问题是引起孩子逆反的原因吗？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而且有的时候呢，孩子第一个是认知得有个提升，认知得有个提升。另外呢，我还建议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有矛盾的时候，可以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但聊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是在情绪稳定的时候聊，不要就是这个带着情绪聊。另外一个，站在对方的角度聊，千万不要站在我怎么怎么样。另外，不要站在讲理的前提，就不要讲理，不要说谁对谁错，要体谅对方。站在对方角度谈的时候，这个时候家庭关系亲人，所以呢，我就对你呢，你看他对别人可能不一定就是那么说那么不咋好听的话，可能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所以吧，他可能就是对你说了一些，他认为你是家人，你可能不能计较我。另外一个呢，连撒娇都有了，但没成想这个撒娇呢，触碰了成年人的底线。如果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你要当姐姐的、当哥哥的，一想，哎，这是弟弟妹妹还小，你就是比你小一天，他也是弟弟，他也是妹妹。比你小几天都是那样，他长多大都是你的弟。那么你就记住，你去体谅你哥哥你姐的不容易的时候，你哥你姐姐你们是一奶同胞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考虑你父母的时候，你也会不会有那么大的冲突和矛盾。但有没有就有些矛盾不可调和呢？也有，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不共情带来的。如果彼此共情，其实家庭根本就没有那大矛盾，有啥矛盾呢？对不对呀？就家庭关系里面呢，然后你彼此去理解，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彼此去理解对方的时候，共情对方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切矛盾都归于零。但如果一个人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触碰了我就不行，那你这个矛盾解不开。所以人需要什么？需要成长，需要成熟，慢慢来。但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慢慢来。但在这里呢，有的时候说谁对谁错，没有啥对错。我就站在我的角度，那我暂时我就这么想，那你这么想，那你就先这么想一段。等什么时候呢？你想法变了，你不变呢，你要觉得很舒服，那你生活也无所谓。但如果有一天呢，你可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事儿，也有可能偶尔听了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时候，你突然想啊，原来燕。

就老师说的也有道理，那么你可能，哎呀，这事儿就过去了。矛盾嘛，对不？加深了这个东西，就是在这里面带着边界，共情对方，一定站在对方的角度共情对方，就是这样呢，可能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特别好的结果。另外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加深他那错误有意义吗？因为你要知道呢，你们谈的目的不是辩个谁对谁错，你的目的是什么？关系的修复。所以不要再提了，过去就过去了，对错也是过去了，你谁对谁错呀？如果就是假如他说的很难听了，你要当时你要是能接住了，那你也不会中断呢，对不？你不也没接住吗？所以吧，都有问题，都有问题。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我就感觉吧，矛盾呢、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只要有矛盾，就不是双方，就不是单方的，绝对不是单方的。所以我们要处理事儿的时候啊，就是另外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找就是关系修复的时候，其实方法特别的多哈、啊。这里我不给大家支特别多的招了，因为每个家庭可能这种方法都很多，都很多。你比如说，但是也有的时候呢，在修复关系的可能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可能会失败，也有可能会失败。但在这时候呢，叫学会什么？包容与接纳。在关系修复的过程中，假如失败了，要学会包容和接纳，然后呢，一定要用亲情呢弥补那种内心的缺憾，内心的亲情。就假如没有修复好，也要就是不是再重新联系了，那么也要去理解他，也要去理解他。因为你想，一定要知道呢，可能你是想修复，但是呢，对方呢可能还没有完全这股劲儿呢，哎呀，没拧过来，或者有些事情呢，他还没有完全真正的心里把这事儿释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另外也有可能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个人个性，然后也不愿意再有那么多纷繁复杂的关系，有的人就想退出这种关系，这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假如就是这样的话，在这里面我们要学会什么？理解、包容、接纳，本身就是人无完人呢、啊。婆媳关系也好啊，手足的也好啊，大家都是普通人，大家都是普通人。然后谁没有缺点呢？谁没有短板呢？谁没有个性缺陷呢？谁没有处事那种不足啊？谁都有啊。谢谢大家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谁都不是圣人呢，对不对呀？谁都不是圣人呢，所以吧，很多时候我们那些纠结呀，我们那些怨呢，你就记住，怨就是为啥呀？你对对方没有期待，你就没有怨，因为你有期待，你希望就是对方如何如何，所以没有达到你的愿望，所以你才有怨的。你认为对方应该如何如何，应该如何，你很多心里内心的应该，然后对方没有做到那个应该，所以你心里就怨呐，你就真的是怨。其实有的时候呢，心里有怨有恨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和解。我们弱水明心说的对，别期待就没有怨，对。没有怨呢，没有怨的很大原因放下，进入这个标准，因为我们也不完美呀、啊。我们谁能做到说所有的事儿啊做的都那么好啊？谁也做不到啊，谁能做得好啊？做不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我都在我的生活里，我就想哈，出了一个给就是那个在一个没有实质没有。红灯那个十字路口给你车顶上了，顶完以后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对方可能就是那个保险员也告诉我是不是私了，那我就是那我当时其实私了可不可以，可能是也可以，因为也没啥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但是我的原则就是属于啥呢，公事公办。我就是公事公办，
因为我当时我因为我在心里我肯定有那种想法，因为在那种前提下，就是我认为公事公办呢，因为你作为保险公司来讲，那你肯定是你肯定做得很公平啊，公平你公事公办就完事儿了呗。如果要是假如真要是私了的话，后来以后再有一些罗乱的事儿呢，那我感觉那你就我就想那太麻烦了。你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那么我就有一种感觉啥，我怕麻烦，对不对呀？我就是怕麻烦。那么在这里面呢，那么你保险公司你咋做咋事，对不对？你就三五百块钱呗，三五百块钱你解决就完事儿了，我不管。可能有人就说，那三五百块钱你掏了不就省着保险了？你不省着过年再涨保险吗？涨就涨呗，对不对？愿咋整咋整，反正就是公事公办就完事了，公平就完事了。剩下其他的，我就觉得，因为我来讲，就是我。

就觉得我嫌麻烦。你看，这也是一种心态呀，这也是一种心态。所以你看吧，就是在这里面哈，就是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每一个人大家族都不是圣人呢，都不是圣人。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每一个人做事呢，可能都从自己的角度在想问题。那你看，你想想，我做这个事是不是我也在从我的角度想问题？因为我就不想麻烦，我想那个办公室你那个咋解决完事儿了吧？就是跟我也就是那个。就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有啥的，就是不用我怎么出面就完事儿了。我就喜欢咋简单咋来，咋简单咋来。这就是你看每一个人心态他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看就在这里，我想啊，这事儿处理这事儿的过程中，那我也不是圣人，我也不是圣人。那可能人家的保险公司寻思你那要是撕脸的话，他不也省事儿吗？但是我想想，我还是嫌我省事儿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平常心说了，撕脸省事儿，公事公办呢，避免后续的麻烦。我就是想怕有麻烦，所以吧，哎呀，就是咋就是公事公办就完事儿了。这样吧，就是。我这人就是我还就是另外一天我工作也那么多，没有时间处理那么多的事，所以吧在这里面你看就是，但我就说这事儿啥意思啊，每一个人做事可能都从自我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就这事儿，那我不也在从我的角度在考虑上，我不怕麻烦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每一个人在做事的过程中，其实你比如说在亲情之间里，在我们就婆媳关系啊，亲属关系啊，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记住一个啥呢，包括和外人的关系里，其他人的关系里，你就记住一定不要用那个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对方，也不要用你的标准来要求对方。你要用你的标准来要求对方，那时候不行，那绝对不行。你执着于对方，你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怎么样的，如何怎么样的，你就记住你期待值越高，你得不到回报。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入水明星说的，付出就别求回报。当你付讲你婆媳关系或家庭关系，你就记住你付出了，你就记住别求回报。你要求回报的时候你一定难受。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家的一个老人哈，一个老人呢，家里呢假如他就有两个孩子，就有两个孩子，这个呢老大呢条件差，老二呢条件好，然后这个老人呢自己也有退休费，也有什么什么的，但是呢你看老人老了以后吧，但这个老二呢你看吧，就是他呢就是条件比能的倾向于老大了，老二一分也得不着，但是因为老二好啊，条件好啊，但老二是属于啥原则呢哈，就是爸爸妈妈因为年龄大了，每一年都要住院嘛，就是住院的费用老二全掏，除了就是那个就是单位就是报销的以外的钱他也全掏，然后呢谁去照顾父母的时候呢，就是整个这些费用什么吃饭了费用啥的老二全都掏，而且呢这老二呢不让他家老大就是平摊，不让，都是老二掏。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就是后来到老人就是到临终的时候，把那个存折拿出来了，工资卡拿出来了，一看啥呢，没有了，就剩一个月工资，就剩一个月工资，因为他的钱全都给老大了，都给老大添了，填补老大了，老大条件没有老二好。但在这里你看吧，我记得跟老二聊的过程中，这老二就是他非常，他跟我说的是，他说我希望呢，我因为他父亲早都去世了哈，他妈的工资也挺高的哈，他说的我希望妈妈开心和高兴，我给我妈妈所有的就是又带她出去旅游啊玩啥的，我就是要妈妈高兴，我妈妈把她的钱所有的钱都给了，我别说他姐或还是他哥了哈，就都给他家老大的时候，因为我妈妈高兴，我妈妈帮助了他的儿女的时候，
而且吧，他家老二笑着跟我说，他说呢，他说他妈还有一个特点啊，如果要他那个娘几个出去的时候，他家老大花一分钱，他妈都生气不高兴，他家老二咋掏钱都行。你说这个他妈偏心不？真的偏心。但是呢，你点我说其实吧，在这里什么，父母养你小，你一定养父母老，法律就这么规定的，就是这么规定的。你想不想那样？其实父母有钱，你孝敬父母；父母没有钱，你依然要孝敬他。而且父母的钱是他的钱，不是说必然一定要给你的，或者给儿女分的。他愿意给你分，给你分；不愿意给你分，父母可以把钱自己全都花掉。于情于理，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很多儿女就说啊，甚至有的就说，那就剩下来可以给你，花的没剩下，那么你该孝敬还是孝敬你。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平常心说了，老二的大度是不求回报的聪明人，他这个不仅仅是聪明，这平常心，这叫啥？这叫智慧。我认为这叫智慧。这叫啥的？活的也是为了这个呢，你可以，不是说不可以的，但是呢你得要真心的对待老人，那么老人呢也会真心对待你。但如果老人在这里面稍微有一些偏心，你也不要因为老人的偏心然后你就绝情，你要这个法理上你都说不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不是说有人说那是不是道德绑架，这不是道德绑架，这不是道德绑架，因为法律就这么规定的。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上来讲，你说完全用传统文化绑架你，那行是道德绑架。但是其实现在我们来看很多的，就是我们在看社会上很多的人的过程中哈，有的说啊，我父母对我真不好那么好的，你想想你对父母啥样，你得考虑到这些东西，你别净考虑父母对你怎么什么样。就这样的人，你就记住，认知绝对是需要提升的。当你提升了以后，你就记住，一个人的认知提升了，你格局放大了，你就记住，像这里就是这个老二似的哈，你就记住，一个人格局放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什么好事都向你走来。但如果你格局小的时候，那你会把很多的事儿你都给推开，包括父母的，就在想啊，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真正需要提升的是什么？我们的亲情意识，我们的格局，我们的认知。另外你要知道呢，你最终要的是啥，你最终要的是啥，那么你为了你这付出了什么。你可能其实亲情就这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不对呀？你条件好点，你又多拿点。

0: 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
0: 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因为我们老百姓来讲哈，它价格良心的，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 所以说我研发出

发酵中药，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发酵中药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呐、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儿，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

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打起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1-2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就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就跟老伴儿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的。结果听广播解闷儿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发酵中药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发酵中药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的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的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是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

0: 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拖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发酵中药三通疗法之后还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
0: 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呢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的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是后自己擀，
1: 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我就感觉这个人呐，轻易死不了了
0: 啊，
1: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的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啊，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他药劲儿大，药力猛。
1: 嗯，
0: 他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啊，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
1: 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老师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事件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1: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
1: 嗯，
0: 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1: 对呀、
0: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死，就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的都是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了，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啊，小疾呀、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
0: 这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这1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呢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的，你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斗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
2: 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怎么治病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

0: 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知道，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
2: 他能止疼的对吧？
0: 他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他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使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2: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李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他不知道能不能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他，想试试看呢。
0: 嗯嗯，
2: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呀、当归呀、黄芪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而咱们可以说是既有这个质问吧啊。
2: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2: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
4: 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
5: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5: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吃饭嘛哈，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得打不，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僵硬，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怎么来的咱让它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5: 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还有那个吴松，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我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他为什么限购三副啊？每个人限购三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一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5: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我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5: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不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5: 是，
0: 嗯，
5: 就是关键的是这个腰板的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0: 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1: 嗯，
0: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就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练习也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
0: 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啊，哎，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花。
1: 最好的治疗性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的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抓住，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啊。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啊。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把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先讲解毒代谢的，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它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指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1: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你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他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都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1: 嗯，
3: 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
1: 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1: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
1: 哦、
3: 嘴唇都是紫的。
1: 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
3: 嗯、
1: 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1: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 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

0: 虚不孕，痰浊阻塞，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梅冬梅爱车听听看。
2: 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那个目前这昆梅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真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0: 嗯
2: 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
0: 嗯，
2: 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0: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2: 嗯，
0: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
0: 嗯，
2: 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0: 嗯，
2: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0: 都有了哈。
2: 嗯
0: 嗯，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0: 这不入伏了吗？
2: 是啊，
0: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异味吗？
2: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2: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2: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2: 是
0: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2: 是
0: 啊，嗯，
2: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2: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2: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0: 晒坏了
2: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
0: 嗯，
2: 长时间就停着，
0: 嗯，
2: 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0: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2: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0: 嗯，
2: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
0: 嗯，
2: 会不会

0: 车坏了
1: 啊、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0: 对，你就先，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人有点坏了。
0: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1: 嗯，
0: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0: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0: 人肯定中暑了。
1: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0: 嗯，
1: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0: 非得试，
1: 可不能试啊。
0: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容易晒坏。
1: 车外的东西，
0: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
1: 啊、
0: 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
1: 嗯，
0: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1: 嗯，
0: 你们女孩子出去、嗯、什么 BB 霜啊，
1: 啊对，
0: 还有啥类的防晒呀、啊，
1: 防晒，
0: 夸夸一顿，
1: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0: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
1: 嗯、
0: 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BB
1: 霜防晒
0: 霜。
1: 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0: 你这
1: 啊、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0: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0: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0: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1: 嗯、啊，
0: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1: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0: 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
1: 嗯，
0: 会在专门的暴晒场，
1: 嗯，
0: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0: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0: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1: 哦，那可厉害，
0: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
1: 嗯，
0: 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0: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
1: 嗯、
0: 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1: 啊，对呀、啊。
0: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9。
1: 这个标准
0: 很早了，1999的
1: 啊、
0: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1: 嗯，
0: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1: 啊，
0: 2年。
1: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700多天，
0: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
1: 嗯、
0: 能上市。
1: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0: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0: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1: 嗯，
0: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
1: 嗯嗯，
0: 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0: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1: 嗯，
0: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1: 嗯，
0: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1: 啊，
0: 40多度。
1: 哎呦，
0: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我自己有画面感
0: 啊。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0: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0: 哎、
1: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0: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1: 嗯、
0: 那个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1: 是啊，
0: 哎，老那防滑老好。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1: 嗯嗯。
0: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哎，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1: 嗯，
0: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1: 嗯
0: 啊，
1: 就对，
0: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1: 嗯
0: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
0: 嗯。
1: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 行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三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1: 嗯，
0: 雨刮器很容易被
1: 雨刮。

0: 气，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1: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摔坏。
0: 嗯
1: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呀、啊，啊，
0: 对，
1: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0: 嗯，就是晒的吧？
1: 啊、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0: 嗯，
1: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0: 你得把
1: 先通风。
0: 对
1: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0: 挥发，
1: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0: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1: 嗯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0: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0: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空气放一放，
1: 哎，
0: 对流风吹一吹。
1: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0: 对，我贴车膜呗。
1: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0: 嗯，
1: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0: 它这也分质量。
1: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0: 它也贵呀。
1: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
0: 嗯、
1: 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
0: 嗯，
1: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0: 嗯，
1: 10块钱，
0: 那么便宜吗？
1: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0: 哦、
1: logo 你只要有图就行。
0: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1: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隔热呀、啊，但这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0: 它反而还有毒了，
1: 得不偿失。
0: 就是，
1: 哎，得不偿失。
0: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1: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0: 反而是这样哈、
1: 啊。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0: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那、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1: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
0: 嗯，
1: 真的，真没多大，
0: 反而不好啊，
1: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0: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1: 嗯，
0: 真的吗？
1: 大屏
0: 你怎么想的？
1: 你是赶上过是吧？
0: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1: 哎？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0: 嗯，
1: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锐志，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1: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0: 嗯，
1: 依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0: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1: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0: 能管用啊。
1: 对。

0: 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爆晒，
1: 嗯
0: 啊，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
1: 嗯，
0: 就是你给他焖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
1: 啊，
0: 托盘就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
1: 嗯，
0: 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要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
1: 嗯，
0: 打开拿把这盘的水嘣给它扬了，
1: 嗯，
0: 哎扬了，
1: 那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哎，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对，循环的做，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真整啊，
1: 嗯，
0: 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
1: 嗯，
0: 封闭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维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
1: 嗯，
0: 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呢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了，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
1: 嗯，
0: 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知道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了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嗯，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啊，
1: 嗯，
0: 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
2: 对，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2: 嗯
1: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去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
0: 个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车怎么选？啥？
1: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0: 嗯，
1: 啊，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明白。
1: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1: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哎，
0: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1: 嗯
0: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1: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0: 经验就多了。
1: 嗯
0: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
1: 嗯，
0: 聊一聊，
1: 嗯
0: 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1: 啊。
0: 都聊一聊，
1: 都聊一聊，
0: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1: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
1: 交朋友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1: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0: 嗯，
1: 谁更适合，是吧？
0: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1: 也有，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
0: 啊。哎。所以呢，你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
1: 嗯，
0: 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1: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0: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0: 你好，
1: 你好，6203。
2: 哎，坤哥，
1: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0: 你想买还想卖呀？
2: 买。
0: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0: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0: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
0: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0: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0: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
0: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0: 车你没看到是吧？
2: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0: 那没啥用啊，慢点。他标20几啊？
2: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0: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0: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2: 啊，
0: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2: 啊，稍高是吧？
0: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2: 啊，行，我明白。好了，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3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N的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1: 东什么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对，
1: 啊，
0: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0: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1: 飒一些吧。
0: 在东北，
1: 嗯，
0: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1: 嗯，
0: 啊，东北媳妇儿，
1: 嗯，
0: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1: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1: 嗯，
0: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1: 哦，
0: 这个东西
1: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啊，都能理解。
1: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1: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1: 嗯，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0: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
1: 嗯，
0: 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嗯，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1: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1: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什么？老子数到三。
1: 嗯
0: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1: 嗯，
0: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1: 嗯
0: 啊，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1: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0: 没有，
1: 怎么说？
0: 人家这去吧。
1: 嗯，
0: 我不喝酒。
1: 嗯
0: 啊，我早点回来。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1: 嗯，
0: 先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不让。
1: 嗯，媳妇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0: 就完事儿，就这
1: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0: 行去吧。
1: 嗯
0: 嗯，
1: 行了，意思就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啊。
0: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1: 嗯，
0: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1: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0: 但其实这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1: 嗯，
0: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1: 你看看，
0: 真的，
1: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1: 嗯
0: 啊，那确实是挺……
1: 你别碰那红线呗，
0: 对
1: 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1: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1: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0: 是啊，
1: 嗯，
0: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1: 嗯，
0: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1: 那对
0: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啊，
1: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啊，
0: 对，
1: 要强。
0: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1: 嗯
0: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上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一人的，
1: 啊，
0: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1: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0: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1: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嗯，是。
1: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1: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0: 是呢，
1: 是不是？
0: 这咋的？这是
1: 嗯，
0: 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1: 要懂得甄别哈。
0: 真的了，
1: 嗯，
0: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1: 嗯，
0: 哎，那都叫考功大省。
1: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1: 对吧？
0: 嗯。
1: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越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新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 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0: 哎，就不就太难了一点。
1: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0: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1: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0: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1: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0: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1: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0: 对，
1: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0: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1: 3万多块钱哈。嗯，好，
0: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1: 好的，
0: 这个风云 T9 7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1: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0: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7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7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1: 好吧，
0: 对，
1: 那就参考一下。
0: 你这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1: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5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0: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1: 选411啊，
0: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是前双叉臂的，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1: 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0: 这很关键啊。
1: 对，好，那继续下面。

0: 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1: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1: 气场弱。
0: 嗯，
1: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1: 真的，
0: 哦，
1: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1: 稳重，
0: 对。
1: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0: 过于追求那种
1: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9 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
0: 失去了中年市场，
1: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1: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他压重，
0: 是
1: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嗯，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1: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这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0: 嗯，
1: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1: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0: 嗯，
1: 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0: 对呀，
1: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也有排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0: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1: 对，但咱说没用。
0: 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1: 行，便宜啊。
0: 嗯，
1: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1: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0: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1: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0: 嗯，
1: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0: 是
1: 啊，
0: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不太敢。
1: 嗯，
0: 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1: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也便宜，6万多块钱。
0: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1: 嗯，对，
0: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1: 对，
0: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1: 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0: 对，无所谓，
1: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0: 嗯，
1: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0: 是哈。
1: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说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0: 嗯，
1: 啊，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0: 嗯，
1: 这你要明白啊。
0: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1: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0: 嗯，
1: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 哎呀，这
0: 挺好。
1: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0: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1: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0: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1: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0: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1: 22年就关注我们了，
0: 嗯，
1: 消息只发了8条，啊，
0: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1: 对，利用三年的时间，
0: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1: 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0: 对，要买车了，
1: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0: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1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1: 是，
0: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度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1: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0: 对
1: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0: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1: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0: 对，东西挺多的。
1: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个？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0: 嗯，怎么着呢？
1: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0: 嗯，
1: 一样。
0: 那是
1: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你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啊、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0: 对，就丰富一点，
1: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1: 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
1: 嗯，你好。
2: 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1: 嗯。
2: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1: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给我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1: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1: 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1: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大一点，
1: 跑多少？
2: 360那个
1: 跑多少？
2: 跑了2.6万，跑了2.6万。
1: 2.6万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1: 白
2: 色。
1: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600吧，
1: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1: 没有，没有了。
2: 嗯，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1: 您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怎么样呢？
1: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5-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1: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你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1: 对呀、啊，你都开6年，
2: 这个东西

0: 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1: 您有置换吗？
0: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名下有一台车，
1: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裕，2015款的，
1: 嗯，
0: 自动挡的，
1: 嗯，
0: 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1: 风裕很难卖，
0: 很难卖是吧？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0: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15的。
0: 这15的。
1: 跑多少？
0: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0: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了，
0: 哎、
2: 这位朋友。
0: 谢谢。
2: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2: 同意一部分、
1: 对，
2: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2: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郝运来啊，郝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1: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八呢，这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2: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1: 我建议呢，买个电瓶车吧。
2: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啊，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2: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2: 凉快的，
1: 是呢，
2: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2: 也是哈、
1: 啊，
2: 接送孩子，还有这个说二手 A3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1: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就你二手的 A3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2: 对呗？
1: 但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不错。
2: 对
1: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2: 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1: 青春，这个
2: 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 其实如果说。

0: 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 八的话，
1: 嗯，
0: 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1: 智驾方面的。
0: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哦。
1: 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0: 没开呢，
1: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0: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1: 嗯，
0: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1: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0: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1: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0: 是呢，
1: 是小升初吧？
0: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1: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0: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1: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0: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1: 哦，明白了。
0: 小学呢？
1: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0: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1: 对，没毛病，没毛病。嗯，
0: 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1: 嗯，对呀。
0: 哎，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1: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行啊。
1: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0: 不大，
1: 意义不大哈，
0: 真不大，真的。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1: 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1: 哦，
0: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1: 嗯，
0: 买一个它，
1: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0: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
1: 嗯，
0: 要不绝对动力好的，
1: 嗯，
0: 那你换行。嗯，有意义。那你说把22款的森林才体验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1: 也是，
0: 嗯
1: 啊，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比，怎么推荐呢？
0: M9 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1: 嗯
0: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16 贵啊，
1: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0: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1: 看自己的感觉。
0: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1: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0: 满足不了你啊。
1: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0: 啊。
1: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过视频号来关注节目的话，已经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韩明老师。那他曾经呢是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的高级教师，用语言播种知识。那如今呢，他是朗诵舞台上用声音力量传递美好的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那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锦州市语言艺术学会副会长，他不但呢是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也是致力于推动朗诵的普及。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韩老师聊一聊啊，他的经历，聊一聊他对朗诵的热爱。嗯，韩老师您好。
1: 沈晴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叫韩明，明天的明。我的微信视频号是7644辽宁。
0: 嗯，也可以关注一下韩老师个人的号。
1: 谢谢
0: 啊，看一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评论区和公众号的留言区，您都可以参与节目。今天呢，想和大家唠一唠，您有什么爱好？
1: 我因为教了34年初中语文，做了33年班主任，由初一到初三我都做过，初三做的多一些，所以退休之后仍然喜欢读书，比如我在网络上微微视频社区，我有几个房间，有的房间我还做副室主，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22:40，这段时间呢，就是我有时间就排麦，然后朗读文章，配音，有故事情节的那些个人物，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认识我，我那个微微视频社区的名字叫青衣，就是京剧里边那个青衣，所以大家认识我，就是有好多事先约我，青衣老师，我们合读一篇呗，我们配音一段吧，我说可以的呀，然后就是这个朗诵配音，从他实际退休之前，我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所以
0: 这是比很多年轻人接触的还要早，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这个规律。其实可能大家呢通过视频号或者通过这个广播来听的时候啊，不会觉得这个韩明老师这个实际的年龄已经是70岁了啊，会觉得和我一样，感觉好像刚刚退休，实际上已经退休15年了，非常厉害啊！无论是从表达还是从声音啊，也包括呢，大家如果看到韩明老师，会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和年龄啊不是很不太敢相信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也就是曾经呢深耕教育岗位，然后教了那么多年语文，您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对朗诵感兴趣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1: 之前退休的前三年吧，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票，他说韩老师明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庆典，那里有节目。哎呦，我说那我到锦州，我第一次看节目，那我去吧。哎呦，就那场节目我特别受感动，哎呀，他们那个老干部大学几十个学习班，有声乐，有唱歌，有舞蹈，哎呀，还有那个摄影，然后呢就是我正看节目的时候就来发那个下一年的招生广告，然后我一看，哎呀，有朗诵表演班，哎呀，我说我教语文呢，再学学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那一年报名的同时，我又发现有京剧唱腔班。哎呀，我说要是这京剧我12岁的时候演过一段一场戏，然后

0: 到锦州这个大舞台上来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三年，我就报了两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一个是京剧班，一个是朗诵表演班。
1: 这双管齐下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丰富。其实呢，我觉得韩老师在朗诵方面取得的这个成果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一乙的这个成绩，那个时候其实不好考啊。那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说好呢？
0: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教师队伍里边是要求上进的。特别是就是教语文的这样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对我个人来说应该要求再严格一些，所以在考级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报名了。主动报名，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懂得很多，又是什么调职啊，又是停连呐、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抽签儿，你抽到这个签儿了，这上有单音节的、双音节的、三音节的、四音节的，有绕口令，然后是一段话。就是不给你准备的时间，你抽签儿，然后你坐到那儿就考试。然后我抽到那个读那文章是朱自清写的《匆匆》。我就至今我还记得哈、然后那个我都读完一遍，那个考级辽宁省来一个老师，他说哎呀，这老师太遗憾了，你就有一个调职不够。哎呀，我一听啥叫调职我都不懂，现在我是知道了。我现在我可以给任何学朗诵的人我讲讲调职是什么。然后哎呀，到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如果那个词的调职读得准确的话，你就是一级的甲等。他说这你就给我就给你降一等了，你就是一级的乙等。
1: 哎，给大家呢稍稍科普一下，这个一级甲等呢其实非常难考的啊，包括呢像专业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能考到一甲的，每年的这个比例也不是很高，一般来讲呢大概现在是3%左右啊。但是如果是拿到一乙，就已经可以在这个地级市级以上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这段呢是1994年啊，那时候考的人啊可能没有现在多，但是审核的依然严格。
0: 哎呀，特别严。
1: 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也就那时候韩老师是想呢通过提升普通话更好的去教学生去授课。但是呢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很好的驾驭朗诵这条路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现在呢韩老师已经是兼具全国青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测评师的资质。那您有没有亲自教过青少年这个朗诵？
0: 我就是亲自教吧，也都是个人的，我也不收费。我主要是帮助某某去提高自己的读文的水平。这都是个别的。但是我经常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两个证书，点评师和测评师，是全国发的。我可以就是假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呢、幼儿园的孩子啊，我可以去做点评。这些年我也出去很多次，疫情之前出去好多地方，你像河北的廊坊，还有就是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岛， 附近的呢，像盘锦呐、黑山呐、易县、临海，都在锦州市内，做过无数次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1: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这种朗诵的活动，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主要是掌握普通话的水准。有的时候就是我教给个人的时候，我也提示他们，做一些规律性的记忆。你比如那个，汉字当中有几个做，你像做工的做、作文的做、坐下的坐、座位的坐等等，就是说教他们规律性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几个坐都是平舌音，就是任意一个，就这几个坐都不要读翘舌。再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规律的记忆，就是你像那个当老头讲那个叟是平舌，然后和他组成的字，除了肥瘦的瘦是翘舌音之外，其余的字都是平舌音。你比如说风嗖嗖的，
1: 果然是这样，
0: 风冷嗖嗖的，等等，就是像这样的、对，就是这样的都是平舌的，唯独记住肥瘦的瘦那个是翘舌。
1: 我看这个韩老师啊，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也依然保持着自己这个老教师的本色啊，能够通过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孩子们在探索朗诵之路的时候，增加了这个语文学习的一些技巧啊，挺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那您觉得就是对您个人来讲啊，因为您从教育领域，然后后来呢又开始深耕这个朗诵，自己也有很多演出，这个对您来讲这是挑战吗？
0: 哎呀，实际也是挑战呢。首先说看到的作品不是说就是或者是某某老师安排我，某某那个组织安排我说你朗诵这篇文章哪天哪天到那什么什么剧场去表演，哎呀，实际就是刚接触作品的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一般上台表演就是这作品要背下来，所以背下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吃力的，尤其是我从50多岁开始就是做这个表演，就是感觉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记忆力好像越来越不如从前。
1: 您70岁的时候才开始说自己记忆力，我现在就觉得背点什么东西是很吃力了，短时之间呢可能还行啊，这个背完了然后我就很快就忘了，但是我了解韩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因为都知道如果你上台的时候你手里拿一个文件夹，你看着读和你真正朗诵，好像这一字一句是从你内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所以韩老师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背稿吗？
0: 对，背稿，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这篇文章当中，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1: 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拿到的这个表演的稿件都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或者情感的经历能够特别贴合啊，也有演的时候，是不是？
0: 对，
1: 努力的去靠近他这个说的内容啊，
0: 就是真的要上一次舞台要下很大的功夫。
1: 就不仅仅是说我口齿清晰，我情绪饱满，真正打动人的朗诵，你发现其实技巧不重要，是情感的交流啊。
0: 对，
1: 韩老师呢有一个作品叫《老了》，是2019年在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获得最具感染力奖，2021年呢又在生动九州获得一个金奖。那您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0: 这个作品呢，一个是我喜欢，因为这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就是江一郎老师写的这个文章， 就是他就像写给我个人的那个经历一样，所以我就能够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篇文章里边。所以就像朗诵的时候，就像说故事一样。我在上辽宁省第二届语言艺术节之前，在锦州演过几次。在锦州几个舞台上都演过，那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在锦州，就是现在看，因为去年我又表演一次，所以现在看，就那个时候那个表演就是太一般般了。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之中去。
1: 就是一个作品，其实不同的时期，一次次去演绎的时候，是对自我的一个突破。它不是说完全的一个重复，每一次都融入了新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啊。我觉得韩老师表述的非常的真挚啊，就是这个东西，首先是他感动了我，所以我表演的时候才能去感动别人。那么2023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声动九州的金奖和北京巅峰大赛的银奖。这个作品叫《一匹绝处逢生的马》。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作品呢？
0: 哎呀，这个作品吧，特别感动人。就是他开始吧，那个文章就写出了画面，是吧？那个开头是这样说的。
1: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0: 主人走了，留下深陷我的泥潭，结束我的奔跑，我的快乐，结束我的狂野般的撒欢。就是看着这个文字吧，就是那匹马掉到那个泥潭里边了。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字，我也去想救他。所以就是前面这个开头就特别的吸引人。所以我也就喜欢这个作品。等到中间那个时候啊，你多少次让我驰骋在你的怀里，四蹄生烟，掀起一片苍茫，蓝天白云和我亲爱的牛羊，我那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互相依偎照看。就是朗诵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情感上眼泪就是在转在眼圈里边，就是能深入到文章当中。
1: 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朗诵当中的韩老师有一种独到的魅力啊，而且一出声的时候就非常有故事感，有感染力啊，和平时这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
0: 那是不一样的。
1: 真的啊，真好啊。这个韩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您的这个完整的录音传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全程播放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是以访谈为主，所以呢韩老师就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呢直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作品。来，韩老师稍稍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沉默说，哎呀，这个朗诵起来一下就起范儿了，是吧？我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真正的朗诵者是短时间之内迅速把你带进到他的那个声音世界当中的。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的爱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陆曼曼说呢，他说我其实特别喜欢朗诵，我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个声音好听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所以这也是我语文成绩不错的一个原因。他说谢谢韩老师刚才精彩的演绎啊。这个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朗诵什么感觉，他说有一次听了郭达演绎的《将进酒》，他说一下把我给镇住了。 将进酒那个作品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郭达那个我也看了，他的确是把这个方言融入啊，这种表达呢是很独特的。还有这个90后宝妈说呀，她说我不会朗诵啊，也不喜欢，但是我爱听啊，好的朗诵的确像好的歌曲一样引人入胜。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笑，他说我喜欢收集书签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收藏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爱好。君子来说呢，我喜欢画画，虽然画得不好，但是画完之后我会在旁边写上相应的一些诗句，是我自娱自乐的方式。雨欣说呀，韩老师真的是不敢相信您是这个年纪了，感觉还是像一个大姐姐的感觉，而且一旦朗诵起来啊，就骤然让人惊艳了。红雨说呢，我最喜欢乔真老师的声音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清访谈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说说您的个人爱好，特别是有没有尝试过朗诵，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后来呢，这个韩老师还是获过一个更有分量的奖，就是辽宁省第三届语言艺术节当中的一个金声奖啊。当时获这个奖项的时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2: 哎呀，当时就是我报名的时候，我没想，就是想象我能获得什么奖项，就是把我喜欢的老了这个作品，第二次在辽宁省那个大剧院，就是想再展示一下。
1: 在辽宁大剧院啊？
2: 对，辽宁大剧院。
1: 这个规格不低了。
2: 然后，那次呢，我是邀请了辽宁电视台新闻主播文涛老师，带着我朗诵的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是像扮演一家两口子一样，就是把这个作品吃进去了。当然，文涛老师带的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发挥的也可以的。
1: 应该说这次最难忘的就是有了和
2: 大师一起登台。
1: 对，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也是这个级别的啊，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表达，是发现他是这么去表达的啊，这么去演绎的，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2: 其实当时表演的时候，我临场发挥，我还那个加了一句，哎，老头子，如果你还回忆我们过去的那个段时光，那我们就，所以就当时我觉得临场我又发挥了一段，结果那个文涛老师也就是配合的特别好，哎，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1: 这个接的特别恰当哈，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啊，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美妙感哈。那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者这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的是哪次？
2: 最难忘的就是到北京参加巅峰大赛。巅峰大赛那场，实际我是上场前我认为我准备得很好，结果一上场我就紧张了，一紧张我就没发挥好，所以最后是得了个银奖。就是我一上台紧张到啥程度呢，这个手拿话筒有点抖，然后站到那儿盯着布吧，我穿的是一个宽松的肥腿的休闲裤，我站在那儿，我觉得裤子下身在抖。我当时
1: 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是生理性紧张。
2: 对呀，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我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1: 所以有时候这个朗诵虽然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每次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段子，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最好的那一次本人也觉得哎，这次好像是暂时无法超越的。
2: 所以但是吧，我自己也挺欣慰，毕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登到北京最大的舞台，而且是巅峰大赛，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朗诵，就是最高的舞台，最大的舞台，所以我也觉得我这个年龄2023年，就是虽然没到70岁，但也接近了嘛，所以就是哎呀，我也挺欣慰的，我通过学习，通过努力，我能敢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值了。
1: 真的很厉害啊，这是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然后从此之后呢，有了这一次的紧张啊，有了这一次的这个无可控制的紧张，后来发现其他的都是小场面了
2: 啊，对。
1: 好，这是
2: 锦州，就是所有的大舞台，我都上过了。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京剧的表演。
1: 这个韩老师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非常满意？觉得我这么认真的去坚持了一个事儿，然后做出了一些成绩。
2: 是，
1: 那因为啊，在朗诵上，成绩斐然，所以呢，韩老师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您平时会参与哪些活动？
2: 就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朗诵比较好的做现成的深入人心，他们每天早上8点左右就发出来。我是因为吧，平时我就是组织活动也特别多，所以每天周一到周五，我就是这一年当中都坚持多少年了，我都争取第一个读出来。我实际吧，因为不管咋说，教这些年语文也有点文字的语音的基础，所以就是我每天那个深入人心点开我就念，我不用看一遍，所以基本上我发出的那个深入人心在辽宁省这个微信群里边我是比较早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如果是第二的话，是我手头有工作没忙完，就是录的晚一分钟，我是后发出去。
1: 其实就这是一个示范性的朗读。
2: 对
1: 啊，
2: 对，
1: 那坚持这么多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它不光是有热爱，我觉得还需要有毅力啊。你就别说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大家每天坚持早上起的第一件事先喝一杯温水，这个事情能坚持下来都很不容易。
2: 像今天早上我都是录完到这儿来的，就是那个老师他发完了文章，我一看是敦煌，我说这是比较大气的文章，结果这个老师发出来的那个文章是昨天朗诵的文章。我喜欢坐绿皮火车，然后我一看这他发错了，哎呀，我还着急录，然后我还想上这儿来，我想录完我发出去再出来，然后结果我一看，哎呀，我马上就点他，我说凌云老师您发错了，您应该发敦煌，你现在发的是昨天朗诵的。然后呢他开始没看，哎呀，这我这着急呀，然后待会儿我一看发出来了敦煌，马上点开就念。这个文章好像录了3分40多秒，是多少秒我
1: 一遍完成啊，
2: 就对，一遍完成，
1: 很厉害。
2: 然后录完我就发了，锦州这些个微信群，我的朋友圈也都发了。
1: 你看，像这个，说话，哎，这个朗诵和 主持之间的这个壁垒不比小品和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啊。就你会做主持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朗诵。所以呢，对于韩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啊，这个专业水平，我是非常佩服的，而且还这么勤奋。那这是呢，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的会员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当。那同时呢，你也是做锦州市语言艺术协会的副会长。那这个部分就针对咱们本土，您要做哪些活动啊？就是参与过哪些活动呢？
2: 啊，咱们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吧，就是微信群，包括教师朗诵群呢，应该是十几个，好几千人的群。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是我们的组织特别严密，分了几个部门。我们有线上活动部、线下活动部、监察部、宣传部、秘书处，还有教学部。我们一共是六个部门，每个部门
1: 非常的正式啊。
2: 对，特别正规。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部长，然后有两是三个副部长。每周我们组织读书活动呢，就是周一是宣传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可能不知道监察部做什么呀？哎呀，我是管这些个微信群有别违规。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刚才六号群我就聊一个，就是我在外边等你的时候，六号群我看有一个发了，带了手机号，带了 DNA， 然后是邀请进他的群。哎呀，我再提一看，我说您好，然后他那个备注还是锦州阅读会呢，我们就变成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变成语艺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就是我们进一步了。然后呢，等我一看他妈，我说您好，请修改您的您称，去掉手机号，去掉 DNA， 将阅读会改成语艺会。然后他就跟我聊啊，我没有手机，我这不是宣传什么的。我说你有 DNA， 我就明白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请你回复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他如果没改没什么没去掉，我就把他移出去了。
1: 但是监察会要管这么多群，其实挺操心的一个事情。
2: 对，
1: 而且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啊。
2: 对呀，哎呦，得罪老人了。你给人谁移出去
1: 对，
2: 谁不背地里骂你啊？
1: 但是一定在任何一个活动组织当中啊，协会也好啊，或者什么一个团体也好，都得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2: 对，
1: 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那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啊或者挑战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呢？
2: 实际困难是很多的。就是比如我们想搞一次线下活动，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长要带着他的部员副部长要去采集地方，就到哪儿去活动啊。一般我们活动都有百十来人的参加。然后他们要先采点儿，然后要组织在各群里边报名。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里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做点评师，就是分成几组朗诵结束之后，就是每一组这个点评师要给指出来哪些地方值得发扬的，哪个地方读得好的，哪些地方是需要今后改进的，这个点评师要给 点评。
1: 嗯，
2: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嗯、
1: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是穿戴的都非常符合自己演绎的这个作品，哎，上来就演出了。嗯、但其实后面很多环节是很操心的，
2: 对，
1: 大到场地啊，小到一个配乐啊，从外在的一些联系，比如说考虑天气情况啊，考虑观众情况啊，和内部一些。

0: 这咱们细微的调整啊，就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啊或者民俗的一些朗诵作品？
1: 锦州我们有从宣传部到什么到教育这方面各个部门，就是我们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你比如那个
0: 刚才提到了一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1: 对，白雪生，李宝新、蔡宝新，张翠、梅园听雪，还有李飞，就是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些个锦州的名作家的作品，我们都分别组织过专场的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规模都是不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用图书馆能够容纳300人的那个剧场，有的像在线下呀，像选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活动比较频繁的，就每周一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2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建了10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生老师写的《大凌河赋》。哎呀，老师写的是用文言的形式，展示了锦州几百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
0: 我觉得这是
1: 好读的。
0: 对对对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1: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作业。所以前天就有3组优秀作业在那个陶瓷社区展示。我们这个活动嘛，就是每周一上课，上2周，然后第3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声音好的、形象好的啊，做一个视频的公众号。我们之前做了像《醉翁亭记》，欧阳修写那个《醉翁亭记》的优秀作业的视频，我们做了好几个。大家都能背下来就很不容易的，特别下功夫，所以现在看就喜欢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0: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者，无论是歌曲创作呀，还是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些创作，能够有更多表达咱们家乡美好愿景的，或者是美好场景的这些作品涌现，能够为锦州呢做一个更好的对外宣传啊。也是感谢所有这方面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做出的这些努力。好，接下来呢要和韩老师呢从朗诵跳到您另外的一个爱好当中了，咱们说说京剧啊。当时是京剧和朗诵一起报的名，一起开始学习的
1: 啊，一起报的名。但是京剧吧，我从小就喜欢。
0: 12岁第一次登台啊，
1: 对，60几年那时候，那时候住在农村的时候，大喇叭广播天天唱啊，天天读那个毛主席的语录，然后我听的那个唱，我就是我特别有灵感。就是凡是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 因为他天天放天天听，所以就是那些个样板戏呀、啊、无论是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哼。
0: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1: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

0: 对的时候，
1: 嗯
0: 嗯，那时候就演过《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
1: 嗯嗯，
0: 就是前些年我还找到了演长猎户那个孙玉玺，还演那个那个谁那。程长奇，
1: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0: 对，当年
1: 十几岁
0: 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对对，我们一个文艺队儿的，
1: 嗯，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0: 是
1: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那后来呢？您是开始唱这个京剧，京剧您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流派啊什么的？
0: 就是、到老干部大学学那个京剧表演班儿，
1: 嗯，
0: 我第一堂课我一听，哎呀，这老师不唱老旦呢，唱青衣。我那小的时候，我就是45岁开始，
1: 嗯
0: 嗯，到60多岁这些年，我都喜欢老旦，
1: 嗯，
0: 然后就是像《红灯记》的李奶奶呀、啊，《沙家浜》的沙奶奶，嗯嗯，那个。张大娘就是那个平原作战里边那个张大娘，
1: 嗯，
0: 还有传统戏里边的李逵探母有两段，嗯，还有巡营那个老旦唱的，
1: 嗯
0: 嗯，我都喜欢唱，因为我嗓子挺宽挺厚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学了2年3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
1: 嗯，
0: 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还选你当班长呢，嗯，你不好好学呀，
1: 对，
0: 然后说
1: 你当年还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0: 是啊，然后后来又班长。又升到老干部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1: 嗯嗯嗯，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
0: 哎，
1: 是吧，啊，
0: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
1: 嗯嗯嗯，
0: 管理学生什么的，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
1: 嗯，
0: 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时候，教完这段就赶上锦州，那是第几届全国的京剧票友节，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大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友节上表演一段京剧连唱，京剧连唱呢就有就是青衣里边有那个花旦呐，有彩旦呐，有那个张派呀，有程派呀，那个就是各个派别的，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
1: 嗯嗯，
0: 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嗯，一起出场，我俩一起唱，然后下边有好多的票友都认识我呀，他说，哎呀，那韩明吗，他唱程派了，那跟那谁声音一样啊，然后我就从上边我一边唱，我一看下边的人指我说话呢，然后课后我就跟老师说，
1: 嗯，
0: 我说老师，我想学一段程派，然后我想单独上台表演，我想唱，就真的我就跟老师学的程派，就是由唱老旦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1: 啊，
0: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特别美。
1: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1: 嗯，对，我们事先也没有沟通啊。
0: 那个，要不就是我手机里边我有，我放一分钟就行。
1: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这个韩老师呢，在做这个。

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爱好？我觉得这当然可以算作是爱好啊。还有这个梦境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就平时喜欢养多肉，那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长着呢，是不是？今天韩老师来呢，也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心怀热爱，什么时候开始都是不晚的。闹闹说呢，我最喜欢钓鱼啊，等鱼上钩的过程中，我脑子可以放空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听一小段。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可能声音会更好。

0: 因为我们这个是播放啊，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时候这个效果是差一点，但是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那么同时他也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但最后呢还是想留给韩明老师一分钟的时间，对于同样热爱朗诵或者想学习朗诵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学朗诵其实很健身的。其实我归结出
0: 几个好处。
1: 朗诵能够自带三样宝贝。第一就是充实的生活，第二呢就是年轻的心态，第三是健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3000到400左右。像我觉得5000-6000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就是拿出来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即使它有多音字，我也能基本上叫的比较准一些。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不久应该是7月份吧，全国10大朗诵家之一房明镇老师来锦州讲学了，然后哎呀，房老来了，我就坐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应该是3排。因为我坐那位置，我选择他有一个桌子，我觉得他在那儿我能听得清。然后他讲学就讲到古代诗词啊、文赋啊，其中他想要起的文章就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然后他在那一张嘴，我就跟着张嘴，他一看我张嘴了就点我，你接着背。哎呀，我实际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15年前在初三语文的时候我教过，但是呢当时就是所有的文言文因为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

0: 个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背，所以上课提问的时候，我让学生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所以房老就让我念，让我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到好像都要到第三自然段了，然后停下来，就是他和沈阳一个范伟老师和锦州一个名家，就在台上表演了。哎呀，我特别欣慰。然后底下的人就捅我，哎呀，你咋能背呢？
1: 所以啊，韩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呢，其实对朗诵这些东西它的益处是多元化的。
0: 对
1: 啊，一方面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提高人生的情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语文的学习真的是特别有好处。我觉得这一点是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好了，感谢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希望有机会韩老师再来啊，下次咱们主要谈谈您的京剧。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沈晴老师，谢谢你。
1: 好，老师不敢当啊。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晴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2: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2: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

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

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这档栏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特别开心也特别高兴，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锁定了每晚如约相伴的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夜色已经降临，星光漫漫，很开心呢，在今天六一儿童节这个特别的夜晚，和电波前和直播前的每一位新老的听众相遇。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开心的日子，大家全民都知道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我们电波前的应该说很多都是我们的大儿童，或者是儿童的爸爸妈妈，儿童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六一的时候，首先呢真的要送上一份祝福，真的要送上一份祝福，就是祝天下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有的时候我在想，为啥说儿童是无忧无虑的？今天我在单位的时候，我就和我们就是单位这些同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说曾经小的时候呢，我就听大人说过，说的上学的时候最幸福，那个时候怎么说我是不懂的，但当我懂的时候，上学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祝福呢依然要传承下去，祝我们无忧无虑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也祝每一个呢历经生活的奔波依旧初心不改的我们，或者叫是大龄的儿童们节日快乐。那么在这里面特别希望我们是永葆童心，永远是自在和欢喜的，永远自在和欢喜的。因为童心呢，在心理学中，在研究心理学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态是可以保持住，同时延续下去，同时延续下去。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可能现在的孩子们呢过六一和我们小的时候过六一可能是会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可以说从小呢我们也在过六一，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唱着天真的那些歌啊，然后呢穿着白布衫蓝裤子小白鞋啊，然后入队呀、啊、那时候我记得六一儿童节是入队的，然后那个没有零食，没有零食，但是彼此那个礼物呢好像也收不到什么样的礼物，但是彼此呢就那种开心那种快乐，然后呢我们大家那个入队的快乐，彼此就是放假的快乐，不写作业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好像是这样的。然后同学们大家在一起也是玩的，大家一起玩的，另外也有一些活动。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特别温暖的那个六一，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六一是开心的轻松的温暖的那个六一。然后可以说六一国际儿童节其实它不单纯是一个玩乐呀，大家一起玩一下乐，它不单单单单是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六一儿童节的来历呢，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应该是二战期间的时候，无数的孩童，那真的世界没有一个平静的那个课桌啊，无数的孩童其实身陷战火，颠沛流离。在那个时代其实饥饿呀，然后伤痛啊，其实是始终伴随着孩子们的，始终伴随着孩子们的。那么多太多太多无数的那些幼小的生命，可以说就永远的留在了那个战乱之中，应该是二战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在49年的时候，为啥叫国际儿童节？这应该在49年的时候，国际当时有个民主妇女联合会，然后呢，为了悼念所有在战争中遇难的孩子们、儿童。

同时向全世界呼吁，就要全力保障每一位儿童的生存权，生存的权利。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受教育的权利，健康的权利，反对一切伤害儿童的行为，反对一切的。所以吧，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正式将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也过儿童节，但是吧，以前我真不知道。这次呢，因为上咱的节目，所以我特意搜了一下。我知道定那个国际儿童节呢，一定有它的典故，但典故咋来的呢？啊，我一看，这还是因为儿童当年在战火中饱受战乱那种饥寒交迫，所以为了保证孩子们的生存、教育，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健康，所以吧，就有了这样6.1国际儿童节。所以吧，就是大家看吧，6.1国际儿童节吧，6.1国际儿童节，其实它的诞生就带着一种守护，就带着一种守护，一种温柔，一种救赎。他带的是这样的，而且他是在提醒全社会呀，因为提醒全社会干嘛呢？孩子是世间最纯粹的光，孩子是全世界最纯粹的光，值得被所有人守护，值得被所有人来守护的。那么，就是可以说，时至今日啊，就是，6.1儿童节有着这么厚重的意义。那么其实现在呢，我们现在想想，经过了这么多年，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就是需要用有仪式感的来庆祝6.1吗？像在这个里面，要从这个心理学层面来讲呢，这份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这份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过节呀，这种仪式感，你像逢年过节，它从来都不是无用的那种形式。有人说，那形式有啥用？有用，一定有用，因为这是个锚点，在心理学中它是个锚点，而同时呢，它也是治愈人心的那种心理的仪式，是用治愈人心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挺想和大家呢聊一聊这个部分。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首先从社会层面，因为它从几个层面，比如说从社会层面，那么全社会都在庆祝6.1，那么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可能我们在想，那是那个为了孩子们的各种权利，但它到底在哪？其实6.1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的狂欢，它不是这样的，它更是一个全民人文初心的回望和唤醒，就是整个社会的，整个社会的，就是那种人文初心的回望和幻想和唤醒，它是这样一个，它有这样一个意义的。因为社会节奏现在多快呀，现在的节奏是特别的快，那么可能我们作为成年人，就是奔波于生存呐、生活呀、工作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就难免会有一些浮躁啊，有一些功利。当然功利不是坏事啊，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功利不是坏事，以后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讲一讲为啥说功利它不是坏事，为啥说功利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在成年人，我们在忙我们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对孩子有的时候忽略，那很正常，很正常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们真实的内心的需求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对生存的那种有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无形中呢就不愿意把自己的不容易呢在孩子身上呢重演，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呢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对孩子无形中就给予了特别高的要求，希望他呢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别再重复着我们的那种不容易。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愿望的本身是我们内心的那种无助感、无力感，对孩子成长的无力感带来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但是恰恰这种无力感，我们很多的家长呢在苛求孩子过早的成熟，苛求孩子过早的成熟，但其实孩子呢，我们
就是长大以后我们回头再想想的时候，其实孩子呢该到哪个年龄段一定会有这个年龄段的成长的过程，你想让他提前成熟谁也做不到啊，谁也做不到，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那个认知就是在那个状态，就假如可能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但假如我们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那个年龄段，我们会不会和当年不一样呢？不一定，可能我们还会这样呢，还会走着这样一条路的。嗯，然后是这样啊，我们小罗同学啊，就是说老师向我的成长经历了很多的坎坷，我昨天给您留言了，麻烦解答一下。你这样小罗同学，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么我们在这里先回望一下六一，展望一下六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时间允许，那么就解答您的那个留言，解答一下您的留言。因为在这个就是大家看啊，其实一年一度的这个六一呢，一年一度六一的就可以让整个社会呢有一个啥状态，能慢下来，能慢下来，能静下来，能去倾听孩子的需要。你看这六一其实很重要啊，这个仪式感很重要啊，我们可以重新聚焦儿童的权益的保护，可以重新关注孩子的身心灵的健康，而且对他天性尊重的这个几大核心议题，我们可以通过六一我们真的去看去听去感受。所以吧，六一的仪式感重要不？真的很重要啊，而且呢它也在全社会上传递了一个价值的共识，一种价值的共识，也就是说啥呢，儿童孩子们不该被过早的催熟，不要过早的让他跟小大人似的，不要过早的催熟，就说的孩子的童真呢也不该被过早的消磨，尤其在未来的 AI 时代，可以说已经叩响了我们生活的大门，其实我们都在不知不觉地进入了 AI 的这个时代，而且它的发展速度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那么未来的时候呢，在 AI 时代呢，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已经再也不是你会就是说完全按照那种格式化的发展，不是那样的，而是要保护孩子的天性，保护他的创造性，保护他的想象力。那么未来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记着昨天的时候在和昨天周天嘛，在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就是说当时有的家长就说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就是喜欢看手机，那看手机的时候呢孩子特别的聪明，还曾经获得过呢国际什么机器人大赛的一等奖，但是现在呢他上了那个初中以后呢，现在是这样，他就是其他科呢怎么学习不是特别上心，回家以后呢就不学习了，然后就是怎么看手机。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引领孩子，我们怎么引领孩子，实际上在这里面呢，当你在大家的面前去说孩子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呢在这里说你看老师我现在就是躺平，其实你这种想法呢我就是这没有对错，没有对错，因为对孩子养育呢可以说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但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啊。其实孩子呢就在这里面呢他有这样一个天分，实际上就是孩子做什么都是有天分的，他有天赋在里面的，他有这种天分有这种天赋，我们如何给他保持住，那么保持的时候呢就是在他比如说看手机的时候，玩电脑的时候，玩看平板的时候，我不建议家长呢去否定他，我不建议他家长去否定他，而是什么引领他，引领他，因为看手机玩电脑他有这种天赋，但你给他掐断了，我不赞成这一点，你那你是得到了一时的利益，那么将来把孩子天赋就给泯灭了，但是你需要的是什么引领，
需要的是引领，这个引领特别的重要。因为我在做这工作的过程中，我可以说几乎每一天都遇到就类似的孩子。很多家长说我家孩子成绩下降就因为看手机，我不赞成，我真的不赞成。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看手机，我觉得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毛病。有没有网瘾呢？有，但是不多。但是就是网瘾的话，我们也能给他引领出来，就是引领。我感觉，但是引领需要技巧，只是引领需要技巧。嗯，我看我们那个听众打字很快呀，说老师需要什么技巧？这个技巧呢，等以后的啊，就是有以后有机会的，因为这个技巧呢，它涉及到很多专业的东西，就包括你的话术。都是技巧，以后再说。但在这里呢，我只能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啊，就是在这里面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呢，不要泯灭孩子，但是一定要，或者我们家长你自己，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啊，我们要有类似这样的班的时候，你可以或者课程你可以听。那么引领孩子特别的关键。特别的关键，你引领以后，那就把它相当于就是啥呢？扬长避短了，就是优势教育。优势教育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的 AI 时代就是个优势教育的时代，就是一个优势教育的时代。所以吧，就是可以说。那么如何保持孩子的那种主动性啊、创造性啊、想象性呢？也就是让孩子要拥有一个他可以肆意的玩耍，因为玩耍的过程中他可以天性的释放，然后呢随性那种天真，另外呢他还要有那个犯错误的权利。犯错误啥？他在试错的过程中，人都在试错的过程中成长的，我们不也是吗？对不对？你像现在的小孩作一下子又哭了，家长马上哎呀又哄啊又什么。我们小时候那膝盖了，还有叫我们东北叫玻璃盖，是要不是？那谁哪一个孩子就是没点伤啊，那旧伤没能好呢，新伤又起来了。我们小时候不都是那样？其实那个过程本身就是试错的过程。那你让你跑，你跑了你就摔，摔了下次你再跑的时候啊，我就要知道呢，我如何掌握这个分寸感。你说现在我们还什么错都不让他犯。你看就是在30号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咨询师协会呢，可以说和就是就是在做了一个大型的100名家庭参加的，应该是好几百人参加了，就是一个儿童的游园的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中呢，我在去的过程中哈，因为我们那些志愿者，哎呀，就是包括那个社区的，包括银行的哈，可以说都付出了大量的工作哈。但在这里我在观察的过程中，我就有一个这个特别深的体会哈。你看吧，在这里面孩子们哈，有的孩子呢就是做游戏的过程中那可能就摔跟头了，你看有的家长马上就过去，哎呀就是特别的心疼。实际上孩子他底下都草地，你就是别说那个那啥，你摔个跟头能咋的，能给你摔啥样吧，对不对呀？但是我耽误，但是我们做的活动是有，绝对是有保险做支撑的。但实际上呢，就在这里面，你就比如说没摔，也没摔啥，就一个那个草坪，摔了一些又能如何呀？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哈，我们的孩子特别的坚强，特别的勇敢，我们的家长反倒不行，家长就马上就过去了，但我们还说没事没事的，人家家扔噔噔噔又开始跑过去了。后来我在看到每一个点位的活动，用我们的20多个点位同时活动哈，当时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走到家长的跟前哈，我跟家长做了一个交流，我做了一个交流。哎呀，家长说我这以前呢就是孩子哄着捧着的，从来没这么放手让他跑过。我说你看看孩子跑就跑摔了又能如何呀，
能摔哪儿去吧？我说你小时候你摔过没有？这家长就不好意思，家长说，这贾老师我也摔过。我说反正我小的时候，这个就是波棱盖的什么什么胳膊肘这块，可以说真的，这都是我们东北话，我不知道南方听懂听不懂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谁的那胳膊腿上没伤啊？对不对呀？我感觉我那伤就是心伤没好的，旧伤没好的，心伤就起来。但是呢，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长大的，都在这个过程中长大的。所以就现在吧，可以说就是在那天活动过程中，我有特别深的体会。所以我就在想啊，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还想呢带着孩子们出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在这里也特别希望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长呢，在这个里面呢得到，让其实真正的是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家长也在成长，家长也在成长。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人就是无论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给我们犯错的机会，犯他和他年龄相等的错误。你没跑快了，没掌握好，跑摔个跟头，那是不是一个，也如果在家长眼里可能就是哎呀又怎么怎么的了错了。其实这就是错嘛，我觉得成长的过程，这成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社会层面的这种节日的仪式啊，节日的仪式，包括今天在少儿图书馆可以说也给了大家特别就是那种节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因为比如说 AR 的活动，那么在这里是一种科技感满满。那么一些电影，在这个电影里面可以说那都是属于就是好玩还励志的电影。因为孩子需要这样一种环境，成长的环境，然后沙盘，然后还有那些就是绘本，然后还有那个茶艺。你看吧，在少儿馆满满的活动，满满的活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你看，不是说让孩子除了校园就是学习，不是这样，给了孩子很多成长的环境和空间，让那孩子们在哪儿，在活动中去成长，就让他动起来，就是让他动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在一个社会层面上的这种节日的仪式，可能各个很多的单位啊也都在组织这个哈。因为我只能说从我所了解的这个，我知道呢就做了这些很多很多的工作。你看明天的时候我们还要组织呢去来到县里一些学校，给学校的孩子们，因为今天六一休息啊，明天呢带孩子们做一些活动去。明天早上我们就是就是可以说早点我们就要走，然后去到县里的学校，给县里学校的孩子们带来节日的那种仪式感的快乐。但同时那是一种心灵的成长，是一种心灵的成长。其实这种节日的那种仪式感呢，我感觉是一种温柔的，那叫什么，叫全民科普，那是一种温柔的全民科普，它属于这样一个过程。另外它有一份长久的公共的承诺，长久的能够让孩子就是进入孩子记忆层面的那种公共的承诺，是一种这样承诺。也就是说让这种温暖善意扎根到社会的角落，扎根到孩子的潜意识深处，让孩子永远被时代所托举，被时代温柔的托举，让孩子被时代温柔的托举。其实在就是说少年强则中国强，我觉得这个歌就是非常非常好，就特别的振奋呢。因为我听这个歌以前呢我还真不咋听，那时候咱联合区政府然后让那个张瑞一先生他唱这个歌的时候，我才知道哇，少年强中国强。然后让就是联合区那么孩子们在底下表演的时候，哎呀，我在底下看的时候我特别振奋，我就特别的振奋。也就是让少年的就是未来永远有亮光，有底气。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的仪式感带给孩子们的，有亮光有底气。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面六一的
就是社会层面这种仪式感呢，它无形中它其实树立一个什么叫共识，社会的公共的共识，它树立了这样的共识。也就是说在这里为啥说少年强中国强呢，就是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因为是民主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民主的希望，也就是童真值得被尊重。从社会角面来讲，就是童真值得被尊重，孩子，我们每个孩子的情绪值得被看见，我们的孩子的内心需要值得被懂得，内心的需要我们需要懂啊，我们是需要懂的。然后这个其实说在全社会在营造着一个温暖的有爱的那种节日的氛围，温暖有爱的节日氛围，这就给所有的孩子搭建了一层温暖的保护罩啊，也就是让善意弥漫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的部分，在哪个部分你都能体会得到。那么在这个里面，我看到我们后台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是有来自锦州的，有来自很多，我看到就是后台就是我们锦州的宋佳呀，还有锦州旗袍协会的太多了，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啊，特别的感谢大家。然后还有很多的来自就是我看啊，丹东的，沈阳的，河南的，呀，还有很多南方的哈，我看看啊，真是太多了，太多了，就是在这什么，在这里的我就，我们旗袍协会说的讲的非常好，今天呢特别想和大家呢分享一下这个六一。其实六一呢，这两天呢我也在和就是做了很多和六一相关的一些工作，从30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因为30号当时是锦州咨询师协会，还有新华社区啊，还有邮政银行啊，共同在那个巨石，那叫露营地吧。我们做的一些活动，然后做的特别的成功，大家可以看我的朋友圈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这就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对孩子们的支撑，对孩子们那种托举，这就是社会层面的。因为做一场活动啊，可以说大家都付出了很多，都付出了很多。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社会层面，那校园呢，在校园呢，可以说到了学校的时候，每一年可能都要举办一些六一的活动，从幼儿园呐、小学、初中、高中初中、高中就完了，幼儿园和小学啊，都要进行就是六一活动。那么，在学校的六一活动，其实对孩子们的价值一样是深刻的。一样深刻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哪个更深刻，我真的不太想就是进行这样一个比较，因为他们的深刻程度都很深刻，都很深刻，对孩子的托举一样的，就是可以说他们价值感、社会的共识感，它是一样的，对于孩子来讲是温暖的，他都能够被感受到。尤其现在社会我们有说的那个教育内卷啊，我也不知道内卷是啥意思，然后我们旗袍协会说的杨会长，我认为孩子多鼓励要比批评好，是吗？关于孩子呢多鼓励要比批评好，是吗？这句话呢可以说我倒感觉就是你想要说是或者不是哈，我这么说哈，就是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他都不同，有的孩子呢你可能说两句他就吸收了，有的孩子可能你可能就得削削他你有的说我们有的老话就说的就是棍棒之下出孝子，这句话呢一定有道理，但是大家也不说那燕秋老师你说棍棒之下出孝子，那我就给使劲打孩子，那棍棒之下出孝子，咱中国的古话你要知道它背后啥呢，不是让你往死里打，不是让你钻牛角尖儿，中国的管孩子那不就是一打二吓唬吗，对不对呀，千万不要钻这个牛角尖儿，
一定不能钻这个，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多鼓励，我认为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但是他和批评要相比，我认为我不太想比，我不太想比，因为该批评的时候呢，也要批评。有的孩子你可以直接批评他，但有的孩子呢，你可以间接式的、启发式的批评他。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孩子敏感度不同。敏感度不同，等过两天我还要给大家讲高敏感人格，因为现在高敏感的人格还太多了，太多了。它是一个这个时代的一个关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鼓励一定是好的，批评也是需要的，批评也是需要的。就在这个里面，哪个？说鼓励要比批评更好吗？棋盘那个锦州棋盘说了，我知道了，因人而异。谢谢您。对，因人而异。为啥中国有句话叫一个猴一个孙法呢？这话是老话，但这话有道理。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样，你看这孩子是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给予他什么。一个孩子一个样，那了解这孩子以后，然后呢选择适合他的那种成长的方式。因为批评也好啊，教育也好啊，鼓励也好啊，都是教育的手段，都是教育的手段。但用什么样的手段，用什么样的方法，这就是说我们作为教育者，作为成年人，作为家长，我们需要呢，其实我们需要成长啊，然后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可能这样更适合孩子的长大，更适合孩子的长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孩子上学的过程中，因为孩子呢就背负着上学，现在一定有学业的压力，对不对？另外学业的就是升学的焦虑，另外还有一个被对比，就是别人不比他自己也比，对不对？因为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比较，一定就有比较。所以吧，就是孩子的成长往往被分数所裹挟，这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常态。有的孩子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个就拼命的学习，甚至都不出去玩，都不出去玩。你看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呢，学校举办一些六一的活动，大家要知道呢，就是绝对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绝对不是简单的，而是教育最温柔的补充，教育最温柔的补充，是应试教育之外呢不可或缺的心灵的养育，就是属于审美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因为每一个人呢，审美的需要是很关键的，是很关键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可能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需要的五层次理论，对吧？需要的五层次理论，你比如生存的需要啊，爱的需要啊，尊重的需要啊，自尊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什么成长的需要。但在这个里面，其实后来呢又发展一个真的需要，就第六个需要，什么？审美的需要。但审美的需要现在还有待我们继续的去探讨。审美的需要也是我们一个人呢就是灵魂的需要。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从心理成长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学校的庆祝六一的那种仪式感，可以说也是孩子情绪的一个出口，运动会都是一个出口啊，就是让他们暂时抛开了那个学校那种学业的压力啊，竞争啊，对那个被比较啊这种压力，其实暂时可以抛开。另外一个呢，可以让孩子呢，就是因为可能上学的时候更多的比的是学业，但实际上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不仅是学业，尤其我还是和大家讲，未来的 AI 时代的时候，一定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且是优势发展，一定是优势发展。你孩子有什么优势，千万要给他保持住。像刚才我说了，孩子比如说就天天看手机，那么他能手机上他能够有瘾，那么说明他可能在这部分真的是有一定特长。那么这个特长我们如果给他引领往更好的方向引领，这是我们要做的，截断不是我们要做的，是引领，
给他引领到更好的，让这个呢未来呢成为他的一个专项一个专长，我觉得这是关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学校呢也是通过六一的这样一个活动，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所有的学子们，所有的儿童们，也就是说告诉他完整的童年，完整的成长，既要有呢伏案苦读的那个坚持，因为这是一个意志的成功品质，有伏案苦读的坚持，但也有要肆意欢笑的自由。这肆意欢笑意味着什么？优势教育。意味着什么叫优势教育？其实也同时告诉孩子们呢，分数呢重要不？我们通过分数呢来衡量一下自己学业的这个状态，但是分数不是成长的全部，分数不是成长的全部，快乐与热爱，我们满满的对未来的希望，这个品质才是童年最核心的底色。希望的品质是童年最核心的底色，我们一定要给予孩子是啥，我们给予孩子是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是研究心理的，那么我所就是在讲的时候，我可能大家想，老师是你三句离不开本行，你总是研究在讲心理，对，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心灵成长的过程，我们长大的过程就是心灵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六一的那种学校的仪式感，那不就是合理的情绪释放吗？就是一个合理的情绪释放的过程啊，然后帮助孩子缓解各种各样的学习上的压力呀、焦虑呀，卸下内心的那种就是自，其实有很多的压力也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但是我们从学校的层面帮助孩子释放，帮助孩子放下。另外呢，集体活动可以能锻炼孩子胆量，锻炼着孩子那种坚持，胆量和坚持特别的重要啊。另外团队的协作能力，团队的协作能力，因为未来的社会一定是团队协作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拉近了同学和同学之间，同学和老师之间，然后亲子之间，就是各种各样的距离，各种各样的距离。然后在这里，学校其实也是想告诉每一个孩子，学校也要告诉每一个孩子，就是在这里面呢，我还想跟和大家说，就是成长不仅仅有分数，不仅仅有考试，还有快乐，有陪伴，还有呢就是闪闪发光的那个童年。所以让孩子感觉到童年成长的过程中，他是有没有心酸，有没有一些挫折，有，但是呢什么是底色呢？希望与快乐是童年的底色。要告诉孩子这个，让孩子去体会这个，你跟他说没有用，你让孩子去体会，让孩子体会。另外站在家长的角度我们来看，那么我们站在家长的角度，家长真的需要重视六一啊，要特意给孩子准备节日的那个仪式感，我认为是需要的。因为别的孩子都有这样仪式感，那么你家孩子没有的时候，那么他无形会知道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跟孩子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不一定给他准备多贵重的礼物，而是要有这个仪式感，要有这仪式感。有的可能家长说，那给他充足的物质满足，就是最好的爱了。其实物质满足呢，在这个里面，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你看啊，如果一个，我们还记得就是清华学子庞中旺吗？那么他的童年，就是他开牌就是一手烂牌，爸爸就是精神分裂，妈妈就是高位截瘫，家庭那种苦难，然后他从小就是跟爷爷奶奶一起捡瓶子、捡废品呢，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没有那么多的财富，但是他有满满的爱，妈妈的爱，老人的爱，隔辈的爱。所以在这个里面，物质生活呢，在这里面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那种幸福感，而是给他足够的爱。
给他足够的爱。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孩子内心的需求是什么，内心的需求。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作为家长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用心的陪伴，用心的陪伴。你只要有时间，你就要给孩子要用心的陪伴。你看有的时候平时家里可能生计呀，为了比较忙啊，忙于工作呀，就是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习惯用长辈的身份和孩子说话，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家长，你不是孩子的朋友。朋友是啥呢？朋友是一个松散性的关系，而家长不是，你是教育者，你是责任承担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站在成人的角度，你要要求孩子。我这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咱锦州市少儿图书馆，我们进行沙盘心理体验的时候，那么我可能就和家长，因为我就是简单说的，因为咱这个没做亲子的一个课堂啊，那么我可能跟孩子就简单就说了一个这个部分，跟家长啊，其实家长说这部分什么，就是我们要给自己，家长要给自己定位，我们不是孩子的朋友，我们是家长。如果你说我跟孩子交朋友，那么在这个里，你无形中就给自己做一个锚定。锚定是啥呢？你可以放任孩子，在孩子关键里可以放手，不可以，因为你是家长，你是责任者，你是教育者，尤其是儿童，尤其是儿童。你不像孩子到初中高中了哈，初中高中你可以把孩子成长的很多的东西，你可以站在孩子后面了，但是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能，你要托举孩子的，那是一定要托举的。然后可以说六一啊，亲子活动，那么可以说是最好的共情的桥梁。六一的亲子活动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共情的桥梁。你彼此呢，家长和孩子在一起，对吧？这是一份，就是这种亲子活动是一个小小的，就是仪式感。它不关乎我们花多少钱，也不关乎有什么，你说场面有多大，不是这样，只是父母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个一些身份，然后自己放下一些焦虑，因为家庭中焦虑情绪是可以传递的，而且呢是需要啥，我们家长蹲下来平视孩子的世界。有的时候你是这样，你蹲下来和孩子对视一下，你感受一下，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真的你能够读懂孩子那些小情绪。你看孩子小，我跟你说，孩子内心特别的丰富，哪怕一个3、4岁5、6岁的一个小孩，他内心也是丰富的。因为在我们少儿馆呢，我们有那个就是一楼呢幼儿那部分哈，有绘本，我们每一周的绘本那做的都是可以说丰富多彩。在我们的绘本里，那个很多的孩子，你看就是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和讲故事的过程中，他都有他自己的想象力，他都有他自己的想象力。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童年，他真的被用心的珍视，被用心的对待的时候，被满满的爱意所包围的孩子，大家知道吗？那么他的一生都自带安全感，他从小就被爱意包围，自带安全感，内心富足而且勇敢。而且在这里面我也特别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啊，孩子呢就是可以说这种爱，那我不给大家拓展了，其实要一拓展了，我要可能就要想到这个爱由谁来给予。我今天不给大家讲这部分，等将来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听我课的时候再说，因为爱由谁来给予很重要。那么其实这场六一的这个节日啊，大家怎么就这个节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也在治愈着成年人呢，也在治愈着我们呢。因为可以说家长呢借着六一儿童节，就是可以说你重新拾起童年的快乐，那种也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告别成人世界那些功利啊，那些喧嚣啊，那些急躁啊，你暂时可以放下的，你是可以放下的。你在这里头就学会了和孩子共情啊，与孩子那种包容啊，然后就实现了家长和孩子双向的那种心灵的治愈，双向的治愈。所以我特别就是主张亲子的这样一个活动，双向的治愈。其实六一儿童节就是亲子的破冰的重要的契机，重要的一个契机。因为在这里大家想想，他不需要昂贵的礼物，你看一顿野餐，然后就是然后爸妈的陪伴，
你们记住，爸妈的陪伴比谁的陪伴都重要。可能有人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带大的，我跟你讲啊，就在这个里面，就是谁的陪伴最重要，爸爸妈妈的陪伴超过所有的陪伴，是任何陪伴不能替代的，是任何陪伴不能替代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当一个家长用心去陪伴自己孩子童年的时候，就给孩子填满一生的满满的安全感。孩子安全感从哪儿来？在这儿来。和底气，你给孩子底气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家长在和孩子活动的过程中呢，你能多多少少能更多的了解你的孩子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减少亲子矛盾和亲子隔阂。你看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在做沙盘体验的亲子沙盘体验的过程中，可以说孩子和家长同时去做，那么我们在彼此分享的过程中，家长孩子分享的过程中，那么家长可能就知道啊，我的孩子在想着什么。那么家长在分享的过程中，你别看孩子小，他把家长研究的透透的，他就知道啊，我的爸爸妈妈他是什么样的。所以你看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一种沟通啊。然后另外我们在可以说，就是六一儿童节对孩子本身而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因为所有的六一不都是为了孩子嘛，对不对？为了孩子各种各样的权利，对吧？那么他孩子到底能收获什么，在六一的过程中他能收获什么。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收获是一生的，他是一生的资源，一生的财富。然后其实有的家长呢，就是在里面一到六一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因为工作忙啊，然后没有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然后孩子给家长孩子锁在屋里，你就学习呀，你把作业当然了，就是每个家庭不一样啊，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我只能说就是还是那样，每个孩子成长的都不同，一个猴一个算法。这老百姓这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呢，家长呢就是多听听多看看，多吸收一些更多的好的建议，然后呢看看哪个建议呢，哪个方法更适合我们的孩子，更适合我们的孩子。可以说六一呢是对于孩子来讲是直击心灵的，是直击心灵的。因为人的一生童年只有一次啊，就那么几年，就那么几年。而且节日呢是独有的仪式感，六一儿童节是独有的仪式感，是镌刻在心底的陪伴一生的心灵的养分。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滋养的，当这个养分充足的时候，底气就足，安全感就够。有的时候孩子长大没有安全感，这个那个，说句心里话，他点点滴滴的，点点滴滴的。但有的时候我在做工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是那时候确实了，但是有的时候呢还不能完完全全往那方面，哎呀，去怎么去做吧。反正总之呢，就是这个呢，可以说是这个心灵的养分呢，是影响孩子一生的性格和他的三观，可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要和我们各位我们的孩子说哈，但在这里我因为咱在直播间也好，或我们各位听众也好，可能基本孩子少，基本都是成年人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六一儿童节就这种仪式感对孩子来讲就是滋养情感的内核。为啥我不能说情绪？因为情绪来得快，情感稳定，而我们的情感是通过情绪来表达。但是这个呢是滋养我们情感的内核，我们情感稳定了，那我们情绪就比较稳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那是一个专属孩子的节日啊，那是无忧无虑的欢笑。你看那些孩子们，大家有机会可以看我那朋友圈，看我那视频号，那孩子们那玩的那才开心呢。而且在这里还是有多方面的成长，多方面的成长，那积聚着满满的正向的情绪啊，

满满的正向情绪，因为孩子从小就养成他内向和外向都不重要。木文馆古泉送出的礼物，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从小呢可以说养成了这样，其实内向外向并不重要，内向外向没有说内向好外向不好，外向好内向不好，不是这样，内向外向不重要，而是养成一个热爱生活的性格，这个是关键。然后呢，当他热爱生活的时候，他就有对付负性情绪的这个底气了。另外呢，在这里面可以建立自我价值，建立自我价值。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可以说的被重视、被祝福、被偏爱那个时刻，六一是被偏爱的那个时刻。你看在这个里面，让孩子清晰地感知到呢，自己值得被爱。自己值得被爱，他就有稳定的自信，稳定的自尊。你看一个孩子有稳定的自信和稳定的自尊以后呢，那么一个孩子将来长大以后，那他就不会刻意的去为了什么去讨好什么，也不用那种小心翼翼，也不用那种小心，因为他自我是强大的，自我是强大的。另外呢，他的小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那种满满的仪式感就是留存了，就像一个人生一个存折一样，它留存了一什么一生的治愈的力量，留存了这样一生的治愈力量。那么其未来是漫漫的人生路，那么长那么久，会遇到很多，其实会发生很多，有很多的故事。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他的有一些挫折呀，有一些疲惫呀，有一些世俗的一些磨难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儿时那纯粹的那种快乐的那种回忆呀，可以说会成为他成年疲惫生活里最温柔的退路，最温柔的退路。而且呢，也可以成为治愈就是所有苦难的精神的港湾。我们慢慢去想一想，有的时候呢，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呢，我会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催眠，催眠的时候呢，我就可能就会让孩子们去想，那么在你的生活里有什么时刻是你的高光时刻呢？是你最快乐那个时光呢？还有好多的人是在成年的世界里都会想到了，那么他小的时候六一的场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场景，和同学老师在一起的场景。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就是啥呢？为啥六一？六一这不仅是仪式感呢，它带给孩子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那种资源，那是一个存折啊，那是一个存折啊。所以吧，也是正因为这些，我们这些长大的那个大龄的儿童，可以说长大的我们这些大龄的儿童，依旧需要六一的仪式感，依旧需要六一的仪式感。其实我在这里不是说贪恋那些糖果啊、那些玩具呀、那些吃一顿饭呐，或者是就是那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彼此一些礼物呢，我们不是这个，而是想在这一天呢，暂时呢，就是摆脱成年人的那种责任和成年人的那种盔甲。有时盔甲，成年盔甲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我们可以摆脱，我们去拥抱自己内心深处那个不想长大也不曾长大的那个小孩内心的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去拥抱我们自己，给自己一个喘息，给自己一份温暖，给自己一份温柔。哎呀，在这里我们看后台呀，我就不念了，这太多了。就是有时老师说六一儿童节快乐，确确实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六一呢，既收获了即时的快乐，培养乐观开朗的性格，同时呢，在祝福和偏爱中，那么建立自我的那种强大的认知啊，增加那种自信，增加那种自信，那种自尊，这是关键。另外，童年所有的美好的六一的回忆，童年所有美好六一都会成为孩子长大后的精神。

身的良药就是一个存折，就是一个存折，然后将来成为你精神的一个港湾，你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退路，你可以有这样一个部分，而且在这个部分可以将来你长大遇到困难的时候，它可以让你重新获得治愈自己的那个力量，成为这个，这是关键。哎呀，可以说真的就是六一啊，不仅是小朋友，对我们成年人来讲呢，六一也是一个自我和解的过程，也是自我和解的过程，允许自己呢偶尔幼稚，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自己有的时候放松一点啊，喘息一点啊，躺平一点的，允许自己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用一直的坚强，也要对自己温柔一点，那么你的童年一定会闪闪发光的。同时也祝愿我们大朋友们，年龄只是个数字，童心永不落幕的。所以在这里面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听哪出戏呢？昨天晚上我在家翻来覆去看好几遍的一出戏啊。有的时候吧，你说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的哪出戏呢？昨天红灯记。好看吧，一说名就觉得好看啊。传唱半个世纪，家喻户晓，老少咸宜。哎，京剧电影《红灯记》，这可以说是几代人的戏曲启蒙了啊！里边没有任何的晦涩难懂的那种台词，也没有什么曲折的、复杂的那种纠葛。但是它拥有什么呢？很动人的红色传承，很鲜活的平民英雄。从白发老人到年轻戏迷。

历经磨难淬炼，自然也扛得住乱世风霜。短短的几句词就道出了普通革命者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从容无畏的风骨。咱们一起来听高一倩老师的这一段

0: 感觉什么艰难险阻哎都无所畏惧啊。高玉倩老师的这个演唱啊，也是教科书级的老旦的典范了啊。他的嗓音呢特别的醇厚沉稳，特别的有底气，就是那种岁月的沉淀与从容，整个的行腔舒缓规整，字正腔圆，就自带老一辈那种革命者的历经风雨宠辱不惊的气场，温柔但是有力量，质朴但又有风骨。那么之后哎，就有了一个很治愈的也很接地气的一个唱段。咱们说乱世岁月艰难啊，家境清贫，铁梅呢从小是跟着奶奶父亲吃苦长大，年纪很小就格外懂事，洗衣做饭打理家事孝顺长辈，早早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那李玉和看在眼里暖在心里，所以他就有了一段有感而发的发自内心的满满都是对孩子夸赞的一个段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 提篮小麦十枚张担水劈柴，也靠汤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0: 哎，这是蒋耀亮老师的老声，哎，特别的质朴，也特别的清爽，温润醇厚，很亲切。用的是西皮的一个板式，节奏很明快，也很舒缓，旋律呢也朗朗上口。满满的都是父亲的那种温柔慈爱啊。那么温柔家常，哎，过后少年赤诚也有。铁梅呢虽然年纪小，她不是很完全懂得革命任务的那种凶险复杂，但是呢从小耳濡目染家国大义，所以心里早早的就埋下了纯粹的红色的种子。她是一个天真通透的又赤诚善良的一个丫头，她相信爹爹和奶奶所做的都是正义之事

0: 光明之举，所以他就有了一段很纯真很浪漫然后心怀光明的那么一段，也是这些年啊看红灯记很多的人都记忆特别深刻的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1: 奶奶您听我说，

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一段啊，刘长云老师演这一段吧，就特别的自然。我小的时候是不知道刘长云老师当时在演这出戏的时候他的年纪的，但我就感觉他就是我面前的一个大姐姐，然后呢内心有一种很纯粹的赤诚，这也是无数人心中的很经典的少年戏的唱腔的一个范本。哎，嗓音特别的清亮灵动甜润通透，就带着少女的那种明媚纯真。就有一种什么呢，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向阳而生，哎，他就有这种感觉，完全是一种向阳而生的感觉啊。这个是铁梅的思想的觉醒啊。当然铁梅在这出戏里面他有层层递进的思想觉醒，比方说他有一段呢在油灯之下啊演唱的一段，他看着父亲坚守大义不畏艰险，看着无数革命者为国奉献挺身而出，他深受触动也心生敬佩，于是呢就立下了一个志向，要做那种心怀家国正直勇敢无私奉献的人，要不畏这种乱世的艰险，不贪图安逸清闲，要追随先辈的脚步坚守光明的信仰。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0: 铁梅。
1: 我真是特别喜欢刘长宇老师的嗓子，又亮又透又非常的有力量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听一段啊李玉和的唱段啊。这个是呢李玉和当时啊到周鹏去跟磨刀师傅接头的时候回来到家里边，哎，母亲问他有没有什么情况，他就说了一下啊。其实呢在这出戏里边啊，有没有家庭温暖祥和的时候呢？有，也有一些这个跟敌人正面冲突的时候也有啊，包括这个里面有很多比较惨烈一点的环节吧。其实我们内心其实更希望啊，就是这一家人都能够啊健康的，然后坚定的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啊，在完成革命事业，不希望他们出事儿。但是呢，这也是没有办法，剧情的安排啊。面对暗藏的敌人，紧绷的局势，李玉和一直是沉着冷静，心思缜密，从容应对的，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这个包括后来敌人已经找上门在抓捕他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在周鹏与磨刀师傅交接，哎，那个一小段的唱段。
0: 出什么事了？

0: 在哪儿呢？
1: 妈，刚你为我把汤难旋转移。
0: 爷，您可真有办法呀！
2: 哎，结尾的这个刘畅云老师的这一句夸赞，哎，我觉得也特别的到位，真的就是充满了那种心怀赤诚的那种孩子对于父亲的夸赞。然后呢，就觉得哎，李玉和真的很机智啊。然后咱们的革命工作者不容易，但是每一个人都机智勇敢从容应对。当然后来确实也是这个戏里面的局势恶化了啊，有叛徒出卖情报，那敌人上门抓捕李玉和，生死危机骤然降临。面对敌人的威逼恐吓、牢狱枷锁，李玉和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坦荡的，没有任何惧色的，一身傲骨。为什么呢？这一家人都明白一个道理：革命之路无坦途，所以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有的就是国家大义、革命信仰。所以就有了一段特别的视死如归、无畏艰险、有正气凛然的唱，这一段叫浑身是胆雄赳赳。
1: 戏戏忙
3: 临行何忙一万九，浑身是胆雄赳赳，九山涉岳

将朋友千杯万盏婚姻成，时令不好风行来得正。

这也是钱浩亮老师的一个特别封神的一个唱段啊，西平二六，节奏铿锵，气势全开，行腔是特别的刚劲有力，当然里面也有相对柔和的部分啊，声色呀就是那种雄浑高亢的，自带那种顶天立地英雄气场的，没有什么嘶吼啊，但是不畏强权，哎，就有着一种铮铮铁骨的感觉，然后呢基本上隔两句一个暗号，敌人一脑门子问号，你这说啥呢，这是就一会儿看喜鹊一会儿防野狗的，你这说啥呢，什么野狗，这是殊不知野狗正是他自己呀。但是没有办法啊，李玉和呢最终还是被带走了啊。看着父亲身陷牢狱，敌人呢猖狂肆虐，铁梅啊心中的家国怒火、革命的信念也是彻底被点燃了啊，也是树下了铮铮的誓言啊。所以呢，在剧里面有一段情绪特别爆发的一段唱，然后张力特别的满，感染力也特别的强，褪去了之前的那种清甜灵动，唱腔呢特别的高亢激昂，铿锵有力，既唱出了失去亲人的这种悲痛隐忍，哎，也唱出了少年报国的那种热血决绝，悲壮但是不颓丧，激昂但是却又不浮躁啊，把铁梅从柔弱少女到铁血少年，哎，这样的一个革命者的蜕变演绎的特别的到位，这一段也是很多的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我就感觉刘畅宇老师最后的这一个绝不下战场的这个音，听完了之后感觉热血沸腾，感觉阳光布满天空啊，特别的震撼人心啊。

还真有点段子的呀。来段李奶奶的那个十七年风雨狂的那段，我给你找找啊，可不一定有呢。

0: 为啥呢？因为今天我都挑短小精悍的这个段子找的啊，所以为啥我说不一定有呢？中间确实是啊，这个奶奶不是给铁梅哎讲述身世啊，红灯的这个一些历史和经历，对吧？哎，那一段呢，咱们叫痛说革命家史啊，其实挺长的那一段，我只能随机给你找一个啊，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啊？
1: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2: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1: 奶奶
2: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1: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
2: 本不是一家人呐。
1: 你姓陈，我姓李，你爹

你看我这多宠粉是不是？哎，说点就来啊！那不给我亮个灯牌啥的？开玩笑啊，大家听得开心，哎，咱们多支持就好，哎，尤其是这个《红灯记》确实是咱们都很喜欢的一出戏啊，多整点样板戏专场，咱们尽量安排啊，尽量安排，也不能太密集，因为毕竟这个就那几出啊，就那几出，然后太密集了吧，咱们就感觉隔一段时间好像听不着了似的呢。

其实还有一段啊，也是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段，这个是铁梅去看望父亲的时候跟着父亲说的一段心里话啊。它是一种信仰的传承啊，就是这一段呢，它实际是一种信仰的传承。接过家人的红色接力棒，先辈的革命精神，家国信仰，万丈光辉，照着自己前行的道路。那么这一段唱呢，意境特别的高远啊，格局也是打开的。再加上刘畅宇老师他的那个唱非常的有力量，同时情感又特别的饱满，很有层次，配上他的声音状态，既有少年的那种赤诚热烈，又有革命者的沉稳坚毅，歌声里满满都是那种信仰的力量，传承的温度。哎，所以这一段也是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段。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光辉照儿，勇向前。

0: 姐妹，
1: 我爹回来了，
2: 快开门去。
1: 爹，
2: 玉和，
3: 妈，
2: 可回来了，
1: 接上了吗？
0: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0: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1: 我懂。
0: 嚯，懂，瞧这丫头。
1: 爹，瞧你们这爷儿俩。
0: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0: 放心吧啊。

0: 姐妹，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1: 哎，
0: 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1: 哦，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姐来了，
0: 还给他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呢？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
2: 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1: 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2: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3: 慧莲，
4: 慧莲，
1: 大婶，
0: 大婶，
4: 这边坐。
1: 不了，孩子又哭了。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
0: 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1: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0: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1: 我们回去了。
0: 别着急，慢走。
1: 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0: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今天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10: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2: 糖葫芦，
1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又到了暑期了啊，那可以说呢，这个暑期啊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一个高峰期。嗯，那这时候大家都想出去，哎，走一走，玩一玩，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就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咱们日常的工作、上学的时间和政务的常规的办公时间是重合的。想一想，如果说以前曾经办过证的朋友，想一想这个时间上是不是啊？早八晚五，那咱们呢也是早八晚五要上班，那怎么去办啊？哪有时间啊？那怎么办呢？哎，有招了。咱们锦州呢正式开启了暑期出入境夜间办证服务，您就说，就这个暖心延时，是不是特别的好呢？就是为了破解这个群众白天没空办啊，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啊，保证这个暑期群众出国出境的出行的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了。那么在6月30号晚间的时候呢，这个首场的办证服务哎就已经启动了啊。那有朋友问了，说哎，那这个活动好啊，是不是说这个办证活动就以后就到晚上都有了呢？哎，不是不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那因为它是一个暑期的一个专办的一个活动嘛，所以说这个暑期的夜间办证的活动会持续到8月末，从6月30号开始持续到8月末。那么全省呢累计会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那咱们锦州呢也统一规划了固定的延时服务场次，那么具体的开放时间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看像这个6月30号已经是第一场了啊，后面还有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再说一下啊，7月10号、7月24号，这是七月份的两场。那8月份的两场呢，分别在8月14号和8月28号。如果说大家没听清楚呢，你也可以来到这个豆豆的个人的这个直播间啊，小叔豆豆来跟我再留言提问一下啊，或者是点关注啊，我也可以给您发送过去。那么届时呢，咱们市本级以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呢，将会同步开展18点到20点的夜间延时办证服务。那这位大家也知道了，就这几个日期大家记住了啊。那么开放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18点到20点，就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哎，大家要抓紧时间啊。会精准的为上班族、学生等等在日间没有时间去办证的群体提供一个错时的服务。感谢啊，飞柴二哥已经在这个公屏上替我把这个时间都给我打出来了。你这个是不是锦州的户口啊？不谈过往，这位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咨询。那这个呢，在介绍当中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就应该等同想一下，就是说您非锦州户口的，那么在咱们这个锦州来办理是不是可以？哎，我觉得这样就行了，对不对？如果说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工作人员听到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也可以告知我一下。再或者呢，您也可以电话咨询一下办证大厅。您看这个公安出入境部门也提醒大家了啊，咱们市民呢可以关注锦州警方官方公众号，或者呢可以提前致电咨询具体的延时办证安排，还有业务的办理须知，合理的规划办证时间，打电话咨询一下吧。好吧，您说这个情况啊，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啊，我也别给您这个介绍错了是吧，别耽误事儿。这事儿你说是不是特别的好呢？也方便了大家伙了。那咱们这个锦州市定点定时开设的这个夜间办证专场呢，精准的对接了咱们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你看，在夜间窗口还可以正常的办理各类出入境的证件的业务，有效的打通了政务服务的一个堵点。那很多市民都表示说啊，以往呢说，哎，我要想办证的话，我是不是得专门去请个假呀？可能会耽误我的生活，也有可能会耽误我的工作。那么现在这个定点夜间专场时间非常的灵活，办理又便捷，在家门口呢，咱就能够办结业务了啊，切实的感受到了政务服务的温度。好的啊，那这个刚才不谈过往呢，刚才也留言了说 OK。好的，希望可以帮到您啊。哎呦，送来了小心心，好，感谢。好的，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林志颖演唱的《挚爱》，也希望大家出行愉快。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里是侃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啊，六说隐约看到，其实吧，这个是灯光的问题，但是白发肯定是有的，只不过这不应该你在明面上可以看得到哈。也属实是二十几岁，这个工作到现在啊，也是在电台工作了20多年了，是不是？所以说有白发也是很正常的。好，感谢 A4 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

当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也是激战当中啊，全世界的目光呢都聚焦在绿茵场。而在咱们中国东北，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哎，咱们也都叫它东北超是吧，同样也是精彩热闹。辽吉黑蒙四地联动，万千的球迷齐聚赛场，释放着对足球朴素而热烈的感情。咱们说啊，在这个赛场里呢，这个队员们挥汗拼搏，展现着东北人不服输的劲儿。那么在赛场外呢，网友们把这个评论区变成了大型的玩梗现场，东北人的爽朗幽默尽显无疑。对于这个东北超啊这个名儿，有网友说，哎，

虎，东北虎不是你那个东北的象征吗？你就简单点儿，东北超，咱别叫东北超，咱就叫虎超。这个怎么说呢，这咱们一听就都知道了啊，这真不能叫虎超啊，这可真不行叫啊。那虎在咱东北语境里边，那这形容的是什么呢？这一个人啊，性格耿直，做事呢还有点莽撞冒失，所以说咱不能叫虎超。由东北三省一区队伍参赛的东北超，在这个开赛之后呢，海南也频频成为了评论区的关键词。讨论比赛输赢的时候呢，机智的网友就说啊，谁输了谁就停暖气吧。东北网友看了之后说，坐不住了，你这也太狠了，你不带这么整的。不只是远方的巅峰对决，更有家乡人民的呐喊和欢呼。当东北是家，这个旗帜还在迎风飘扬，东北大地一家亲的情感被具象化，很多在外面打拼的东北孩子红了眼眶。玩梗和热闹的背后，是人们对于体育和生活的热爱，也是东北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有很多远在外地学习工作的东北人说啊，东北超，哎，给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以前呢，这个故乡是逢年过节的匆匆往返，而东北超热闹登场，我们又有了一个回家的理由。

你看，依托东北超四省去联动票根优惠啊，专属的这个赛事福利和全域的文旅线路，有很多的外地游客不再说我看完个球我就走了，而是在沉浸式的逛街巷品美食。很多本地的商家呢，在家门口借助了城市的赛事红利，靠着地道的口味、本土特色，收获源源不断的人气与营收。东北很多的地方呢，都推出了球赛与景区的联动活动。你看，比如说像吉林就设计推出了超游吉林系列主题线路129条，很多的景点儿、景区都实施联票、特惠票等等多样化的优惠举措，以体育流量带动了文旅流量，转化成消费增量。热度节节高的东北超，也不光是展现出了咱们东北人乐观豁达的精神气质，也让人们从新的角度看到了一群充满活力、热情、包容、踏实肯干的东北人。那如果说这个深夜转播的世界杯是仰望星辰的奔赴，那么我们身边的东北超，那就是脚踏实地的热爱。真正的足球精神从来不止于顶峰的高光，更在于眼前的平凡岁月，您说是不是呢？

0: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情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咱们这个锦州啊，有很多的美景，也不只是说在景区，而靠近景区的一些地方呢，也是咱们锦州啊非常熟识的一些地点。你看，像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叫做燕贤妮啊，他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在这个北普陀山，看到的一些小景象。燕贤妮说啊，我去北普陀山偶尔呢是登山，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喂猫。我一直很好奇啊，因为去年喂的很多很熟悉的猫，这今年去哪儿了呢？他们熬过了冬天，在春天却不见了踪影，那以至于后来的猫的数量呢就开始变得很少了。半个月之前我发现了丛林里的小白猫，样子呆萌可爱，也知道管游客讨吃的，小小的年纪防范意识很强，不接近人。每次投喂的时候呢，它都是先凑过来，然后防备的看着你，等你后退了才来吃，眼睛还是就围着叫，而且呢还躲。我喂他们好几袋湿粮还有鸡肝，他们就快乐地吃着。我发现这七只小猫颜色呀各不相同，有黑条的，有白色带黄的，还有灰色的、橘色的，还真是形容不好它们的颜色，每一只都那么的可爱。旁边呢也围观了很多人，年纪大的、年轻的都有，有的给他们拍照片，有的呢就在一旁看他们吃猫条，还有的蹲下来想摸摸。他们很机灵，不会给你机会让你去摸的。那么就这样看着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久久都不愿离去。这样的环境当中出生啊，对于他们来讲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也确实是这样，你看在这个山林之中哈，环境又这么的好，是他们的福气。但是呢在野外去生长，不会像在家养那么的安逸啊。如果说他们生病了或者是怎样的话，可能不会被及时的发现或者是得到救助。其实呢觉得说呢这些小猫咪呢还不错，为什么呢？他们有固定的地方啊，还会有很多的热心的人来投喂他们。那么其实呢自然界的很多生物都是一样，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适者生存，出生环境我们选择不了的，那么我们就锻炼一下自己的捕食能力吧，我们让自己更加的强大，对抗困难。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让自己的羽翼丰满起来，才能够在长空中搏击，你说是不是？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看聊西节目，我是豆豆。那现在由衷的感觉到幸福。虽然说这个热浪肆虐欧洲啊，但是你看咱们中国的一些避暑神器啊，在欧洲现在已经卖爆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呢，也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发现呢，不少很多的防晒功能的产品在功能上也持续的在升级，不仅是注重了降温的效果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附加的功能设计，你看，比如说喷雾啊，还有风扇呢这些呢也是属实是受到了欢迎。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义乌小商品的供应链当中啊，各类消暑的小家电销售渠道也全面的打开了。你今年一月到五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0.23%。

您看像什么这个风扇呢、或者是这个喷雾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啊、那么现在呢，这种小型的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就你走哪儿我可以带着哪儿。我就说咱们中国人聪明吧，是不是啊？不断的在开发。今年一月到五月呢，这个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你看看，这绝对是一个大爆款呢。其实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关注到了关于这个跨境电商啊，咱们中国的很多的神器啊、受到了外国朋友的热捧。比如说像什么咱们中国的什么贴膏啊，这个小拔罐儿啊，这些都受到热捧。咱们中国的智慧的产物啊，你看就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的啊。那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我们来听一首感觉冰爽的歌曲啊，名字叫做土耳其冰激凌。

好，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啊。那么同时呢，抖音号当中的这个直播间呢，刚刚呢也已经关闭结束掉了，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本节目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

你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50来岁，50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儿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

它就形成动脉硬化。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那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了？他说又不疼了，减轻了，胸口没那么憋闷了，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

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哇，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
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

0: 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2: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2: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2: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2: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2: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2: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

0: 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着，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我知
0: 太
1: 道。
0: 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得多痛苦了，啊，
0: 是啊，
1: 疼。
0: 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去做饭啥的，
1: 嗯。
0: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0: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
1: 嗯嗯。
0: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儿哪儿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势秒开掉方子吗？
1: 嗯
0: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你
1: 嗯，嗯嗯，
0: 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
0: 对，
1: 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利是，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
0: 啊，
1: 八十
0: 太
1: 片，
0: 好了！
1: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啊，最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
1: 呢。
0: 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1: 嗯，
0: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 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
0: 啊，
1: 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药，小病微。

0: 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20-30岁30-40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5大3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啊，也不算太大，50来岁。50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

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要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医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她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她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呀、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
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了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了？他说又不疼了，减轻了，胸口没那么憋闷了，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都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
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

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那你延寿靠肌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
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

0: 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肌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简直是太好使唤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
3: 嗯，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2个。
0: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3: 哦，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3: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嗯。
3: 哎， 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点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3: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3: 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嗯，
3: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0: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0: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3: 嗯，
0: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

0: 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呀，这都超标了，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啊，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
1: 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0: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1: 是啊，
0: 嗯嗯。
1: 哎呀，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片。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

0: 素给排出去了。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林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啊，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啊，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伤肾呐。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0: 嗯，
3: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3: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3: 是
0: 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吧，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3: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 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两回血了。
0: 啊、
3: 出完血以后嘛，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3: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3: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3: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用上咱们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非常好啊，
3: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3: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3: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3: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得。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3: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
0: 嗯，
3: 不打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3: 哦，
0: 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3: 是，
0: 那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3: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 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会

0: 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1: 啊，
0: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哎，这玩意儿您说的去做。
0: 嗯，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4: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4: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总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4: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我
4: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4: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4: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然后吃东西呗，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4: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老80的。
0: 嗯嗯。
4: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氏秒开第二方子吗？
0: 嗯嗯。
4: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我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
0: 嗯，
4: 你说我有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4: 嗯，
0: 知道吧？
4: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 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
1: 对。
0: 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利是，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
1: 啊，
0: 八
1: 太
0: 十片。
1: 好了。
0: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
0: 呢。
1: 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 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0: 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那好，李老师，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这个病咋说呢？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哎呀，你说他这人呀，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儿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的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寻医问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

0: 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1: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飞的时候，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
1: 哎
0: 是
1: 呀，
0: 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1: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的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伸都伸不直。到用得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啊，就给他能。
0: 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
1: 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儿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0: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0: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1: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我没看到希望了。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儿也快熬出头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
1: 再
0: 见。
1: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

0: 并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段前，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小，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是能和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它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啊，也不算太大，50来岁。50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巾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医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 又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

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儿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呀，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那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
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

说就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就3副，咱们就能够
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

0: 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2: 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
1: 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的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啊，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3: 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

0: 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啊、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哎，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完火，哎呀，那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啊。骨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4-5天吧。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得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啊，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1: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0: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

0: 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对。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直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2个，
1: 两个。
0: 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哦，好。
0: 这一副药用完，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好。
0: 好，哎，
1: 也
0: 咱们
1: 是。
0: 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林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了，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3: 现在这不3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呢，还有尿素氮呢，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因
3: 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伤肾呐。又伤肠胃什么的呀，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也是忽高忽低。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吗？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
3: 是
0: 堵到哪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

0: 是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呀，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啊。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儿上，你没治到根儿上，那就是白费，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上咱们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一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1: 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哎，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得。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啊，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你现在各方面恢复得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0: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 哎，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嗯，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

0: 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
2: 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一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2: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2: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2: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2: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2: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他这70-80的。
2: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势秒开第二方子吗？
2: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我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
2: 嗯嗯，
3: 你说我有这方的治行不行？
2: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2: 知道吧？
3: 知道。
2: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2: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3: 哦，太好了。
2: 哎，2-3天咱就能见到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3: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
2: 嗯，
3: 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2: 嗯，
3: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2: 行，
3: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2: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 大病六九七九。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2: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问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1: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2: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2: 这个病咋说呢？哈，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2: 哎呀，你说他这儿的呀，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儿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2: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2: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
2: 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2: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2: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2: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
1: 嗯、
2: 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2: 谁都谁不知。
1: 嗯嗯，
2: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
1: 捋。电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他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
2: 说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2: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死憋尿了。
1: 嗯，
2: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2: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
2: 哎、
1: 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00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我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雨。
5: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8度，黑山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8度，黑山北镇临海27度。

0: 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才能保持您。
1: 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魏华雄和司徒烈打赌，稳打一劈三下。魏华雄是先打了司徒烈两掌，就把司徒烈打得头昏眼胀，貌似痨病鬼的老者，看这年纪少说也得有70岁，说话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可是出语惊人。他说要接魏华雄一掌，人物竟敢趟这趟浑水，岂不是自讨苦吃？你速速给我离开这所宅院，如果再耐我事，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3: 哎呀，听你说话这么狠呆呆的，碰就碰有尖，磨就磨有棱的，今天我非和你较量较量不可。
2: 说着话他蹲这儿了，用手摸摸自己脑壳顶，
3: 来，就往这儿打，我看你能把我怎么。
2: 他能够反问这句话，如果我要给你一掌，你要不伤不死，那算我败北。我现在立刻退出这荒宅，不再向你们要我的女儿。
3: 好了，那就这样，你要把我打败了，不单说我认倒霉，而且司徒烈还得交出你的女儿送给你，你看行不？
2: 司徒烈一听这话是很不满意，心想你这老头子好像是来帮我，其实你是多事，你能帮得了我吗？你这帮倒忙啊，因为你根本禁不住对方一掌，他把你也打败了啊，我就把那玉流星魏小南交给病鬼似的老者。回一转身瞪了他一眼，你看这老者现在好像是弱不禁风，但是猛然间就这一瞪司徒烈，那两眼的光芒就跟两只利剑一般。嘿，司徒烈当时的心里就打个沉，心的话，这老者好毒的眼力。
3: 我说司徒烈，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让魏华雄给打得直晃的，那么别人也就接不了他姓魏的一掌啊？我告诉你，就刚才你提的那个气，挨那两掌，已经显露出来你功夫低微。你们大鹏山司徒家族的武功，那是不以常理而论，无论是赤烈掌还是寒冰掌，都是运气是适得其反，而最终能成正果。可是刚才我看你一提气，你气声丹田，走的是他们所谓的正路子，你脑袋上鼓出个包来让人家打，最终你挺不住了。哎，在我这眼睛来看呢，你丢尽了你祖上的人，你也丢尽了大鹏山的人，就凭你这两下子怎么能够来到京城赴群英会，要成为武林盟主呢？就凭你这能耐，最后不闹个贻笑大方就算不错呀。呀，您听，就这痨病鬼似的人是连冤带损这一番话，

啊，仔细再一看老者，哎呀，哎呀一声，认出来了。刚要开一口称呼什么，老者就冲他又一使眼色，那个意思，先不要暴露我的身份。早在几十年前，由于司徒家贩卖神仙丸，毒害天下人，激怒了亘古奇人魏东川剑客，魏东川一人远离中原，够奔到广西和云南交界处的大百合后，才小胜一招。当时司徒志答应不在山东一带贩卖神仙丸，可是通过这一战，司徒志是郁郁有病，卧床难起。最后呢，想了有十年，说再遇着魏东川，我怎么破他那一招，我怎么能够取胜。这他在深山之内隐居多年，自觉的武功大成，这才走出来，听说儿子他来到北京城了，四下就走动打听。他想打听一下现在武林界的现状，哪一位高，哪一位最有名。当然他在内心底和他听了以后是极为失望，虽说他恨魏东川剑客，但是他也敬佩他，就想两个人能够公平合理的，他以武术能够胜过魏剑客，这才能够吐出闷在心中几十年的这口恶气。那现在他一想，人家都瞎了，自己就胜他，天下人也不能说我比他高啊。哎，他又听说魏东川有个儿子魏华雄，那了不得，好像现在他的名头都赛过他老子，只不过他这个人口碑不大好，人们说他是个恶魔。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和这个魏华雄较量较量倒也行。他又打听到近些年来武林界崛起的大侠，还有铁剑追魂胡雪松，是他的老子，想叫爹想磕头，可是他爹一时眼色他明白，所以他忍住不语。就见这老怪司徒志回转身面对魏华雄，魏剑客，如果你要想再和司徒烈比试，你就打我一掌，你要不想现在比试，你就走。魏华雄一听，让我走可以，需交出我女儿，现在你看行不。魏华雄还真有点信不着他，看看司徒烈，姓司徒的，这个老者要败在我的掌下，你愿意交出我女儿吗？司徒烈一听，那眼珠瞪得比豆包还大，你要能胜过这位老人家，不单说我交出你的女儿，而且我把那陈碧清是一并交出。魏华雄一听，好，既是这样，老者你准备挺当啊！啪，说着话，这一掌就砸向老者的顶梁。这本来魏华雄他也不想把对方打死，甚至不想把他打伤，只想把他打个跟头，让他起不来也就罢了。所以说他的十成掌力仅仅用了有三四成，他认为这三四成就使得这位老者经受不住，就撞向他的掌心。魏华雄此时才明白，这老者是深藏不露、身怀绝技的武学大家。但是他再想提气叫掌力加劲儿，已经来不及了。就这，魏剑客，承蒙你手下留情，不过我毕竟没有被你打倒打伤致死，这打赌我已经取胜，话不前言，你不许再在此处骚扰，你立刻退出宅院。
威武。

司徒烈、申梅梅，还有那司徒新这一家人，当时看着这魏华雄，真有些哭笑不得呀。按说江湖人最重的就是信义，那一语出口，驷马难追。你看这位，刚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魏华雄，魏剑客，你女儿，或者还有什么陈碧清，现在在司徒烈手里边，我想，他不会轻易的交给你。可是我能保证，征七北六，各个地方的侠剑客，都聚会到京师，想一展身手。司徒烈不想当武林盟主吗？你魏华雄不也自恃一业高强吗？我想，无论你想跟我较量，还说真要能胜了你魏华雄，我想那就是武林盟主。如果说胜不了你，就把你女儿和陈碧清都送还你，你看如何？听着司徒志如此一说，魏华雄也明后天。可是他偷眼就瞧了一下站在旁边的年轻小的司徒新，魏华雄又生出一种担忧，心想毕竟我女儿是在他们手中，而我女儿在到此处，他心生一念，抱拳冲着老者一拱手，既是如此，那现在我就告辞，咱们后日见。司徒之一听这他要走，放心了，好，后天见。可是猛然间魏华雄偶动大山，您说这功夫该有多么强，就冲这名，这手功夫就厉害，就这一靠给司徒新，就靠在前胸，只听打啪噔呼通嘎吱，把司徒新肋巴震断了两根，血海靠炸，口喷鲜血，倒在地下是人事不省。司徒烈和申梅梅是大惊失色，啊，姓魏的，你敢偷着下毒手，哈哈，狠！别担心，你们的儿子死不了，看来魏华雄根本就不想杀他，只是让他要吃点苦头，我想歇两日就能缓过来。可是真要把司徒新撞死了，人家那边也得杀他女儿，因此他既要把这小子撞得起不来，得好好躺几天，还不能死去。所以老怪现在一诊室他就放心了。这时候只恨得这司徒烈和申梅梅是咬牙切齿，可是他们缓过神来，赶紧又给司徒志跪下叫父亲。司徒志看看儿子，叹口气，显得很失望，你需要好好的琢磨琢磨咱们家的功夫，不然的话这次群英会你可有好瞧啊。他又看看儿媳申梅梅，你嫁到我家，辅佐我的儿子，在你们这一辈上，我司徒家族的声誉又提高了不少，这都是你的功。宅院去追魏华雄，他心里边啊还是喜爱魏华雄的，愿意跟这魏剑客在一起。可是他刚要出院落，让他姐姐叫住了，双双你留步，我有话和你说。姐姐，咱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姐姐一叫，双双随着姐姐就来到后院。这个姐姐来到花心亭子之内，她站住了。双双，你到我近前来，我跟你说几件事，好吧？申双双跨步入体，看我看你，目不转睛，就这么看了半天。嗨，双双啊，要说咱们乃是一奶同胞，天下还有比咱再近的吗？可是就因为这魏华雄，你对姐姐不满，你一姐姐反目，
再对不起我，我都能容让。可是他现在呢，心里边乘着他的前妻玉峰儿陈碧清，又老惦念他们俩生的那个女儿玉流星，他从心底里根本就没有爱过妹妹你。我为妹妹你是打抱不平啊，你站在姐姐一边，我们司徒家肯定是独占鳌头。姐姐我费费心思好好物色一个妹夫，我让你们俩呀能够白头偕老，相依为命。妹妹，你听姐说这话对是不对？申双双听着姐姐说这些话是凄惨的一笑，姐啊，我这个人不像你，你嫁给司徒烈了呀，你俨然成为一位夫人，我呢相中了一个人，可人家没想

0: 相中我，这都是我命苦。原来这个花心亭是个翻板，下边是个大陷坑，也算是个地穴。玉流星魏小南和玉风儿陈碧清就都在这个底下关押着呢，下了绝情，把妹妹又给掉进去了，然后将翻板一合，是严丝合缝，这才引出群英会一场凶杀恶战。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零。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到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业将保持18%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东北超赛事如火如荼，7月11号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从7月8号到17号整整10天，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凭754条惠民举措、超4000万元消费券、828场促消费活动，让游客省心又省钱，全面点燃夏夜消费新活力。南梁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的一座小镇，是华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近日，云南罗平九龙瀑布群进入丰水期，10级瀑布气势磅礴，穿越机贴水疾驰，凌空俯冲，从瀑顶直抵深潭，将传统视角难以触及的震撼画面尽收眼底。
3: 成果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一斤，谁要拿走，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003830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或者是登录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发布相关信息。
1: 没错，那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用手机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号和抖音号啊也在线直播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
0: 哎，就是可以看见画面了。在抖音平台您可以直接搜两个字钟磊，哎，就是这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既然来了，点个关注，点个赞。
1: 对，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七天之内可以免费为您播出一次。
0: 如果您说，主持人啊，我这信息能不能都给我播两天
1: 啊？想多播两天，
0: 哎，
1: 另外呢，还得需要提前办理啊，是要交费用的。
0: 需要您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1: 对，有人说了，那提前多伤感情啊，我就不想花钱了啊。有没有好办法？也有啊，我们呢有两类挑战。一个是答题挑战，这叫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迄今为止，有一位小哥哥啊，这个是
0: 诗词或者是表演一段乐器，都可以，只要持续21秒钟，我们就满足您的愿望。
1: 对，那么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之后呢，可以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是农历5月19。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8度，黑山北镇临海27度。
2: 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高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接到7:40，您呢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号码是380038038003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
0: 你看在视频号，
1: 工作日的时候，7点到8点，难免呢就有在您留号的时候呢，可能这条信息就错过了。
0: 哎，对，你看这个雾里看花姐姐就说了，我来打卡报道了，我上钟磊直播间看看去，把昨天周四过成周五了，哎呀，这昏天倒地的。
1: 今天啊，这个雾里看花姐姐说了，说啊，我泡
0: 蒸土豆。
1: 手机用户7255说了，二位主持人早上好，给你们问好来了啊。
0: 哎，感谢您，这个老姑也来了，老姑在阜新是吧？
1: 哎，对。既然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这就是一种缘分啊。进来之后呢，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好的，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
3: 那个，我出售2个楼房。
1: 啊，出售楼房，那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2户楼房的呀。
3: 两户。啊，一个我同学的，一个我家的。
1: 啊，那咱一个一个说，第一户楼房位置在哪里呀？
3: 第一户楼房在辅伦小学西行100米。
1: 辅伦
3: 其实我那啥了，没发布了，我也没卖
1: 啊。没装修是什么状态呢？没装修的话有基础装修吗？就有大白什么的吗？
3: 有，那都有。完了那个卫生间那也有简单的装修，完了这些年吧就搁这扔着也没人用
1: 啊，
3: 没人住，
1: 简装啊，可居住，
3: 化市场很近
1: 啊。您一说辅伦小学西侧，大家呢大概都有这个印象啊。
3: 对对对对，
1: 电话留哪部呢？
3: 那铁路的房。
1: 电话留哪部呢？
3: 电话是138。4063。
1: 4063。
3: 9620。
1: 4063-9620。
3: 对。
1: 好，这是一户，另外一户楼房是您同学家的是吧？
3: 对对，那是我同学家的。烈士陵园北门。
1: 那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北门啊。
3: 对对对，老堡北里39号楼。
1: 稍等，辽沈战役纪念馆北门。
3: 3台车左右吧。
1: 三台电动车自行车呗。
3: 对对对，完了要价十万。

0: 万。
1: 好，十万，嗯。
0: 啊，这也有商议，
2: 嗯。
1: 好，可商议，嗯。
0: 嗯。
1: 电话，刘同学的号。
0: 这个电话是133。
1: 嗯。
2: 哎。
3: 喂，是我吗？
2: 对，是您。
3: 啊，钟磊和那个刘旭。
1: 嗯，你好。
3: 早上好。
1: 你好，那个家人可以让他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掉，好不好？啊。
3: 啊，那好好好，
1: 哎、
3: 关掉。好。
1: 对。要不这个收音机和听筒里面的声音不同步啊？
3: 都有
1: 多大尺码？
3: 42码的。
1: 都是42码的是吗？
3: 对，嗯。
1: 嗯。
3: 完还有一个电动推子，这个推子。
1: 那个小姐姐，咱慢慢说啊，先把这个军钩鞋先、
3: 哎、
1: 先说完整啊。这个是42码的军钩鞋，大概有多少双？
3: 几回吧。
1: 啊、
3: 嗯。可以说就是9×5新的，
1: 9×5新、嗯、
3: 它这个啥都有，里边就是什么刷子了、围裙呢，反正充电器啥都有，带个盒的还。
1: 好，这个呢打算卖多少钱呢？
3: 这个用了，这年轻人用开是比较好的。
1: 好，新旧程度怎么样啊？
3: 我都拿不动，也带盒的。
1: 新旧程度呢？
3: 挺新的吧，好像是。几乎没咋用
1: 啊，好，几乎全新的双人麻将块凉席，嗯，嗯、
3: 对，
1: 这个卖多少钱呢？
3: 这我想不起来了，明天再说吧。
1: 行，
3: 你家里有很多破东西。
1: 行，那您这样啊，给您就是一个建议，您可以提前把它在纸上罗列出来，
2: 先列个单，
1: 哎，整理出来之后呢，就打电话，咱就免得再回忆了。
2: 嗯，
1: 这些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3: 是，在那个临河区。就是想参与节目呢，
1: 还想答啊，还想，那您是答题还是唱歌啊？
3: 哎，我朗诵吧。
1: 哎，太好了。
2: 好的，
3: 我想唱歌，但是我这嗓子不太好
1: 啊，今天早上不舒服啊。那行，
3: 咋的呢？
1: 朗诵来一段什么诗词啊？
3: 啊，毛主席诗词。
1: 哎呀，太好了。
3: 吴陵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破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西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哎呀，像啊，这家里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说呢，我就把原信息调出来了，咱们在这里面来删减啊，来看一下，这有席梦思床垫，1.8×2米的，售价80元，对吧？
4: 对对对。
1: 收录音机卖掉，咱就给它删掉了啊。然后4个折叠方餐桌，每个收25，对吧？
4: 对。
1: 好，那折叠陪护床还在呢，是吧？嗯。
4: 对对对。
1: 好，今天又增加一个铁架子，对不对？
4: 铁架子长是2米，50就卖。
1: 啊，收50。啊。
4: 嗯。
1: 好，这个小哥我得问一下哈，您这个都是家里的旧物啊，还是说咱做这个二手生意的呀？
2: 您这东西都。
5: 热情早播和二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是后一台录音机
1: 啊，杨先生啊，这是易县的朋友。那个杨先生啊，先跟您说，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接到7:40，还能接14分钟啊。
2: 嗯，
1: 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
2: 你看刚刚我们说啊，周三有位朋友卖3000斤玉米粒，他的电话是1305046。
6: 哎呀，那答错了多磕碜呢！
1: 那磕碜啥呀？啊，这一通过声音传递的也不知道是谁。另外，我们这个出的题也不会难为您。
2: 嗯，
1: 看您这个样子啊，就是应该
6: 那个钟磊的那个
2: 直播号，钟磊的抖音的是吧？
1: 啊，
2: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 APP？
1: 叫、
2: 什么 APP？
1: 我汗毛孔也立起来了，
2: 心里的小火苗啊，唰，
1: 对，
2: 又忘了。
1: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就是往往看到一些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已经啊，
2: 哎，对，你看沈小龙姐姐，人家就在新加坡看我们直播呢，
1: 对，
2: 天天早上来点赞。
1: 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朋友的信息啊。这位朋友是要早上7点到8点，不影响您收听全天其他时段的节目，对不对？
2: 哎、没准呢，还挺有这个给您带来一些商机。
1: 哎，对，
2: 或者是家里面闲置物品呢。
7: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升
1: 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8度，黑山北镇临海27度。
2: 今天晚上8点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49:39，接待，接下来我们得忙活点正事了啊。
2: 哎，
1: 前两天呢，这 是这个也能够实现小程序的播出，对不对？
2: 对，能够和大家互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售卖捷安特自行车的信息啊。我朋友想要买，售卖捷安特
2: 自行
1: 车。
2: 您是男款、女款？
1: 嗯，
2: 2624
1: 啊，
2: 赞了我们100次。
1: 哎呦，感谢感谢啊！
2: 想吃手切羊肉。
1: 来看一下史秋博发来的信息，他呢是这样一条信息，是要出售8英寸的电脑桌，120元的售价，靠椅售价110，带镜子的木门